0: 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1: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0: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十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0: 老妈放心，忘不了。
1: 溺水井中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漉电台，我是主播游小黎。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

我们当中的很多人都在等待着爱情，我们听过情话，和爱的人做过一件又一件浪漫的事。关于爱情的歌我们听过也唱过，但爱情这首歌每个歌手的演绎却都不同。而听歌的人，你听到的

第22届台湾金曲奖颁奖礼上，莫文蔚获得最佳国语女歌手奖后宣布将以结婚为方式庆祝丰厚。莫文蔚终于在兜兜转转之后与高中时期的初恋男友步入了婚姻殿堂，但这之前她的爱情始终都没有结果。她的生命里离不开周星驰和冯德伦这两个名字。与周星驰的结缘是在1994年拍摄《大话西游》，当时的两个人并不熟识，只是通过对方的作品了解一二。当莫文蔚饰演《大话西游》中白晶晶这个角色，几乎就是周星驰一眼决定的。在整部戏里，周星驰对莫文蔚始终关爱有加，杀青后两个人便有了更多的交谈和约会。不得不说，当时的大才子周星驰深深吸引了莫文蔚，他是介乎天才的那一种。莫文蔚在一次采访中说，越来越觉得这个人很不简单，虽然他认为自己靓仔程度大于他的才华，但最终因为价值观、事业发展等各方面原因，两人的情感走到了头。据说莫文蔚后来在音乐上的发展少不了周星驰当时的建议。就在台湾的那些年，莫文蔚遇到了另一个重要的男人，他们一起牵手走过了9年，他就是小莫文蔚4岁的冯德伦。但两个人发生的所有都变成了往事，都是错过。有一种疼说不出，只是心头的难受。莫文蔚曾有一首歌，其实我一直都想对你说，就是他想要对冯德伦说的。他自曝在录这首歌时为了忍住不哭以致流鼻血。莫文蔚曾说，即使整个世界背离了我，我还是依然坚信这个世上还会有一个人愿意跟我一起见证幸福，陪伴着走过每一段人生低谷，是我灵魂上的支撑。一直以来，粉丝们喜爱的莫文蔚是坚强、知性、独立、有才华的。但是一次演唱会上，莫文蔚一个人偷偷流泪，用力地唱着他不爱我。那个时候的冯德伦公布了新恋情，莫文蔚哭得像个泪人，止不住悲伤。

邓丽君离世的原因曾一度成为热门话题，有人唏嘘，有人感慨，作为女人，也许一辈子的愿望就是一生有所归属，和爱的人厮守。邓丽君是一个传统的女人，在那个时期，她的歌总给人一种新世界的感觉，而穿衣也是走在潮流之前，但对自己的生活安排她还是比较传统的。邓丽君在跟黄沾的一次访谈节目中提到，希望自己在30岁之后就尽量不要再出来唱歌，录音可以，演唱会最好少一些。女人到了30岁以后容易疲劳，人们喜欢邓丽君这个名字，它代表着婉约，代表着东方美和西方美的结合。她的歌和她的人契合的那样完美，她就像是一个尤物。著名词人庄奴这样说，人生境界真善美，丽君已包括。但是她的爱情来来回回却始终逃不过离散。有人说邓丽君的爱情几经坎坷，每一次都是很快的投入，因为她的浪漫和感性，无论是和商人的初恋关系还是后来的恋情，她的魅力无法抵挡爱情的降临。这其中不得不提的就是她与成龙、保罗的爱情。在生命的最后一段路，陪在邓丽君身边的始终都是保罗。和成龙的相遇是在异国他乡，成龙的一句 sorry 和邓丽君的一句没关系，让两人在陌生的国度渐渐有了交集，于是两人建立了恋人关系。但这段感情维持的时间却不是一辈子，两个人因为性格不同加上一些小事便逐渐走远。直到1990年，他与摄影师保罗相恋，但是在外人看来，保罗只是一个伴。这段姐弟恋虽然长达5年，但邓丽君始终低调处理这段感情。

对于爱情，我们总是看不清道不明。我们听了很多情歌，也歌颂过爱情，痛恨过爱情，但却始终逃不过爱情的牢。但无论我们有多少感慨自己以及身边的朋友的聚散离合，让我们时而相信爱情，时而感伤。许巍的故事也许正是让我们再次相信了爱情，一如他唱的那样。许巍一直是一个很低调的人，除了音乐，自己的感情很少提起。即使是在电视节目中面对主持人的提问，他也只是简单的两三句。很多人也许不知道，许巍和魏嫂的爱情走过了许多年，有过分歧，也有过困难，却始终没有扔下彼此的手。

们的爱情故事开始于第三排的故事。有这样一段记录，在西安，许巍第一次登台，当时还只是飞乐队的主唱，站在舞台中央，他超级紧张，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但就在这个时候，许巍看到了他，他坐在第三排，正对着台上的自己微笑，那种微笑就像每天自己回到家，他来开门的时候最平和最温暖的微笑。后来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但许巍的事业仍然还没稳定，家教严格的微嫂当时可以说是已经被家人逼婚了。当许巍还在忙着自己的音乐事业时，微嫂的家人便给自己的闺女安排了一场又一场相亲，但每一次她都和对方说自己有男朋友。每次的相亲许巍都知道，但她相信两个人之间的感情。许巍的事业渐渐稳定了，两个人的感情也越来越深，但没有想到这个时候的许巍却得了抑郁症。许巍内心的担忧和恐惧让他没办法相信任何一个人，他甚至想到了死，而这无疑严峻考验着他们两个人的爱情。尽管这样艰难，他们两个人却依然相守到了今天，而之后他们的爱情会是一首歌。

唱过爱情的歌手有很多，阿优、许美静、陈珊妮，还有他们关于爱情的故事。不同的旋律，不同的心声，大家都在憧憬着自己的爱情。看到一句话说，在我们一生中遇到过的那些人，有的是用来怀念的，有的是用来教会我们成长的，而有的人则是用来牵手一生的。还知道有一句话，好多人我们以为不会遇到，但还是遇到了。好多人我们以为不会忘掉，却始终释然了。而有些人，有些事，在我心中却永远不会凋零。经过岁月的沉淀，反而更加饱满如初。最后一首歌，来自于陈珊妮，爱情。

0: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
1: 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圈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夜最通影，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映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母爸母亲落了头，扣切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扣切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直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光脚途中扣一坑。一楼教室出事怪，从车指向不归乱，学车之位有盲圈，不漏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漏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漏归乱，事故不犯漏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

0: 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2: 哦，为什么呀？
1: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0: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鹤村第一小学五年级四班的戴锦慧，欢迎收听本期的校园麦克风。金秋起星辰，少年再出发。九月阵阵送爽的金风，早已为热闹的暑假画上了句号。丹桂缀满枝头，馥郁的花香飘满校园的每一处走廊。我们卸下夏日行囊，背着崭新的书包，再次相聚在熟悉的校园。回望刚刚过去的暑假时光，不少同学走出家门游历山河，领略祖国的大好风光。有的同学沉醉书卷，在文字的世界里增长见闻，还有的同学坚持运动，参与家务劳动，在实践中锻炼本领。这些独一无二的假期经历，都化作我们成长路上珍贵的财富。当热闹的假期落幕，重返课堂，有的同学满心欢喜，因为终于可以见到久别重逢的伙伴们了。当然，也有不少同学还在留恋无拘无束的假期生活，早上难以起床，上课容易走神，面对新学期繁重的学习任务，内心还有些许紧张。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开学适应期，身心的切换需要时间，出现这样的状态十分正常。那么我们该如何平稳地度过这个适应期呢？下面有请吴梦洁同学进行主题分享，告别开学综合症，我们可以这样做。
1: 告别开学综合症，我们可以这样做。蝉鸣慢慢消散，九月踏着秋风如约而至。当我们放下暑假的玩具、旅行的行囊，重新坐回教室，很多人的身体和心理都还停留在轻松的假期模式。也许你会有这样的小烦恼：早上赖床不想起床，上课时脑子容易开小差，心里还惦记着玩耍，写作业拖拉，提不起精神，想到新学期的学习任务还会隐隐紧张。这些并不是你不够努力，只是我们的身心需要一段时间完成从假期到校园的切换。在这里，我想和大家分享四个简单好用的小方法，帮我们平稳度过适应期。第一招，校准作息，让身体跟上校园节奏。假期习惯晚睡晚起，不要指望一夜之间立刻改变。我们可以每天稍微提前一点睡觉，早起，慢慢向学校作息靠拢。睡前放下电子产品，可以翻几页课外书，让大脑安静下来，睡眠充足，白天上课才会精神满满。第二招，降低期待，设立垫脚就够得到的小目标。很多同学开学之初给自己定下很高的目标，希望一下子变得十分优秀，可一旦做不到，就容易灰心失落。新学期不必追求一步到位，可以定下小小的任务，比如课堂每周主动举手两次，每天坚持15至20分钟阅读，写作业努力减少粗心的错误。小小的目标更容易坚持，每完成一次就是一次成长。第三招，接纳情绪，允许自己慢慢来。如果心里感到焦虑烦躁，不要责怪自己不想开学，怀念假期，都是非常正常的情绪。当心里烦闷的时候，可以深呼吸，到走廊走一走，也可以把心事说给好朋友、爸爸妈妈或者老师倾听，之后烦恼就会减轻大半。第四招，做好课前准备，从小事建立掌控感。整理书包，把课本文具分类摆放，清理课桌抽屉，翻开新书目录，简单了 了解这学期要学的内容，把身边小事打理妥当，内心就会多一份踏实。同学们，新学期的出发不一定都得轰轰烈烈的蜕变，也可以是安安静静的调整，不必焦虑，给自己一点时间，我们一定可以慢慢找回最好的自己。感谢吴梦杰同学的真诚分享。是啊，成长不是一瞬间完成的，适应新学期也需要缓冲，不必因为暂时不在状态就否定自己，当心里有解不开的小疙瘩。记得学校的老师永远愿意倾听你的心声。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秋日的阳光澄澈明朗，既象征收获，也预示磨砺。新学期我们既要收获知识，更要锤炼内心。学习的道路从来都不会一路平坦，我们难免会遇到一时解不开的习题，会有付出的努力却暂时看不到回报的时候，也会遭遇失利与挫败。面对成长路上的挫折，我们该拥有怎样的心态呢？下面请欣赏杜一伟同学带来的小诗朗诵《少年的脚步》。
2: 少年的脚步，少年行路踏秋光，偶有风雨挡前方。莫因坎坷身惆怅，不以失意自神伤。跌倒尚可重站起，漫步亦可向远方。不求日日皆闪耀，但求岁岁有成长。
1: 那么温柔又有力量的小诗，少年的成长就如同秋日草木的生长，既要沐浴阳光，也要经受风雨的洗礼。我们总希望自己事事顺利，样样优秀，可失败和挫折也是成长的必修课。真正的成长不在于永远不跌倒，而在于跌倒之后依然拥有向前迈步的勇气。接下来有请周梦轩同学为我们带来小故事《不怕做错的少年》。
3: 不怕做错的少年，新学期的开始，小雨心里压力很大，他总害怕课堂回答问题说错，害怕作业出错，害怕考试考不好。每当遇到不会的题目，他就特别沮丧，甚至不敢举手，不敢大胆思考。有一次语文课上，老师请同学们分享自己的想法，小雨心里明明有思考，却紧紧攥住拳头，把头埋得很低，不敢抬起。课后老师找到他，温柔地告诉他，没有人一开始什么都会，做错答不对恰恰说明了我们找到了自己需要努力的地方。学习就是不断试错不断修正的过程。老师还和他说，这样就像学习自行车，谁没有摇晃摔倒过几次呢？害怕犯错反而会困住我们向前的脚步，不必追求每一次完美，敢于尝试，敢于表达，比全部做对更加可贵。从那以后，小雨试着放下心中的顾虑，课堂上就算没有十足的把握，也愿意举起手说出自己的思考。作业遇到错题，不再垂头丧气，而是认真分析原因，把错题弄懂。慢慢的，他发现犯错并不可怕，敢于面对不完美的自己，才是真正的勇敢。同学们，新学期，请学会接纳不完美的自己，允许自己有些小失误，允许自己进步慢一点，只要不停下向前的脚步，你就是了不起的少年。
1: 谢谢周梦轩同学带来的小故事。成长路上最难得的不是从不失败，而是跌倒之后依然愿意出发。我们不必总拿自己和别人对比，今天的自己比昨天有一点点进步，就值得为自己喝彩。在学习之余，也别忘了关照自己的内心。感到疲惫的时候，可以去操场奔跑，
0: 一读喜欢的书，和伙伴聊聊天，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把每一次困境都化作砥砺自我的力量，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奔赴属于自己的成长。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秋风浩荡，少年昂扬，告别了缤纷暑假，我们重返美丽的校园。回望刚刚落幕的暑假，我们在行走中开阔了眼界，在实践中收获了感悟。站在新学年的起点，秋风扬起逐梦的风帆，我们心中满怀憧憬，也准备好了迎接挑战。新学期的梦想不是遥不可及的空想，而是藏在每一天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当中。在此，毛世彤和吴子叶同学向全校同学发起了几点新学期的心灵成长倡议。
4: 一、接纳自我，从容适应，正视开学带来的紧张不安，允许自己慢慢调整状态，不苛求立刻做到完美，好好关照自己的情绪。
5: 二、合理规划，脚踏实地，定力所能及的小目标，把大梦想拆解成日常小事，坚持阅读，认真听课，一步步踏实前行。
4: 三、不惧挫折，勇敢试错，不怕做题出错，不怕发言失误，把困难当作成长的磨刀石，遇到难题不轻易退缩。
5: 四、学会倾诉，温暖相处，尊敬师长，团结同学，遇到麻烦不要闷在心底，主动向老师、家人、朋友诉说，友善对待身边每一个伙伴。
4: 五、劳逸结合，强健身心，认真参加大课间、体育课，坚持运动，学习之余留一点放松的时间，张弛有度，身心共成长。同学们，新的征程不只是知识的比拼，更是心灵的成长。不是每一次努力都会立刻看见结果，但日复一日的坚持，时间一定会给我们答案。不必羡慕别人的光芒，认真做自己就足够闪亮。
0: 少年负重气，奋烈自有时，金秋开启全新征途，时代呼唤向上少年。九月是播种希望的时节，愿同学们在九月的秋风里播下努力的种子，学会与情绪相处，勇敢接纳不完美。
6: 愿同学们不惧风雨，不怕跌倒，在日复一日的坚持之中收获成长，把少年的理想融入金秋校园的招募书香，以少年意气奔赴更远的远方。
7: 愿我们不负金秋，不负韶华，金秋起星辰，少年再出发。
0: 今天的校园麦克风广播到此结束，感谢听众们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爸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郎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1: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0: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1: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0: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2: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4: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 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3: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二楼，电话4011207。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5: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
6: 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7: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6: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7: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6: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7: 江郎山下黄秋葵。
5: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8: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3: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9: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据城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 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10: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11: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12: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13: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14: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15: 爷爷，您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12: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16: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1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18: 这个我最喜欢的表情，我永远都给你这样笑，我保证。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3: 向左，
4: 向左，向左。
3: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4: 向右，向右，向右。
3: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5: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今天我们将和大家一起前往挪威。阿斯陆歌剧院是挪威国家歌剧和芭蕾舞团的主场。1999年，经过漫长持久的辩论，最终挪威议会决定修建一座新的歌剧院。在2003，总共花费5200万美金。阿斯陆歌剧院临近证券交易所和中央车站，它是继14世纪初建造于特隆赫姆的尼德罗斯大教堂之后，挪威国内最大的文化建筑。游客可以在屋顶上面漫步，饱览奥斯陆的市容美景。今天我们的挪威之旅就从歌剧开始。 Let's Vitas。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许多人了解蒙克都是从那幅代表作《呐喊》开始的，这件作品也是艺术史上的里程碑之一，被认为是表现人类苦闷抑郁的偶像作品，其艺术成就可以与蒙娜丽莎相媲美。为了纪念挪威历史上最伟大的艺术家，这家位于奥斯陆市中心的蒙克博物馆成立了，里面收藏了5000幅左右的作品。2004年，一个蒙面持枪人用同样的手法从这里盗走了一幅画，不过这幅画在2006年9月就被找到了。

到奥斯陆，不能不去参观亨利克·伊伯生的纪念馆。这位欧洲近代戏剧的创始人，他的名字在挪威妇孺皆知。挪威多雨善变的气候和地理环境，也许对理解伊伯生的戏剧会有帮助。他曾对一位看不懂他的戏剧的德国朋友说，任何想完全了解他的人必须先了解挪威。奥斯陆老城区阿里滨大街的伊伯生故居纪念馆，是伊伯生在国外漂荡27年后最后回国居住了11年的地方，所以在这里一切都原封不动地保存着，讲述着伊伯生的故事。

在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海盗船博物馆也叫维京博物馆，维京就是海盗的意思。这个词在斯堪的纳维亚人国家里经常会碰到，并没有多少贬义，倒更像是劫富济贫的好汉。博物馆里展出3艘打捞出来的木船，高高翘起的船头有着漂亮的弧线，也许是在泥水里埋了很长时间，船身成为了墨黑色，非常有质感。他们静静地躺在博物馆里，没有了当年的英勇，却被岁月和海水打磨得像一件艺术品。船头有装饰的雕刻，专家称这种龙头装饰为兽头标记，除了震慑敌人，恐怕就没有任何其他别的功能了吧。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0: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5: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0: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5: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6: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7: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6: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7: 为什么？
6: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8: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9: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0: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

0: 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1: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1: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3: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5: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6: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7: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8: 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大乐有着目前全越南最古老的窄轨蒸汽式火车。大乐火车站在法国人殖民时期修建的窄轨铁路，1928年到1964年担任连接大乐和塔站的主要通道，后来曾经停运过一段时间。大乐火车站离春香湖东500米处，铁路线总长8公里，目前为观光客服务。经过大乐山区，到达山间的一个小村落，每天往返5班。火车站也变成火车博物馆，三个尖尖的屋顶和彩色玻璃窗流露出了法国人的浪漫情怀。火车站和大乐这个城市一样迷你，火车站是大乐的标志性建筑之一，这是越南最美的火车站，它的简朴和怀旧是最特别的。今天让我们一起乘坐大乐的慢火车，开在越南这片古老的土地上。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1933年开建的夏宫内共有25间房间，保留了之前皇家贵族曾经使用过的器皿和器具。暖黄色基调的房间配以宽大明亮的玻璃窗，阳光洒进来，格外的温暖明媚。一楼分别有客厅、后客厅、节庆厅、老大皇的办公室等房间，其中节庆厅摆设依旧和从前一样，这里也是保大皇一家团圆的地方。厅里有一幅画是当地的少数民族所赠予，而另一幅地图则是1952年他的学生所送给他的。二楼多半是皇室成员的房间，包括有在14岁时就被送到法国的保大皇儿子的王子房间、皇后卧房、保大皇卧室、饭后聊天室等等。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韩国的歌曲，不过它的名字却是讲述的越南，而它的故事也是讲述的和越南有关的故事，叫做越南来的金上士。 And so

Fantasy House 本是大乐的一个旅店，因为它的设计非常的怪异而闻名，所以来的大多是参观的游客，基本上都没有人住店。但 GA 是一位非常美丽而又传奇的女子，据说她钟情六十年代的打扮，又爱烧香，所以浑身上下都笼罩着神秘的气氛。

在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用一场旅行找回自己。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刚刚那首歌来自许志安《日落旅馆》，也希望在你的越南旅行中，也可以找到属于你自己的、拥有完美落日风景的旅馆吧。下一站，我们去往芽庄大教堂，建于1933年，法国哥特式风格，中世纪的玻璃窗户矗立在一个小山坡上，沿着开满小花的阶梯上去。以石头建造的内部墙壁给人清凉的感觉，并且以染色玻璃作为装饰，气氛非常的神圣。这里早晚都会举行弥撒，可以算好时间再去参观。教徒内很安静，只有一名清洁工打扫卫生，整个教堂随便出入。芽庄大教堂位于芽庄的一处小山丘上，在建筑周围的平台上视野非常开阔，所以只要站在教堂的长廊上，便可以远眺芽庄的全貌。你说你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按计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旧唱片里的年代感，慵懒与浪漫并存，那些回不去的日子都藏在音乐 A 小调。
8: 音乐 A 小调，你好，我是包姐。
9: 今天和你一起来听的是七零八零九零后歌手的代表作，

刚刚你听到的是来自光良的一首《童话》，这是当年亚洲情歌创作天王光良带给我们那个时代的一首情歌，如今再听就好像我们都还是青春的模样。此时此刻就要感谢有你的聆听和陪伴，马上来上场的会是张惠妹。今天和你听到的这些让我再次想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个时代，在当年智能手机还没有普及的年代，我们大多数用的是 MP3 去听着，如今

刚刚你听到的是来自张惠妹的一首《听海》。今天和你一起来听的都是属于一个年代的那些歌。继续来邀请到的是弦子。

0: 时光和音乐跳支舞吧。
1: 音乐 A 小调，享受惬意的慢时光。音乐 A 小调，银行板凳长，扁担箱。全世界都在学的中国话。有人说三个女孩的人生反转太大了，假小子成了最有女人味的人妻，看似最文静乖巧的女孩选择了特立独行，甜美任性的姑娘却经历了公主不能经历的人生。这就是当年的 SHE。

0: 少年我们苦练英文发音和文法，这几年换他们卷着舌头学，评上去路的变化，
1: 仄仄平平仄仄平，
0: 好聪明的中国人，好优美的中国人。

马上上场的会是薛之谦。当年这首歌风靡大街小巷，但当时我们并不熟悉薛之谦这个名字，可以说在那一年算是歌比人还红的一首歌。感谢此刻有你的聆听和陪伴，光阴似箭，岁月如梭。有人说，原来十年前已经不再是2002年了，而是2012年。在智能手机还没有普及的年代，我们大多数用的是 MP3 去聆听着在当年最美好的旋律。今天的这份专属歌单，每一首都记载着我们最真实最勇敢的青春。

刚刚唱过的是《认真的雪》，继续和你听到的是莫文蔚。有没有觉得这个声音好久没有再听了？听的好像就是近些年的作品了。到底是老歌变好听了，还是听歌的人有了故事呢？感谢你的聆听和陪伴，今天送给你的这张专属歌单，相信每一首都记载着你最真实最勇敢的青春。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2: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6: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7: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8: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7: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8: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9: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0: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1: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2: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0: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1: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2: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0: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3: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4: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到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

0: 会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滑数，详询96371。
1: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2: 拥挤的城市中从容走过，
3: 踏实的内心里安然自得，
4: 安然自得，
3: 低音律动的妩媚，
2: 一秒陷入时光的柔情。
5: 是谁在敲打我窗？
3: 徘徊在耳边的蓝调沧桑。

0: 心间的温暖信念。
1: 抱静的音乐时间，关于你我的每次相遇，
0: 都在无尽的歌声里。
2: 我说所有的酒。
3: 今天节目的开场，跟你一起来听到的是韦小妮的演唱，这是传递着对爱人深深的思念和眷恋的藏族情谊。朵邦，它的意思是垒起来的石头，也被称之为玛尼堆，这是藏族人们祈福、祝福、许愿用的，当然也是藏民的一种信仰。接下来你会听到在歌词当中，自己在山坡上的守望，愿以风雪寄情思。

这首歌在2025年的1月发行，在演唱的时候，韦小妮也在用自己的声音唱着那些眷恋。如果说藏族人把月光照亮了思念的山岗，那么一首《朵邦》也再次把思念唱进了我们的心里。

音乐有没有让你找到一份午后的惬意呢？ Music in the morning， 好像是在慢慢的去叫醒你，而午后又是我们可以舒适的惬意慵懒，在小憩当中去给自己回血动力的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听到的会是星辰万妙，这里是直播当中报镜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报镜。

0: 用音乐触碰城市的脉搏，用旋律温暖孤单的味道。抱静的音乐时间，歌声里，我们永远在一起。
1: 在这样的音乐当中，是梧桐，让我们在瞬间找到，在膨胀的生活里，丢失了自己和丢失的宁静。
2: 我

0: 吴彤也是内地跨界音乐的代表，他努力地探索中国民乐和世界音乐的共同存在和共同发展，在国际间的跨界音乐合作上持续地耕耘。就像著名电影王家卫在让他为电影《东邪西毒》终极版重新配乐的时候说，他就是音乐上的痞子，作为中国内地跨界音乐的第一人，首位荣获格莱美奖的中国人，在国际上也享有很高很高的知名度。
1: 我承认给不了你想要的生活和温存，我是个有点自卑的男人，我承认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现在是中午十一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
2: 您好，欢迎您收听习近平与大学生朋友们第二卷。现在您收听的是习主席点赞我们设计制作的机器人
3: 黄陆军。
4: 我当时正在读博士，是现场最后一个发言的学生。我向习主席汇报了自己在复合材料领域刻苦攻关并得到国际认可的事迹。我汇报结束后，习主席站起来集席发表了讲话。当看到会议室门外围着很多学生时，他说：“同学们都进来，站在后面。”同学们站着听，他就站着讲。这个细节留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习主席高度肯定了哈工大的办学成绩，为大学生设计制作的机器人点赞，为这次座谈会的主题点赞。习主席说：“很高兴能够到哈尔滨工业大学来看一看，也很高兴和同学们见见面。今天我们是慕名而来，哈工大赫赫有名，教学水平高，科研能力强，创新成果多，是国家重点大学。学校从建校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杰出的科技人才，为我们国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我们刚才参观了学校的实验室，体验到了学校的学术氛围和学习环境。同学们，你们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来到哈工大上学，能有这样的一个非常优越的学习成才环境，我为你们感到高兴。我们刚才在外面看到的机器人表演，就是同学们才华的展现。习主席说，此次铭记责任、励志成才座谈会主题选得很好，几位同学精彩的发言让大家颇受感动。大学生是祖国美好的未来，光明的未来，没有年轻人就没有希望，没有未来。毛主席讲，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我们都曾经当过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现在民族的希望更在于你们。习主席在讲话中勉励我们，要主动将自身发展同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成就国家和民族的希望。这让我更清醒地认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激励我为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贡献力量。多年来，我始终铭记习主席的嘱托，解决了粉末冶金、钛基复合材料脆性大的国际性瓶颈问题，解决了100千克网状结构钛基复合材料坯定稳定制备、600摄氏度到800摄氏度无核式轻质耐热高强韧金属结构材料可选等一系列难题。2018年，我入选国家优青；2020年，入选国家高层次人才计划。培养出一批以宝钢教育基金优秀学生特等奖获得者为代表的拔尖创新人才。回忆这次座谈，有一个画面总是浮现在我的眼前，那就是在座谈会结束时，看到习主席这么亲切，大家不禁萌生出与习主席合影的念头。不知谁说了句：“习主席，您可以和我们合张影吗？”习主席爽快地答应了，转过身走到同学们中间，与我们一起合影，记录下了难忘而美好的时刻。这张照片一直摆放在我的实验室里，陪伴激励着我在教育和创新的道路上勇往直前。
3: 刘峰，
5: 我当时坐在习主席对面，受邀参加这次座谈会，是因为在2008年3月，我和同学何小波冒着生命危险在松花江救出2名掉入冰窟的女童。当年，我俩被

0: 教育部评为全国见义勇为优秀大学生。座谈会快要结束时，习主席语重心长地说，希望同学们一定不负年华，把握青春。既然来学校上学，首先还是要刻苦学习，敏于求学，打牢基础。在学校这几年，毕竟可以专门系统的学习，可以有一个优秀的群体来共同探讨学习。在学校学习的过程也是个历练成长的过程，同学们一定要注意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全面提高综合素质，将来真正成为知识丰富、能力卓越、品德高尚的合格大学生，并且要以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而奉献的志向来实现我们自身的价值。习主席最后说，国庆节、中秋节即将到来，在这里向我们的同学们、学校的广大师生员工，向你们表示节日的祝贺和问候，祝大家身体健康，工作学业顺利，祝大家家庭幸福，生活愉快。座谈会结束后，习主席同前来送行、久久不肯散去的师生们一一握手。有一个细节令我记忆尤为深刻，当习主席即将乘车离开学校时，老师和同学们的情绪都十分激动，现场有几位清扫员阿姨也跟大家一样激动地鼓掌欢送习主席。让我没想到的是，当时已经快要走上中巴车的习主席突然又走了回来，向站在门口的清扫员走了过去。几位清扫员一边鼓掌欢迎习主席，一边不由自主地向后退了几步。习主席快步上前，主动伸出手同几位清扫员一一握手，并亲切地对他们说，你们也是辛勤的园丁，我向你们表示节日的祝贺和问候。
1: 采访组，
2: 陈定同志，您刚才讲到习主席在座谈会上亲切地称您为小机器人，并鼓励您献身国防，请问您后来是如何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的？
3: 陈定，习主席在座谈会上说，当代大学生如今有更多的选择，可以追求现实的，也可以追求理想的，该怎样选择呢？就像刚刚义务捐献熊猫血的张健同学在发言中说的那样，人要有崇高的追求，那种觉悟的力量、精神的力量会为大家的选择起到很大的作用。习主席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每个人的成长过程都要主动将自身发展同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也是每一个大学生都应该有的人生选择。很多老一辈的革命家、科学家，他们为了救国救民奋发读书，这样的典型事例不胜枚举。大学生们应该见贤思齐，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大学生一定要有一个人生目标，要有远大的志向，最终成为对社会有用之才，成为社会的栋梁，成为国家和民族的希望。遵循习主席的教诲，我在硕士毕业后选择到国防军工单位中国船舶工业系统工程研究院工作。在这里，一群充满激情的年轻科技工作者从事着海军装备系统的研制工作，我仿佛又回到了学生时代。我的机器人专业知识跟海军装备现代化转型紧密结合，技术攻关的经验体会也与科研工作如出一辙，只是将以前提升机器人速度的目标变成了提升部队战斗力，以前为校争光的目标变成了保家卫国。十年来，我从一名助理工程师成长为某型号副总师，担任研究室副主任，带领着一支年轻团队践行着当年对习主席的承诺。这一切跟学生时代设计制作机器人的经历是那么相似。我憧憬着有一天能在海军领域做出更大的成绩，也能再次跟习主席说一声，小机器人没有让您失望。

0: 走在前进的道路上，会遇到形形色色的朋友，经历千奇百怪的事情，拥有高低起伏的情绪，却终将归于平淡，变成记忆。一路有1047同行，让我们带上美好的记忆，快乐出发。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到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到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3: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3: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从城强乡弱到双向奔赴，江山推进教育均衡发展，让农村孩子尽享优教。推广自制口袋救生袋，外卖箱里多了件救命神器。衢州市基层应急消防能力比武竞赛在将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江山台记者方晶晶、郑其卫报道。在家门口上好学是老百姓最迫切的愿望之一，在江山，这个愿望正一步步成为现实。9月3号上午，市青少年活动中心里一片欢腾。原来凤林学校长台小学的许多学生齐聚于此，正在体验非遗物具、少儿声乐、花样跳绳、花束扭扭棒手工等特色课程，在艺术启蒙、体育拓展与非遗体验中度过充实多彩的时光。凤林学校学生陈昭言：
8: 老师教了我们变音和其他很多音乐的小技巧，能和同学们一起来上这节音乐课，我感到很开心。
7: 开学第一周，市文旅局、市教育局、团市委联合开展启航新学年文脉润童心开学季集团化主题活动，整合工艺艺术体验、物具非遗传承、书香阅读、体育实践等多元育人资源，推出一系列特色体

0: 点项目，为农村学生搭建起近距离接触城区优质文化教育资源的平台，助力城乡少年同向共进。长台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毛翘翘：
1: 像我们乡村的孩子也有机会能够参与这样的活动，对孩子们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体验，丰富了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内容，我觉得这是一种幸福的体验。
0: 事实上，类似的公益行动早在暑期就已启动。今年七月到八月，市文旅局、市教育局联合推出快乐成长艺培联盟公益夏令营活动，大大丰富了农村学生暑期文化生活。截至目前，全市十所农村小学的900余名学生走进市青少年活动中心，沉浸式体验各类优质公益课程，源源不断的优质美育资源持续下沉乡村。校外实践不仅拓宽孩子眼界，校内环境同样提质换新。这个暑假，石门小学校园经历了一场换新蜕变，以崭新面貌迎接新学期。学校全新打造的8000平方米运动场正式投用。不止运动场大变样，该校教学楼卫生间也进行精细化改造，为孩子们送上暖心满满的开学礼物。农村学校硬实力提档升级只是教育优质均衡的第一步，更关键在于教师队伍建设。我市聚焦农村师资薄弱痛点，持续深化集团化办学改革，组建16个城乡教育联盟，构建起老校带新校、强校带弱校、城区带农村的优质教育共建共享格局。对于师资相对匮乏的农村学校，我市采取教师下乡支教、进城锻炼、交流轮岗、城乡互派等多种形式盘活师资。近几年，每年有超100名教师赴农村交流轮岗，其中优秀骨干教师占比50%以上。贺村第三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许林便是其中一员。面对农村青年教师经验不足、专业成长乏力的现状，他借力娘家江山实验小学的优质资源，组织全校教师常态化参与实验小学集体备课、教研研讨、经验传承等活动，同步跟进先进教研模式，助力农村教师快速成长。贺村第三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许林：
2: 我们就坚决地落实周三五作业日，开展了校级特色社团，开了12个社团。一方面就是借助我们自己本校的这个老师，那么剩下的就是借助我们外校外机构白名单里边的机构，然后根据孩子的兴趣选择，既有原先的守正，又有现在的创新，慢慢的就是把它融合在一起。主要的目的就是让农村的孩子也能公平公正地享有城里孩子应有的这种教育。
0: 如今，数字技术让优质师资穿越山海，为农村孩子补齐美育和体育的短板。我市创新打造艺术互联网学校，推行城区名师云端主讲加本校教师线下辅导双师教学模式，打破地域师资限制，有效补齐农村素质教育短板，大幅提升农村学生艺术测评优秀率。深耕优质均衡，江山硕果累累。2024年、2025年，江山市先后获评全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线、全国学前教育普及普惠线2项国字号荣誉，见证江山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步伐。
3: 江城台记者赵晨、宋超报道。9月12号是第27个世界急救日，今年的主题是急救，关注新就业群体。日前，江山市红盾应急救援队与淘宝闪购外卖平台签订城市移动救援哨口袋救生袋项目合作协议，向外卖骑手免费发放自创口袋救生袋，并传授使用方法，让他们成为穿梭在城市街巷中的流动急救力量。在淘宝闪购站点会议室内，江山市红盾应急救援队队长叶翔飞正在为外卖骑手讲解口袋救生袋的使用办法。只见他取出一个塑料袋，快速撑开灌入空气，将袋口扎实打结锁住空气，随后拿出一件 T 恤，将充满空气的塑料袋完整置入衣物内，最后将衣服上下两端牢牢打结固定，一个结构稳固、浮力充足的简易救生袋便制作完成。 这款救生带创作灵感源自部队传承的自封带水上救生技巧。叶翔飞结合多年实战救援经验，带领队内退役军人反复试验、优化改良，成功研发出简易便携的口袋救生带。为让更多人掌握这项救命技能，这次救援队特别定制了一批印有塑料袋浮力制作与施救步骤的救生带。江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动对接资源，联动淘宝闪购外卖平台，面向外卖骑手开展专项培训，普及口袋救生带制作技巧，让流动的安全宣传员遍布城市各个角落，进一步扩大应急自救技能的覆盖面。外卖骑手吴瑶聪：
4: 我觉得蛮方便的，也挺实用，还可以推广一下。如果让我专门去，我可能自己也比较胆怯，但是如果有这个，我相信我可以增加点勇气吧。
3: 江山市红盾应急救援队队长叶翔飞：
5: 以前呢，我们是以学校、社区为主，但是呢，这个人群呢，可能相对的静态的比较多。我们一直计划就是，比如说像现在这个外卖骑手，然后比如说那个快递小哥，包括我们的这个滴滴这种这些人群，就是一直在外面走的这些人，我们是有想一直跟他们对接，或者说想把我们这个理念，或者说我们把这个技术传给他们，让他们来为我们城市和社会做一层保障。
0: 江山台记者毛军报道，9月11号，由衢州市应急管理局、衢州市消防救援局主办，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江山市消防救援局承办的2026年衢州市基层应急消防能力比武选拔及培训活动在将举行。来自衢州市6个县市区的近100名基层应急消防参赛队员齐聚赛场，同台比拼实战本领。本次比武坚持实战导向，设置理论知识测试、隐患巡查实操、站长履职问答、3段区域指挥部开设舟艇救援综合操、手台泵与水罐泡沫消防车出2支水枪操6大竞赛科目，覆盖理论笔试、隐患排查、岗位履职、应急指挥、水域救援、装备实操等基层应急消防核心业务，全面检验各县市区基层应急消防队伍综合能力水平。比武现场，室内考场内参赛队员乘着答题，排查安全隐患。操场上，队员们开展3段区域指挥部开设科目，快速搭建现场应急指挥体系。江山港水域舟艇救援科目紧张进行，队员分工协作完成救援处置。广场上，水带铺设、出水涉流等操作有条不紊，队员们动作干脆利落，充分展现基层应急人员过硬的业务素养与团队协作能力。江山市宛瑶乡应急站负责人徐云峰：
6: 平时呢，我们各个队的也有一部分的体能训练或者细节性的专业训练，但是我们为了这次选拔赛，突出了就是水操训练跟舟艇救援训练。训练的话，我们这个关键的细节要到位，到突发情况的时候，我们能拉得出来，用得上。
0: 经过激烈角逐，衢江区斩获本次比武团体第一名，开化县江山市分获团体第2、3名。比武结束后，选拔出的优秀队员将参加集中培训，备战省级比武竞赛。
3: 江山台记者朱超报道。9月11号上午，江山市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工会联合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新能源新材料产业是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也是重振江山工业雄风的重要引擎。今年以来，全市新能源新材料产业产值持续增长，已成为江山工业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产业发展势头强劲，潜力巨大。大会听取了产业工会联合会筹备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江山市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工会章程、选举办法等相关文件，并按照规定程序选举产生了第一届工会联合会委员会和经费审查委员会。浙江万里阳新材料有限公司夏有平当选为江山市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工会联合会第一届委员会主席。浙江国盛源实业有限公司刘晓当选为江山市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工会联合会第一届经费审查委员会主任。据了解，江山市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工会联合会覆盖产业链企业36家，员工2700余名。 此次产业工会的成立将进一步完善我市产业工会组织体系，有效打通服务产业链职工的最后一公里，为江山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集聚人才、凝聚合力、提质增效提供坚实的组织保障。
0: 江浙台记者戴义成报道。9月11号中午，市妇保院专家团队走进国网江山市供电公司，开展电力点亮万家、妇幼守护安康主题义诊活动。12点，整形美容科、妇产科、中医科、内科、口腔科等科室的专家现场坐诊，结合电力行业久坐久站、户外作业、倒班熬夜等职业特点，针对颈肩腰腿痛、高血压等常见慢性病给出个性化健康指导，提供量血压、测血糖以及超声检查服务。专家团队还围绕中医体质辨识与养生、医疗美容、两癌筛查、国家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盆底功能障碍防治等内容开展健康科普宣教。在中医刮痧理疗体验区，工作人员一边为职工刮痧，一边普及中医养生知识。职工袁丹阳，
7: 目前就是个人也是刚好就怀孕了，报告呀什么的都给大家看了一下，然后他就讲了很多注意事项呀什么的，也蛮对口的，然后就挺放心的，非常有益，对我们员工来说都是一个福利。
0: 近年来，市妇保院积极践行公益责任，为乡镇街道、部门单位、企业、村社区提供医疗健康服务，今年已开展义诊20余场。市妇保院医务科科长柴登飞，
8: 接下来我们还会去更多的乡镇企业，还是去输出我们的优质的医疗资源啊，让更多的人享受这个便利的医疗服务。
3: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是朝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3: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6: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大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三章东方龙蛇，一则为公，一则为私。苏代毫不犹豫，为齐秦之好，齐国不好容留甘茂；为私人计，齐有甘茂，孟尝君与我何以处置？宣太后笑了，这话实在，我信了。魏冉也醒悟过来，如此说来，秦国要报答齐国了。丞相何其直白也！苏代一阵大笑，邦交来往，利害为本，齐国吊民伐罪，兴兵除害，秦国若能助一臂之力，相得益彰也，何有报答之说？
1: 吊民伐罪？
0: 魏冉冷冷一笑，
1: 齐国又要吞灭谁家了？
0: 苏代正色拱手道：“太后、丞相尽知，宋衍即位称王以来，残虐庶民，亵渎天地，横挑强邻，夺楚淮北之地300里，夺齐5座城。”

池，又吞灭滕国、薛国，天怒人怨，天下呼之为桀宋。齐国讨伐此等邪恶之邦，岂非吊民伐罪？若能得秦国相助，东西两强之盟约将震慑天下，此邦交大利也。愿太后丞相赐之。秦国出兵，可能分得楚国一半土地。魏冉沉着脸硬邦邦一句。苏代笑道，秦国助齐灭宋，齐国便助秦灭周，三川之地虽不如宋大，丰饶却是过之。也就是说，秦国只出兵不得地。魏冉硬生生将话挑明。宣太后笑道，上卿说明了便好，丞相何须如此急色。苏代呀，此等灭国大计，容我等想想再说了，三日我回你。说罢起身径自去了。行人送上卿出宫。魏冉吩咐一句，也大袖一甩去了。此时只能客随主便。苏代微微一笑，回了驿馆。用完晚汤，苏代在驿馆庭院中转悠思忖起来。苏代明白，此行只是试探，既是试探，便无需一定要秦国一个明朗承诺，尽可先说开话题，叫秦国君臣去记忆。尽管没有明朗，苏代还是敏锐察觉到了宣太后与魏冉对齐国灭宋的冷漠，甚至隐隐地嗅到了一种强烈的敌对气息。灭宋尽管是齐国数十年来的梦想，但没有适当时机，没有天下大国的默许与盟约，这个梦想很难成真。根本因由在于宋国是一个仅次于七大战国的中原王国，吞灭滕薛两国之后，宋国更成为卡在楚、魏、齐、韩之间的一片辽阔缓冲地带。谁但灭宋，便立即直接面对其他大国，形成对中原几个战国的直接威慑。且不说秦、赵两国，便是楚、魏、韩，也不会赞同齐国独吞宋国。正是因了这种牵制，对宋国垂涎欲滴且都有实力灭宋的几个大国，谁也不能动手。偏是这个宋康王狂妄热昏，竟果真以为战国诸强对他奈何不得，十数年间东征西战，趁着山东六国与秦国拉锯大战，夺齐五城，夺楚三百里，还吞灭了两个小国，依然无人干涉。于是宋国成了中原唯一不是战国的大国，比另外一个趁乱称王的中山国强大了许多。宋康王也是老而弥辣，竟在80岁的高龄上雄心勃勃，自诩皓首中兴，要恢复宋襄公的雄图霸业。如此一来，灭宋成了一个更棘手的难题。齐宣王时期几次想灭宋，都在苏秦的坚持反对下作罢，原因是投鼠忌器，时机不到。齐闵王即位，以灭宋为大业根基，可苏代与孟尝君也是一力拖延，根本原因也是在等待时机。以苏代的谋划，齐国得首先了了与燕国的仇恨，然后以分宋为盟约，联合至少四国灭宋方可成事。然则秉性乖戾的齐闵王一意孤行，断然要独吞宋国，只是因了苏代与孟尝君的反复劝谏，齐闵王才勉强赞同苏代出使结盟，但却有一条铁则，只能谋取他国出兵，不得答应他国分宋。如此盟约能有谁家欣然赞同？本想以处置甘茂的谋划换取宣太后与魏冉的支持来灭宋，谁知却碰了个软钉子。宣太后显然不悦，只是没有公然发作罢了。禀报上卿，一个扮作文吏的随行斥候匆匆走来，低声道，一辆资车接走了宋国特使。何使？接到何处去了？苏代顿时警觉起来，

约半个时辰前，末将跟出驿馆尾随，看着资车进了丞相府。好，继续盯住这个宋氏，但有异常，立即来报。嗨，斥候转身，大步匆匆去了。原来，宋康王对齐、楚、韩、魏四国也是紧盯不放。20多年来。 不管中原战国如何咒骂桀宋，如何咒骂老宋衍、好手匹夫，老宋衍都没松了心劲儿。相反，恰恰是这种铺天盖地的咒骂斥责，反倒助长了老宋衍的雄心气焰。在夺得齐国五城的庆功大典上，老宋衍对忠诚追随他的一班将军说：“本王53岁即位，不畏天命，不畏鬼神，唯以。” 忠心先祖霸业为重任，普天之下除了秦国，任谁也挡不住我大宋战车。众将军一齐齐声高呼：“宋王万岁，忠兴霸业！”老宋衍则是一阵哈哈大笑：“本王只一个字，打！先打到天下第八战国再说。”这个目标似乎近在眼前。 将军们一片呐喊：“煌煌大宋，第八战国，万岁！”正在老宋衍与将军们秘密商议，准备对韩国发动一次灭国大战的时日，斥候传来了齐国要发动30万大军灭宋的消息。老宋衍再狂妄，毕竟还知道30万大军的分量。沉吟一阵，冷冷一笑道：“谁说天地是青椒？” 一条海蛇而已，老夫来一次赏兵伐谋，合纵秦国，切了这条海蛇。大尹话了，立即赞同，慷慨请命出使秦国。老宋衍一点头，化了轻车简从，连夜奔赴咸阳。大尹是宋国的主政大臣，在春秋之期，宋国是一等诸侯大国。 为了撑住殷商王族后裔的体面，官职设置煌煌其楚，六卿、四师、五司等，仅大臣职位就有42个，官职虽然很多，任事却是一团乱麻。当时天下对宋国的官职设置有个评判，说是宋之执政不拘一官，轻无定职，职无定制，几百年下来，官职盈缩无定，大臣事权不明。 变成了宋国传统。进入战国以来，宋国就像泄气的风囊般干瘪了，国中大臣官署也寥落的只剩下七八个了。因了在战国初中期，宋国曾经长期依附楚国，便在官制上向楚国靠拢。六卿、五司等执政大臣全部莫名其妙的没有了，原先很不起眼的，仅仅相当于中大夫的大尹，变成了唯一的执政官，而且。 名字也改叫了楚国的令尹，其余一般将军则随侍定名，没有任何惩罚。到了老宋衍夺君称王，文职大臣几乎只剩下这一个大尹了。这个大尹是宋国老氏族华氏的第13代，叫做华了。华了的先祖华元、华都等都在宋庄公、宋景公、宋共公时期做过上卿、右师等显赫高官。 此后代有重臣，竟似宋国的常青树一般。到了老宋衍即位，这华了雄心未泯，与一般将军牢牢跟定了这个雄主，一心要做第八个战国。华了多有奇谋，为老宋衍谋划了一个又一个令天下目瞪口呆的惊世举动：设天、编地、称王、公韩、公齐等。于是，老宋衍对这个半文半武之才信任有加。 将一应治国大权全数交付华了，自己只管扩军打仗。于是，华了成了举国唯一的一个文臣，所有的政务都由他的大尹府料理，倒也是事半功倍，效率奇高。以华了谋划，宋国与秦国不搭界，秦国不会灭宋，宋国也不会攻打秦国，只要宋秦两国合纵，便是天下无敌。 而合纵秦国之要，在于结好权臣。对于目下的秦国来说，就是要结好宣太后与丞相魏冉。
取其好处，秦国的力量便是宋国的力量。华了在宋国烂泥沼摸爬滚打数十年，深信在这个利欲横流的大争之势，土地财货的力量是无可匹敌的。谁知到了秦国，不说宣太后，连魏冉也见不上。丞相府的行人只撂下一句话：丞相公务繁忙，无暇会见特使，大人能等则等，不能等则请自便。言下之意是要驱赶他回去。华了自然不相信这种托辞，写了一个泥封密件，又用重金贿赂了那个行人，托他将密件务必交到丞相手中。大约是看在那一带金灿灿的商金面上，行人总算沉着脸答应了。密件刚刚送走，华了就看见插着齐国特使苏的摇车驶进了驿馆，连忙闭门不出。他只打定一个主意，会见魏冉之前绝不能与这个精明机变的苏代碰面。谁知刚刚关上门小憩了片刻，一程悄无声息地进了门，说是丞相府派资车来接他。华了一听大喜，立即翻身坐起，带好宋康王密信，疾步到了角门，钻进了四面垂帘的资车。大印匆匆入寝，究竟何干？魏冉一句寒暄礼让没有，黑脸兜头一句。华了连忙深深一躬：丞相明鉴，宋国心意密鉴中尽已明白。密鉴？哦，我还未及打开。魏冉一摆手：大隐先请入座。拿起了书案上一个泥封竹筒，撞得旁边一个紫色皮带哗啷一响。华了心中不禁一沉，这分明是他送给行人的那袋商金，如何到了魏冉案头？行人不爱钱，还是魏冉太黑太狠？一时想不清楚。魏冉看完了密件，悠然踱着步子道：大隐士说要将陶艺割给本丞相做封地。丞相明鉴。华了跨前一步：陶艺乃陶朱公发迹之福地，被天下商贾呼为天下之中一等一的鎏金唐玉商会。华了以为天下为丞相配享此地也。也好。魏冉淡淡一句撂过：太后，大隐用何礼物说话？华了顿时愣怔了。天下公吏贿赂权臣只能一人，其余关节当由受贿之权臣打通，如何给丞相割了如此一块心头肉，这丞相还要宋国给太后献礼？难道宋国还有比陶艺更丰饶的都会吗？猛然华了一瞥书案金带，顿时恍然醒悟，这魏冉实在是太黑太狠了，小到吃下蜀吏贿金，大到独吞陶艺，当真是天下罕见的巨贪权臣。可自己又能如何？合纵秦国的使命一旦失败，那个说变脸便变脸的老宋衍要找替罪羊，如何饶得了他？华了思忖片刻，一咬牙道：若得与秦国合纵，愿将齐国五城献于太后。齐国五城是宋国夺下的那五城吗？魏冉冷冷一笑：正是，巨野则畔，齐西五城，百里沃野。华了骤然又是精神大振：然则本丞相如何叫太后相信？这是宋王亲笔书简，请丞相呈于太后。华了连忙从大袖中捧出一只细长的铜管：打开。魏冉一声吩咐，旁边的书吏接过铜管，割开封泥，掀开管盖，抽出一卷羊皮纸，双手递上。魏冉哗地展开羊皮大纸，一眼瞄过，随手丢到书案上，冷冷道：此乃宋王私笔，并非合纵盟约，做不得数。
丞相诧异，化了大吉。大宋朝野皆知，宋王亲笔最见效，比寻常国书有用多也。魏然罕见的呵呵笑道：“还是大宋，老宋王一纸私书，便想合纵连横，以示天下一齐。大尹九掌国政，竟然也躬行此道，更是天下之大器也。”一脸的鄙夷与嘲讽，化了不禁满脸涨红，连忙深深一躬：“丞相明鉴，宋国久不与天下来往，原是对邦交生疏了许多，该当如何？敢请丞相指点。”魏然又黑了脸道：“其一，要立盟约；其二，要张诚信。”化了思忖道：“立盟约好说，旬日便可办好，这张诚信，敢请丞相开我茅塞。”魏然冷笑道：“大印偏在要紧处茅塞了。本丞相明告于你，张诚信者，大印所许之地，得秦国先行主君。”化了顿时惊讶得目瞪口呆，以老宋王与他的密商陶艺只是吸引秦国与宋国合纵的利势，若秦国果然出兵保护宋国，并真的战胜了齐国，陶艺才能交割。即便在那时，老宋王也明白无误地告知化了，只能割让陶艺城外的土地民户，不能割让陶艺城这块大利势。万一齐国灭宋只是虚张声势一场，拒绝割让陶艺，自然便是顺理成章。至于献给太后的齐国五城，本来就是化了的随机应变之词，老宋王根本没此打算，过后还得想方设法地抹平了此事。在化了想来，纵横策士派现世以来，战国邦交尔虞我诈，苏秦、张仪等不都是凭着能言善辩风光于列国吗？更不说张仪以割让房陵行骗楚国，天下谁人不知？正是有了这个念头，化了才口舌一滑，许下了献给太后齐国五城。可他万万没有料到，魏冉竟要先行在这些地面驻军。如此一来，大宋国岂不是未得利便先出血？若万一齐国不打宋国了，这大片土地要得回来吗？见化了愣怔，魏冉脸色顿时阴沉下来。一张诚信便见真假，合纵个鸟！粗骂一句，大袖一甩，向后便去。丞相且慢！化了急忙上前扯住了魏然衣袖，又是深深一躬：“在下只是在想，是否禀报宋王而后定夺，并无他意。”岂有此理！魏然一抖衣袖，转过身来：“没有老宋王授权，你这大尹算甚个合纵大臣？还是回去等着做齐国俘虏才是上策。”说罢抬脚又要走。丞相且慢！化了一咬牙：“但依丞相，只是在下尚有一请。”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三章东方龙蛇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再见。

0: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捐。

0: 一，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因为缺路决意，自乱路子行引的，随意横圈很危险，过乱路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青，出得稳定你路停，落定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而且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都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音嘛而且一时没勉强吃的时候天路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母白母净落了头扣切罚款这些了音响上瓦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境父子相信体确实黑浪又黑直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光脚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确实怪从车指向不归乱。学车滋味又蒙圈佛路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七了八随便都是路过了是过不犯路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五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5: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 青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6: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善行江山一路有你，爱心传递，与爱同行，江山市慈善总会。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五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2；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3；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7: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6: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浩亮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0。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038。
8: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0: 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鹤村第一小学五年级四班的戴锦慧，欢迎收听本期的校园麦克风。金秋起星辰，少年再出发。九月阵阵送爽的金风，早已为热闹的暑假画上了句号。丹桂缀满枝头，馥郁的花香飘满校园的每一处走廊。我们卸下夏日行囊，背着崭新的书包，再次相聚在熟悉的校园。回望刚刚过去的暑假时光，不少同学走出家门，游历山河，领略祖国的大好风光。有的同学沉醉书卷，在文字的世界里增长见闻，还有的同学坚持运动，参与家务劳动，在实践中锻炼本领。这些独一无二的假期经历，都化作我们成长路上珍贵的财富。当热闹的假期落幕，重返课堂，有的同学满心欢喜，因为终于可以见到久别重逢的伙伴们了。当然，也有不少同学还在留恋无拘无束的假期生活，早上难以起床，上课容易走神，面对新学期繁重的学习任务，内心还有些许紧张。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开学适应期，身心的切换需要时间，出现这样的状态十分正常。那么我们该如何平稳地度过这个适应期呢？下面有请吴梦洁同学进行主题分享，告别开学综合症，我们可以这样做。告别开学综合症，我们可以这样做。蝉鸣慢慢消散，九月踏着秋风如约而至。当我们放下暑假的玩具、旅行的行囊，重新坐回教室，很多人的身体和心理都还停留在轻松的假期模式。也许你会有这样的小烦恼，早上赖床不想起床，上课时脑子容易开小差，心里还惦记着玩耍，写作业拖拉，提不起精神，想到新学期的学习任务还会隐隐紧张。这些并不是你不够努力，只是我们的身心需要一段时间完成从假期到校园的切换。在这里，我想和大家分享四个简单好用的小方法，帮我们平稳度过适应期。第一招，校准作息，让身体跟上校园节奏。假期习惯晚睡晚起，不要指望一夜之间立刻改变。我们可以每天稍微提前一点睡觉，早起，慢慢向学校作息靠拢。睡前放下电子产品，可以翻几页课外书，让大脑安静下来，睡眠充足，白天上课才会精神满满。第二招，降低期待，设立垫脚就够得到的小目标。很多同学开学之初给自己定下很高的目标，希望一下子变得十分优秀，可一旦做不到，就容易灰心失落。新学期不必追求一步到位，可以定下小小的任务，比如课堂每周主动举手两次，每天坚持15至20分钟阅读，写作业努力减少粗心的错误。小小的目标更容易坚持，每完成一次就是一次成长。第三招，接纳情绪，允许自己慢慢来。如果心里感到焦虑、烦躁，不要责怪自己，不想开学、怀念假期，都是非常正常的情绪。当心里烦闷的时候，可以深呼吸，到走廊走一走，也可以把心事说给好朋友、爸爸妈妈或者老师倾听之后，烦恼就会减轻大半。第四招，做好课前准备，从小事建立掌控感。整理书包，把课本文具分类摆放，清理课桌抽屉，翻开新书目录，简单了 解这学期要学的内容，把身边小事打理妥当，内心就会多一份踏实。同学们，新学期的出发不一定都得轰轰烈烈的蜕变，也可以是安安静静的调整，不必焦虑，给自己一点时间，我们一定可以慢慢找回最好的自己。感谢吴梦洁同学的真诚分享。是啊，成长不是一瞬间完成的，适应新学期也需要缓冲，不必因为暂时不在状态就否定自己，当心里又解不开的小疙瘩。记得学校的老师永远愿意倾听你的心声。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秋日的阳光澄澈明朗，既象征收获，也预示磨砺。新学期我们既要收获知识，更要锤炼内心。学习的道路从来都不会一路平坦，我们难免会遇到一时解不开的习题，会有付出的努力却暂时看不到回报的时候，也会遭遇失利与挫败。面对成长路上的挫折，我们该拥有怎样的心态呢？下面请欣赏杜毅同学带来的小诗朗诵《少年的脚步》。
1: 少年的脚步，少年行路踏秋光，偶有风雨挡前方。莫因坎坷身惆怅，不以失意自神伤。跌倒善可重站起，迈步亦可向远方。不求日日皆闪耀，但求岁岁有成长。
0: 那么温柔又有力量的小诗，少年的成长就如同秋日草木的生长，既要沐浴阳光，也要经受风雨的洗礼。我们总希望自己事事顺利，样样优秀，可失败和挫折也是成长的必修课。真正的成长不在于永远不跌倒，而在于跌倒之后依然拥有向前迈步的勇气。接下来有请周梦轩同学为我们带来小故事《不怕做错的少年》。
2: 不怕做错少年，新学期的开始，小雨心里压力很大，他总害怕课堂回答问题说错，害怕作业出错，害怕考试考不好。每当遇到不会的题目，他就特别沮丧，甚至不敢举手，不敢大胆思考。有一次语文课上，老师请同学们分享自己的想法，小雨心里明明有思考，却紧紧攥住拳头，把头埋得很低，不敢抬起。课后老师找到他，温柔地告诉他，没有人一开始什么都会，做错答不对恰恰说明了我们找到了自己需要努力的地方。学习就是不断试错，不断修正的过程。老师还和他说，这样就像学习自行车，谁没有摇晃摔倒过几次呢？害怕犯错反而会困住我们向前的脚步，不必追求每一次完美，敢于尝试，敢于表达，比全部做对更加可贵。从那以后，小雨试着放下心中的顾虑，课堂上就算没有十足的把握，也愿意举起手说出自己的思考。作业遇到错题，不再垂头丧气，而是认真分析原因，把错题弄懂。慢慢的，他发现犯错并不可怕，敢于面对不完美的自己，才是真正的勇敢。同学们，新学期请学会接纳不完美的自己，允许自己有些小失误，允许自己进步慢一点，只要不停下向前的脚步，你就是了不起的少年。
0: 谢谢周梦轩同学带来的小故事。成长路上最难得的不是从不失败，而是跌倒之后依然愿意出发。我们不必总拿自己和别人对比，今天的自己比昨天有一点点进步，

0: 就值得为自己喝彩。在学习之余，也别忘了关照自己的内心。感到疲惫的时候，可以去操场奔跑，读一读喜欢的书，和伙伴聊聊天，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把每一次困境都化作砥砺自我的力量，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奔赴属于自己的成长。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秋风浩荡，少年昂扬，告别了缤纷暑假，我们重返美丽的校园。回望刚刚落幕的暑假，我们在行走中开阔了眼界，在实践中收获了感悟。站在新学年的起点，秋风扬起逐梦的风帆，我们心中满怀憧憬，也准备好了迎接挑战。新学期的梦想不是遥不可及的空想，而是藏在每一天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当中。在此，毛世彤和胡子叶同学向全校同学发起了几点新学期的心灵成长倡议：
1: 一、接纳自我，从容适应，正视开学带来的紧张不安，允许自己慢慢调整状态，不苛求立刻做到完美，好好关照自己的情绪。
2: 二、合理规划，脚踏实地，定力所能及的小目标。把大梦想拆解成日常小事，坚持阅读，认真听课，一步步踏实前行。
1: 三、不惧挫折，勇敢试错，不怕做题出错，不怕发言失误，把困难当作成长的磨刀石，遇到难题不轻易退缩。
2: 四、学会倾诉，温暖相处，尊敬师长，团结同学，遇到麻烦不要闷在心底，主动向老师、家人。朋友诉说，友善对待身边每一个伙伴。五、
1: 劳逸结合，强健身心，认真参加大课间、体育课，坚持运动，学习之余留一点放松的时间，张弛有度，身心共成长。
3: 同学们，新的征程不只是知识的比拼，更是心灵的成长。不是每一次努力都会立刻看见结果，但日复一日的坚持，时间一定会给我们答案。不必羡慕别人的光芒，认真做自己就足够闪亮。
0: 少年负重气，奋裂自有时。金秋开启全新征途，时代呼唤向上少年。九月是播种希望的时节，愿同学们在九月的秋风里播下努力的种子，学会与情绪相处，勇敢接纳不完美。
4: 愿同学们不惧风雨，不怕跌倒，在日复一日的坚持之中收获成长，把少年的理想融入金秋校园的招募书香，以少年意气奔赴更远的远方。
3: 愿我们不负金秋，不负韶华，金秋启星辰，少年再出发。
0: 今天的校园麦克风广播到此结束，感谢听众们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5: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到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到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衢州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 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五 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3: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排白菇色香味美，
4: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3: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4: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3: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4: 江郎山下黄秋葵。
3: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2: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5: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6: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15届市委常委会第176次会议召开，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十支队伍晋级第4届村歌大赛总决赛。禾木村农产品交易中心加快建设。最后是乡村采风，抓实校园食品安全，守护师生美好时光。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6: 三农资讯。
7: 9月7号晚，15届市委常委会第176次会议召开，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省委书记王浩在衢州调研指示精神和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精神。市委书记洪栋主持。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

0: 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要提高政治站位，突出关口前移，预防为主，提前摸清底数，扎实做好防汛防台工作。要坚持滚动排查，紧盯山塘水库、重要堤防、涉水在建工程、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风险点位，常态化开展穿透式、滚动式风险隐患排查，及时整改到位。要强化责任担当，贯通好、运用好1833联合指挥体系，打通预警校应闭环，落实人员转移安置、地质灾害防范、危旧房和高空作业防御、应急物资储备等措施，坚决守牢底线。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要把好铸魂育人主线，扎实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善用大思政课铸魂育人，擦亮文润江山思政品牌，引导广大江山学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要筑牢心理健康防线，充分发挥好学生成长支持中心作用，调动学校、社区、部门等各方力量，形成全市上下齐抓共管学生心理健康的良好局面。要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动态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特色发展。会议听取了上级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相关会议精神及我市总体工作情况的汇报，强调责任要再压紧，攻坚要再深入，成果要再巩固，系统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和制度机制。会议传达学习了省委书记王浩在衢州调研讲话和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精神及衢州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培育壮大富民产业，持续做强一线一业，聚焦输配电产业培育，按照五链融合的系统打法，围绕上下游关键环节，大力开展招大引强、培大育强，全链发展土特产赋，依托特色农业基础，延伸农产品加工、仓储物流、电商销售产业链条，培育引进链主型企业，培育壮大江山味道品牌。要着力建强发展轴，围绕建强县城，紧抓国家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机遇，持续提升县城综合承载能力。围绕培育中心镇，按照因地制宜原则，加快打造一镇一特色。围绕壮大重点村，坚持以片区组团为路径，不断拓宽村集体经济增收渠道。要持续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聚焦一老一小一弱，持续完善学生成长支持中心运行机制，进一步抓好校园餐、午休躺睡工作，加快推动优质医疗资源精准下沉、高效共享，切实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和群众就医满意度，做生做食、助餐、助节、助医、助老三件事，加快构建覆盖城乡、协同联动的养老服务网络。要全面深化改革创新，因地制宜承接好省级重大改革和衢州市级攻坚性改革，紧盯碳账户改革应用，强化相关牵引性强、含金量高的试点带动作用，确保规定动作做到位，自选动作有特色。要充分借力结对帮扶，以1431工作体系为牵引，深挖团组帮扶潜力资源，继续用好双向互访工作机制，在产业培育、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领域持续深化合作。要强化政策争取，密切跟踪政策动向，主动加强与省级部门的高频对接，前瞻做好项目谋划储备工作，最大限度争取更多要素资源。会议还研究了其他议题。
1: 9月5号晚，第四届江郎山杯村歌大赛复赛在江山物具研究院举行，全市各乡镇街道的19支优秀村歌表演队伍依次登台，以歌声寄乡愁，把村落历史人文特色风物、乡村振兴发展图景化作一首首婉转村歌，用极具乡土气息的表演讲好江山乡村故事。比赛现场精彩纷呈，各支参赛队伍深挖本地资源，将地方产业、历史典故、乡土民俗融入演唱，台上演绎用情，台下掌声不断。 夏家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主任朱建玉。
2: 我感觉很好，来的歌声也是朗朗上口的，也是很优美。对，我感觉就大家表现的就是非常棒，特别是结束了以后，我听到台下的那个掌声，就是对很响亮。
1: 本次比赛由专业评委现场打分，评选出十支队伍晋级第四届江郎山杯村歌大赛总决赛。据了解，总决赛将于十月下旬举行，届时晋级队伍将再度登台，唱响乡村振兴的时代强音。
3: 日前，青湖街道河姆村农产品交易中心项目正抓紧施工，主体结构预计九月中下旬完工。河姆村农产品交易中心项目总投资1487万元，总建筑面积7241平方米，规划建设一栋地下一层、地上四层的建筑。项目对楼内空间进行科学布局，一层设为农产品交易区，将原马路市场上的肉类、水产、蔬菜等摊位引进室内，消除占道经营带来的交通顽疾，也为群众提供整洁的购物环境。二至四层则分别引进规模化超市、冷库、家宴中心及规划物业办公用房。目前已有相关企业达成合作意向，待项目完工后陆续入住，可解决当地部分村民就业问题，增加村集体收入40余万元。近日，四都镇四都村风貌提升项目完工并通过验收，项目新建集健身、休闲、游乐于一体的公共空间，让村庄旧貌换新颜，村民幸福感大幅提升。据了解，该项目今年5月2号正式开工，总投资约117万元，改造范围覆盖村中心区域以及小灶、王潭、山背三个自然村，多点位同步提档升级。下一步，四都村将持续做好场地运维，完善配套细节，不断优化人居环境，让风貌提升成果真正转化为村民日常的幸福感。日前，市科协、双塔街道乌木山社区联合青湖水厂组织开展研学智慧水厂践行节水担当科普研学活动。35名学生走进水厂，通过实地参观与动手实验，探索自来水的完整生产过程。在专业讲解员的带领下，学生们先后参观了取水口、沉淀池、过滤池等核心作业区域。讲解员结合现场设备，细致讲解了浑浊原水转化为清洁自来水的工艺流程，让学生们真切体会到自来水生产工序的严谨复杂。
4: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5: 小雪，你知道吗？在低收入农户当中啊，不少人是因为生病、劳动能力下降，或者承担不起高额的医疗费用等原因因病致贫的。
6: 是的，这种情况啊频频发生。那有没有针对低收入农户健康方面的扶贫措施呢？
5: 扶贫健康保险，这是我们江山为低收入农户推出的一项举措，它的参保对象就是全市经过认定的低收入农户。
6: 这是什么性质的保险呢？
5: 这是由政府统一出资，为全市经过认定的低收入农户投保健康商业补充保险。
6: 它的保险责任及保障金额主要包含哪些内容呢？
5: 主要包含这些方面：一是住院医保外费用补偿。住院医保外费用是指参保人员在住院期间因为治疗需要而实际发生的不符合医保目录的完全个人自理的医疗费用，不包含美容、整形、营养、滋补等方面的费用。为了防止补偿的拉动刺激医保外费用过快增长、恶性增长，针对当年累计住院个人医保外费用达到1000元以上，采取按低比例起补、分级累进的原则进行补偿，最高以3万元为限，比例从20%到40%不等。经社保审批同意的特殊病种门诊费用参照这一标准执行。
6: 这个对低收入农户来说啊，是实实在在的减负行动。
5: 没错，扶贫健康保险保障的第二类是意外死亡责任。参保人员因为意外伤害事件导致身故，给付10000元身故保险金。意外伤害指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非疾病的客观事件，直接致使身体受到的伤害。意外伤害保障范围包括乘坐公交车或交通工具、户内外及公共场所发生的意外伤害、 如车祸、高空坠落、电击、溺水、食物中毒、一氧化碳中毒、

0: 摔跤致明显外伤导致身故等情形。
1: 那猝死疾病身故包括在意外身故中吗？
0: 意外身故不包括猝死疾病身故。猝死是指貌似健康的人因潜在疾病、机能障碍或其他原因，在出现症状后24小时内发生的非暴力性突然死亡。猝死的认定以司法机关的法律文件及医疗机构的诊断书为准。
1: 扶贫健康保险包括意外残疾责任吗？
0: 参保人员因意外伤害事件伤残，按照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及代码保监发2146号规定的评定原则进行评定，分为1到10级，保险金赔偿比例分为100%到10%，每级相差10%，最高以20000元为限。
1: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抓实校园食品安全，守护师生美好时光。
2: 乡村采风，
0: 为切实保障新学期广大师生饮食安全，连日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执法人员开展秋季开学季校园食品安全检查。9月3号，在上虞初中食堂后厨，市市场监管局城北所执法人员一边查看切配流程，一边向工作人员询问操作细节，同时对冷藏冷冻设备运行温度、餐饮具清洗消毒记录、食品留样规范以及防蝇防鼠设施配备情况进行逐一核验。在衢州第二中专，执法人员深入食品原料仓库、冷藏冷冻设施、操作间、消毒区等重点区域开展全面排查，确保来源可追溯，并对食品留样制度执行情况进行核验。市市场监管局城北所教导员付明：
3: 刚才看到的那个公示上面的一些信息啊，它就没有及时更改，有的还是保留着上个学期的、上个学期的一些记录，空气消毒的这一块的消毒灯啊，也可能时间长了，灯的中间也那个亮度也不够。
0: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薄弱环节，执法人员现场反馈并提出整改要求，督促学校厉行厉改，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同时要求学校加强员工日常操作培训，常态化开展内部隐患自查，从源头守住校园食品安全关口。付明：
3: 下一步我们将加大日常监管和双水机一公开检查力度，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全力守护全市师生饮食健康安全。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理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4: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 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2: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5: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到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到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6: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1: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6: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6: 老妈放心，忘不了。
4: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1: 项王不愧是大英雄，唱起英雄末路的悲歌，

0: 虽然凄怆悲凉，却依然不失大气与豪放。虞姬不再舞剑，她应和着项王悲歌，也轻轻地唱起来。麾下将士听着听着都低下头，任悲酸的热泪打湿身上冰凉的甲衣，抬不起头来看项王。夜深了，那苍凉的楚歌声还在辽阔夜空中四处飘荡。虞姬对项王说，
1: 趁着黑夜赶快突围吧，回到江东再重新开始。
2: 那你呢？
1: 你是大英雄，怎么可以儿女情长？我先走一步，来生还来侍奉你。
0: 虞姬说完，嗖地拔出宝剑，朝脖子一挥，一腔热血飞溅到项王脸上。事出突然，项王一时惊呆了。待到清醒过来，他双手抱起心爱的女人，把奔涌而出的英雄泪洒在那惨白如雪、美丽如花的爱人的脸上。吻别虞姬，心中再无牵挂。项王跨上乌骓马，带着800壮士溃围而出，朝南狂奔。项王一直疾驰到乌江边，乌江亭长从芦苇丛中摇来一只小船，对他说，
3: 快赶快上船，我们很快就能到达江东，哪怕汉军赶到，他们没有船只也只能望江兴叹了。
2: 我不想渡江，我带着江东8000子弟渡江向西打天下，现在无一人生还，我无颜见江东父老啊。你就把这匹乌骓马载走吧，算是我送给你的。
0: 后面汉军已经追到，项王持剑杀死几百人，看到汉军司马吕马童，笑着说，
2: 哼，你不是我的老朋友吗？汉王用千金和万户侯悬赏我的头颅，我就把它送给你吧。
0: 说罢便自刎而死。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23集。果然十年之后，陈涉起义就像星星火种，将全国各地的反秦战火点燃。张良原本准备去刘地投奔楚贾王，却在半路上与沛公不期而遇。沛公初见张良，内心非常新鲜。
3: 哎呀，张良是怎么长的呢？优雅含蓄，气质高贵呀。
0: 因为沛公五大三粗，最缺的就是文雅气质。而张良看到沛公虽然有点粗鲁，可是眉宇之间透出的恢宏气象却是伟人风范，两人从此结下不解之缘。沛公后来得知博浪沙那惊天一击竟是张良的手笔，心中赞叹不已，马上拜张良为将。张良以前跟别人说起素书里的谋略，别人都听不懂，可是跟沛公说起，沛公竟能心领神会，并且加以采用。张良因此认为沛公就是黄石公所预言的王者，从此跟定了沛公。沛公后来为什么能比项羽抢先一步挺进咸阳呢？那完全得益于张良的计谋。当时沛公攻下宛城之后，往西进入武关，沛公问张良，
3: 我想用20000兵马攻下武关，你认为有胜算吧？
0: 张良说，
2: 秦兵还是很强。

0: 悍的，用武力攻打未必能拿下。我听说守关的将领是屠户之子，商人贪财会受到利益驱动，我们可以用50000兵马在各个山头插遍旗帜作为疑兵，然后派利益机拿重金去收买守将。
1: 武关的守将收下利益机送的重礼，果然叛秦，并且想和沛公合作一起攻打咸阳。张良说，
0: 这是守将一厢情愿，那些士兵不一定听从，如果真不听从那就很危险，我们不如趁秦军兵将离心，松弛懈怠，发动突然袭击。
1: 紧接着沛公就领兵去攻打武关，顺利拿下后乘胜前进，一路势如破竹，最后竟然一鼓作气打到咸阳。秦三世皇帝子婴以绳系锦，白马素车，手捧天子玺服，带领群臣打开城门投降沛公。张良教沛公善待子婴，与秦人约法三章，果然大获人心。沛公来到秦宫，看到宫殿巍峨，摆设华丽，骏马成群，金珠如山，美女似云，不禁眼花缭乱，心醉神迷。樊哙说，
2: 沛公是想得天下呢，还是想做财主？
1: 沛公回答，
3: 我当然想得天下了。
2: 您看啊，这里奇珍异宝无数，后宫美女上千，生活这么奢侈，就是秦朝失去天下的原因。希望沛公还是回到坝上去，不要住在宫里。
1: 沛公不理睬这位土狗出身的连襟，躺在锦被上说，
3: 哎呀，太舒服了，哎呀，我不走了，今晚啊就住在这里了。
1: 张良在一旁说，
0: 秦皇无道，沛公才有机会走进这里，我们为天下清除残贼，应该生活简朴才对，如今我们刚刚入秦就贪于安逸，耽于享受，这叫助纣为虐。常言道，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希望沛公听樊哙的话。
1: 沛公这才觉醒过来，封存公室府库，把军队驻扎在坝上。没过几天，突然听到项羽也进关中了，此时就驻军在鸿门。张良内夜无眠，苦思对付项羽的良策。他知道项羽在函谷关被沛公的守军阻拦，肯定是雷霆震怒，回来找沛公算账。就项羽那种暴烈脾气，说不定二话不说就把沛公给灭了。沛公兵力只10万，而项羽有大军40万，项羽要灭掉沛公简直是不费吹灰之力啊。张良正在筹策，项伯一头闯入，对张良说，
2: 赶快跟我走，离开沛公，不然玉石俱焚。
1: 第24集，张良得知项羽天亮就出发前来消灭沛公，便不顾自己安危，马上去见沛公。沛公从梦中醒来，听说项羽大军将到，吓得魂飞魄散。张良说，
0: 只能利用项伯了。
1: 就让沛公与项伯结为儿女亲家，让项伯回去替沛公说好话。项羽经不起叔叔项伯的哄骗，打消了歼灭沛公的念头，摆开鸿门宴招待沛公。在鸿门宴上，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全靠项伯庇护沛公。张良又让樊哙闯入慷慨陈词，使得项羽觉得自己理亏，无事范增的暗示彻底打消杀死沛公的念头。张良又安排沛公不辞而别，自己留下应付项羽，救了沛公一命。待到项羽分封诸侯完毕，沛公被封为汉王，要赴巴蜀之时，张良又劝汉王说，
0: 项王这时风头正劲，大王要避其锋芒，蜀道艰难，出入非靠栈道不可，大王可以把所走过的栈道全部烧掉，表示您没有出蜀争夺天下的野心，这样项王就会对大王放心，把眼光投向其他诸侯，我们的行动就不会引起项王的注意了。
1: 汉王对张良言听计从，按照他的计谋去做了，后来韩信才有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妙计。汉王已经依靠韩信取得三秦、燕、代、齐、赵等广大地区。那天张良来看汉王，汉王正在吃饭，对张良说，
3: 哎呀，子房啊，过来，我有大事啊要和你商量。
1: 张良知道他要说什么。

0: 就近前说：“
1: 请大王训示吧。”
2: 啊，立身认为啊，如果复立六国后代，各诸侯国的君臣百姓啊，一定会感恩戴德。那我面南称霸，楚王也必然会不战来朝。你以为如何？
1: 如果这样做，大失去意。
2: 啊？为什么呀？
0: 张良就拿了一把筷子说：“
1: 让我用筷子赠给大王听。从前成汤封夏桀的后代于杞国，那是估计自己能够置夏桀于死命。现在大王能够置项羽于死命吗？”“
2: 不能。”
0: 张良就抽出一只筷子放在鸡案上说：“
1: 这是一不可。”
0: 接着又说：“
1: 周武王封商纣的后代于宋国，那是估计能够得到商纣的脑袋。现在大王能够轻取项羽的脑袋吗？”
0: 汉王摇头说：“
2: 没办法。”
0: 张良又抽出一只筷子放在鸡案上说：“
1: 这是二不可。周武王标榜商容，释放箕子，封高比干之墓。现在大王能够封高圣人之墓，标榜贤者，释放智者吗？”
0: 汉王皱皱眉头说：“
2: 哎呀，做不到啊。”
0: 张良又抽出一只筷子说：“
1: 这是三不可。周武王打开巨桥的粮仓，发散露台的金钱，用来赐给穷人。现在大王能够散发府库里的钱粮，用来救济穷人吗？”“
2: 不能够。”
1: 这是四不可。周武王伐纣结束，改战车为乘车，用虎皮覆盖导致的武器，表示天下不再打仗。现在大王能够停止武士，不再用兵吗？”“
2: 不能这样。”“
1: 这是五不可。马放南山，表示战马没用了。现在大王能够马放南山吗？”“
2: 不行。”“
1: 这是六不可。放牛逃林，表示不用再运输军粮了。现在大王能够放牛逃林吗？”“
2: 不能。”“
1: 这是七不可。况且天下游士追随大王，心里都指望着得到一点土地。如果恢复六国，立六国之后为王，天下游士都去侍奉旧主人，还有谁跟大王打天下呢？这是八不可。再说只有楚王没有疆界，复立的六国诸侯都会去服从他，大王怎么能够君临天下呢？如果用宾客之谋，大王大失去意。”
0: 第二十五集，汉王停止吃饭，把口中的饭菜吐掉，骂道：“
2: 呸！李山这小奴，差点坏了我的大事。”
0: 就对左右随从说：“
2: 哎呀，快去快去，把那些制作出来的六国印符全部销毁。”
0: 汉王最终依照张良的计谋，封韩信为齐王，封秦布为淮南王，封彭越为梁王。依靠这三人，汉王不但解了顾陵之围，而且反败为胜，逼死项羽，取得了天下。天下已定，诸将群臣多是崤山以东的人，纷纷劝说汉皇定都洛阳。唯有张良说：“
1: 关中左边有崤山函谷，右边是陇西沃野千里，南有巴蜀粮仓的富饶，北有胡地草原之利益。三秦有三面险阻，只需东面控制诸侯，如果诸侯安定，天下物资就可以通过大河渭水的漕运到达京师；如果诸侯有变，就可以顺流而下，足够用来运载兵力。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四塞之地，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呀。”
0: 汉皇马上拍板定都关中，让萧何主持建设新城，称作长安。汉皇大封功臣，可是张良没有战功。汉皇说：“
2: 哎呀，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此方立了大功，让他自己选择提立三万户。”
0: 张良说：“
1: 微臣与陛下在留地不期而遇，这是上天要把微臣送给陛下呀。陛下采用微臣的计谋，庆幸都能符合形势，取得胜利。陛下能把留地封给微臣，微臣就很满足了，不敢要三万户。”
0: 汉皇答应了，封张良为留侯。汉皇已经

0: 封了二十几个功臣了，其他人争功不休，难以决断，因而还没得到封赏。有一天，汉皇在南宫复道上望见诸将围坐在沙地上，好像在商量什么事。汉皇问刘侯，
1: 他们在说什么呀？
0: 刘侯说，
2: 陛下真的不知道吗？他们在谋反。
1: 啊，天下已定，为什么要谋反呢？
2: 陛下布衣出身，取得天下，现在陛下是天子，所封赏的都是萧何、曹参这种故人，还有陛下喜欢的亲朋好友，所诛杀的都是陛下仇视的人。现在天下土地有限，不够进封，诸将只怕陛下不能封赏给他，又怕陛下记住他的过失而诛杀他，所以聚在一起谋反。
1: 哎呀，那要怎么办呀？
2: 陛下生平最恨谁？
1: 雍齿啊，跟我是故交，可是经常当着众人的面使我难堪，我要杀他，要考虑到他功劳不小，所以啊，忍住了。
2: 那你赶快封赏雍齿，诸将看到你最痛恨的人都能得到封赏，就放心了。
0: 汉皇便大办酒席，封雍齿为十方侯，又催促丞相和御史赶快定功行封。诸将吃过酒席，都私下说，雍齿都能封侯，我等不用忧虑了。张良又帮汉皇解除了一次危机。自从来到长安，刘侯体弱，经常生病，常在家练气功，学辟谷闭门不出。不久，朝廷出了一件大事，汉皇要废长立幼，事关社稷安危，群臣纷纷进谏，把历史上废长立幼引起祸乱的故事都说给汉皇听。可是汉皇振振有词，
1: 哎，太子懦弱不堪大任，赵王如意聪明，把江山交给赵王我才能放心。
0: 汉皇铁了心要换太子，也许赵王确实比太子聪明，但汉皇另有私心，他是为了戚夫人。汉皇晚年宠爱赵王的母亲戚夫人，他深知吕后心肠狠毒，自己百年之后戚夫人晚景堪忧，唯有让赵王如意继位，戚夫人才能免遭吕雉毒手。第二十六集，吕后为此事惊恐不安，不知如何是好。建成侯吕泽对吕后说，
3: 刘侯最会出谋划策，皇帝最听他的话，我们为什么不去请刘侯出面劝谏皇帝呢？
0: 吕后有如拨云见日，豁然开朗，面露喜色，拍手说，
4: 啊，太子有救了，我怎么把这位高人给忘了？
3: 这也难怪，刘侯现在深居简出，概不会客，我想我去找他同样会是闭门羹的。
4: 把他劫持到你家去，跟他好好商量，一定要让他为我说话，只要他愿意帮忙，就一定会有办法。
0: 吕泽果然叫武林高手把刘侯劫持到自己家里，对张良说，
3: 多有得罪，这是皇后娘娘的旨意，她有一件事情请刘侯帮忙。
0: 刘侯没有回答，吕泽说，
3: 您是皇帝最重要的谋臣，这次皇帝要废长立幼，您怎么可以在家里睡大觉呢？
0: 刘侯说，
2: 我以前替皇帝谋划都是为了解除皇帝的困境，现在天下安定，不用我帮忙了，我当然可以在家中讲究养生之道了。至于皇上为了所爱要换太子，那是他的家事，做臣子的再怎么劝说也是徒劳无益的。
3: 他的家事关系到我们吕家几百口人的身家性命，您一定要为我们想出个万全之策呀。
0: 刘侯心里想，
2: 太子虽然比较懦弱，但是心地善良，是个好孩子，而且因为是汉皇的大儿子，所以在战乱中受了许多罪，吃了不少苦，现在换太子对他确实不公平，再说废长立幼，废嫡立庶，都不符合理智，在道义上也说不过去，不只是群臣，天下人都不会服气的，说不定还会引起国家动荡呢，这个忙我还是要帮的。
0: 张良就对建成侯吕泽说，
2: 这件事用口舌是无法让皇帝改变心意的，回想起来天下有四位高人，

0: 是皇帝一直招致不到的，那就是商山四号。如果你能想办法让这四位高人出山，做太子的宾客，时时陪太子入朝，让皇帝看到，说不定能让皇帝改变主意。
1: 吕后就让太子写了一封信，派人带着太子的书信和丰厚的礼品，非常谦卑诚恳地请求商山四号出山。四位高人被太子的诚意打动，真的来到长安，住在建成侯家中。汉皇灭了淮南王刑部，因中了流矢病得不轻，回到长安后更加急着想换太子。摆庆功宴时，太子陪侍，商山四号跟着太子去了。汉皇看到那四位宾客都80多岁了，须眉皓白如雪，身材依然挺拔伟岸，感到好生奇怪，问道：
2: 你们是什么人呢？
1: 四个人上前报了姓名，分别是东元公、陆李先生、齐李济、夏皇公。汉皇大惊，问道：
2: 啊，朕寻求你们好几年了，你们总是逃避朕，现在怎么愿意跟从朕的儿子呢？
1: 四位高人异口同声地回答：
3: 陛下很爱骂人，我等不愿受辱，所以逃之夭夭。后来听说太子为人仁孝，恭敬爱事，天下人都无不盼望能为太子效命，所以我们就到太子这儿来了。
1: 汉皇愣了愣，想了想说：
2: 那就劳烦诸公能够善始善终，好好调教太子，辅助太子。
1: 商山四号祝福完毕，先回去了。汉皇目送他们，招手叫戚夫人过来，指着那四位高人说：
2: 我要换太子，他们却要辅助太子，太子羽翼已丰，难以变动了。吕后啊，真的是你们的主子了。
1: 戚夫人知道自己将来会很悲惨，不禁凄然落泪。就这样，汉皇最终打消改换太子的念头，这当然是刘侯妙计的作用。刘侯对家人说：
0: 我们家世代韩将，韩国灭亡，我不惜万金为韩报仇，锤杀秦王，天下震动，也算为韩国尽了一点心意了。后来凭借三寸之舌成为帝者之师，封万户为列侯，这已是富贵至极了，我感到非常满足，愿意抛弃人间俗世，跟从赤松子求仙。
1: 张良从此不问政事，学习辟谷之法，求仙问道。张良当年在下邳见到桥上老张，得到奇书素书，老张约他13年后在古城山下再见。13年后，张良跟从汉皇路过蓟北，果然在古城山下见到一块黄石，就把它带回家中珍藏。张良得享天年，无疾而终。家人让那块黄石跟张良一起入葬，每次上坟在祭祀张良的时候也一起祭祀黄石公。张良真的感觉是汉朝里结果最好的臣子了，因为他无疾而终。张良字子房，今河南新郑人，他是汉高祖的第一谋士，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汉朝的开国元勋。张良义薄云天，谋略超群，淡泊名利，深得道家哲学神髓，堪称千古第一奇人。有诗赞曰：何曾挥剑领雄兵，运筹帷幄胜无形。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

0: 播剧录制。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面壁者沧海，烦恼皆心贪吃，汨罗、童影、为之、踏红绝尘，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人，交通规则管控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雪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木板木筋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太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吃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光家途中扣一勤，疲劳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路，学车滋味有梦缺，富路随便可干切，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吧，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舒心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2: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3: 是先有鸟，
2: 是先有蛋。
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2: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4: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0: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5: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哎，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2: 项王不愧是大英雄，唱起英雄末路的悲歌，虽然凄怆悲凉，却依然不失大气与豪放。虞姬不再舞剑，他应和着项王悲歌，也轻轻地唱起来。麾下将士听着听着都低下头，任悲酸的热泪打湿身上冰凉的甲衣，抬不起头来看项王。夜深了，那苍凉的楚歌声还在辽阔夜空中四处飘荡。虞姬对项王说，
13: 趁着黑夜赶快突围吧，回到江东再重新开始。
14: 那你呢？
13: 你是大英雄，怎么可以儿女情长？我先走一步，来生还来侍奉你。
12: 虞姬说完，嗖地拔出宝剑，朝脖子一挥，一腔热血飞溅到项王脸上。事出突然，

0: 项王一时惊呆了，待到清醒过来，他双手抱起心爱的女人，把奔涌而出的英雄泪洒在那惨白如雪、美丽如花的爱人的脸上。吻别虞姬，心中再无牵挂，项王跨上乌骓马，带着800壮士溃围而出，朝南狂奔。项王一直疾驰到乌江边，乌江亭长从芦苇丛中摇来一只小船，对他说：
1: 快，赶快上船，我们很快就能到达江东，哪怕汉军赶到，他们没有船只也只能望江兴叹了。
2: 我不想渡江，我带着江东8000子弟渡江向西打天下，现在无一人生还，我无颜见江东父老啊。你就把这匹乌骓马载走吧，算是我送给你的。
0: 后面汉军已经追到，项王持剑杀死几百人，看到汉军司马吕马童，笑着说：
2: 哼，你不是我的老朋友吗？汉王用千金和万户侯悬赏我的头颅，我就把它送给你吧。
0: 说罢便自刎而死。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功成怨气人间事，洞察事态最高明。萧何主持营建的未央宫落成了，汉皇刘邦来到新都长安，看到未央宫巍峨壮丽，气势恢宏，东有苍龙阙，北有玄武阙，前有大殿，左有武库，右有太仓，可谓大汉煌煌，气象万千。汉皇生气地说：
1: 哼，天下纷乱，苦战数载，成败未定，你这样大兴土木，大造宫室，是不是太过分了？
0: 萧何回答道：
8: 天下未定，正好顺势营造宫室，况且天子四海为家，宫殿不够壮丽，就不能显示皇帝的权威，我们一次建造一劳永逸，也免得后代还要加以扩建。
0: 高祖觉得萧何说得在理，脸上露出喜色，不无得意。定鼎长安后，汉皇在未央宫大摆宴席，群臣欢聚一堂，酒兴振浓。汉皇说：
1: 诸位大臣都不要隐瞒朕啊，都要说实话，朕问大家啊，朕为什么能得天下，项羽为什么失去天下？
0: 高启和王陵说：
9: 陛下散漫爱马人，项羽仁慈同情人，但是陛下派人攻城略地，把所得的地盘讲给功臣，跟天下人的利益一致，项羽嫉贤妒能，对有功劳的人嫉妒，对有才华的人怀疑，打胜仗不计别人功劳，得土地不跟功臣分享，这就是他失去天下的原因。
0: 汉皇说：
1: 哎，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呀，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朕不如此房啊！镇守国家，安抚百姓，供给食品，不断粮道，朕不如萧何，指挥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朕不如韩信。这三个人都是人中豪杰，朕能够很好的任用他们，发挥他们的专长，这就是朕能够取得天下的原因。项羽单有个范增都不能好好的任用他，

0: 这就是他败在朕手下的原因。
1: 汉皇又手捧玉枝为太上皇祝福，对自己的父亲开玩笑说：
0: 哎呀，当初父亲大人总是嫌我无利于家庭啊，不会经营产业，不像我二哥那样会积累家财。现在我的产业跟二哥相比，谁比较多呢？
2: 殿上的群臣都大喊：万岁万岁，富有四海，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万岁的产业无人可比啊。
1: 太上皇也大笑起来，大家都感到非常快乐。当天晚上，汉皇刘邦躺在龙床上，拥着七姬对心爱的女人说：
0: 哎呀，当年呐，我在沛县当泗水亭长，手上有几个钱儿，不是花在小酒上，就是帮了朋友的忙，身上啊经常不明一文，所以父亲常常骂我不会治家。奇怪的是，吕雉的父亲为了躲避仇人，带领全家从禅父搬到沛县，投奔沛县县令。全县的豪杰听说县令有贵客，都前去祝贺。当时啊，萧何是主管县衙财政的小吏，负责财政收入。他宣布说，贺礼不满千钱的客人只能在堂下坐。当时啊，我身无分文，却跟他说我送贺钱一万。我走上大厅，不料吕空一看到我竟然大为惊讶，连忙起身上前迎接我，请我坐上座。这小伙就笑着说：刘季呀，爱说大话，少能成事。哎呀，我可不管萧何讥笑我，若无其事地坐在上座喝酒。这酒席结束后，吕公还特意挽留我，单独对我说：啊，我爱相人，相人无数，没见过你这样的贵下，希望你能珍重自己。我感到好奇，就问他：我奇特在哪里呀？这吕公就说了：哎呀，脖子长，鼻梁高，衣服龙颜，贵不可言呐。他见我发笑，又说：哈哈，我有小女，便送你为妻。哈哈，我就这样娶到了老婆吕雉。哎呀，如果吕公是你的父亲就好了。
1: 奇迹说：
3: 我父亲不会看相，当时你那副德行，我父亲一定不会把我嫁给你。
0: 我不是那副德行，能有今天吗？
3: 你得志跟德行有关吗？
0: 当然有关啦，咱不是讲义气吗？那年我为县衙送征夫去骊山扶摇役啊，半路上呢有很多人逃亡，我想等到了骊山肯定都逃光了，到那时啊我也要被处死，我还不如现在就把他们都放走，自己也好逃命。结果呀，在封信的湖边，我对征夫们说：哎，咱不去骊山了，你们都逃命去吧，啊，我也要自上活路了。这许多人都说呀：我们愿意跟你走，生死在一起呀。我就和大家一起喝滴血酒，结为兄弟，带着他们准备逃亡到芒砀山。走过湖边小路时，有一条大蛇挡道，我借着酒意拔剑斩蛇，大蛇断为两截，滚到小路两边去了。又走了几里路，后面的人赶上来对我说：哎，有个老太婆在你刚才斩蛇的地方哭泣啊，说她的儿子是白弟子，刚才被赤弟子斩成两段死了。这老太婆说完呢，就忽然不见了。大家听了都认为我不是凡人，更加死心塌地地跟随我了。这过了不久啊， 陈胜在大泽乡发难，许多县的民众都杀死县令响应陈胜。沛县的县令很害怕，想主动献出沛县投靠陈胜。县里小吏萧何和曹参认为他是秦朝的县令，没有号召力，民众不会听从他。县令就叫我的连襟樊哙到芒砀山找我回去当首领。因为当时我手下已有近百人，可是我还没到沛县，县令就反悔了。他关闭了城门，还想杀死萧何和曹参。这萧何和曹参呢，越城墙而出，前来保护我。我写了一封信，射进城里，请父老乡亲杀死县令，响应义军。这乡亲们真的率领子弟杀死县令，打开城门迎我进城，又让我当县令。我不当县令，而是带领大家举义旗反清。于是大家都推举我为沛公，说我是赤弟子。于是我就举起赤旗，带领3000子弟开始反清大业。你说如果不仗义，民众会拥护我吗？
3: 你的德性就是你的命运啊。
1: 转头一看，汉皇已经呼呼入睡了。那天上朝有人来告楚王韩信谋反，汉皇心中好不伤感。韩信是他称帝后的最大心病，他担心啊，将来儿子管不了韩信。没想到呢，现在就有人告他谋反，这让他想起当年封韩信为齐王，后来又改封他为楚王的情形。
0: 啊，当年楚汉两军隔着鸿沟，相持未决，项羽没有耐心对我说，
4: 这天下战乱不停，都是为了你我两人，我要向你挑战，两人一决雌雄，以免得让天下百姓跟着我们受苦受难。
0: 哎呀，我只坑人斗志，不坑人斗力。这项羽大怒，披甲持戟亲自挑战，我手下的神箭手楼烦想要射杀他，这项羽啊眼睛一瞪，大喝一声，楼烦被吓得目不敢视，手不敢发，回头逃入壁垒中。我听说此事，觉得汉军怎么可以在气势上被压倒呢，就出去数落项羽10大罪状。罪一，怀王与我们约定啊，先入关中者称关中王，我先入关中，你却赴约封我汉王。罪二，假借怀王命令杀死庆子冠军，自封代理上将军。罪三，你以旧诏没有回报怀王，而是擅劫诸侯之兵入关。罪四，赴怀王约入关焚烧秦宫室，挖掘秦皇冢，私收其财物。罪五，强杀已经投降的秦三世子婴。罪六，活埋20万已经投降的秦兵，把降将封王。罪七，封诸将好地方，赶走旧主人，教唆臣下背叛主子。罪八，把义帝赶走，自己以彭城为都城。罪九，派人暗中将义帝杀死在江南。罪十，为人臣而弑其主，杀降卒，封王不平，赴约不信，可谓大逆不道。这项羽大怒，叫弓箭手暗中放箭把我射伤，我只好到城高养伤。这时听说韩信已经攻占齐地，把援兵都消灭了，连楚将龙驹都被他杀死了，竟要求我封他为齐王。我想如果跟项羽再相持下去，只怕韩信就有做大了，就派胡公去跟项羽谈判，准备跟项羽平分天下。当时项羽断粮了，也感到无法打持久战，就答应以鸿沟为界平分天下。项羽啊，通归了。 我也准备西归关中，昌良和陈平。

0: 您却说
1: 我们已经占有大半天下，诸侯都依附我们，诸兵已经断粮了，正是天王霸王之时，我们应该追击楚兵，不能养虎为患。
0: 我觉得有理呀，稍作休整就追击楚兵去了，谁知追到阳夏，项羽领兵前来，汉军被打得落花流水，只好在固陵深沟高垒自守。张良说，
1: 赶快给韩信和彭越封王许愿，封韩信为齐王，从陈地到东海都给韩信，封彭越为梁王，从睢阳到古城都给彭越。
0: 我很生气，但是相信张良的计谋就照办了。果然韩信带着300,000大军来了，彭越也领着100,000大军来了，十面埋伏，四面楚歌，项羽被逼自刎乌江，我们反败为胜，韩信啊，功劳实在很大。有个叫田肯的人对我说，
2: 陛下至秦中，让韩信至齐地，以后就是东西秦了。从前不是秦王称西地，齐王称东地吗？
0: 我吃了一惊，问道，你说这话什么意思？请说清楚些。这田肯就说了，
2: 秦中地形甚人一筹，又有山河之险，于关外悬隔千里，只几支兵百万，可当200,000之用。雄兵出关，居高临下，好比高屋建瓴，轻而易举，势如破竹。其地东有琅琊，即墨之富饶，南有泰山之险固，西有黄河之天险，北有渤海之利益，地方纵横2000里，与关西悬隔1000里以上，知己百万，同样可当200,000之用，所以两地可以并称为东西秦啊。不是陛下的至亲，怎么可以当齐王呢？
0: 哦，我明白过来，赏给田肯500斤。我思考了一夜，天亮就下令，异地没有后代，齐王韩信是淮阴人，熟悉楚地风俗，让他改当楚王，以下邳为都城，又把庶出的长子刘肥封为齐王。不久啊，我又听从娄进的强干弱支的建议，下令将关东6国的强宗大族还有豪杰名家，一共10多万人，全部迁徙到关中定居。
3: 左丞相陈平见汉皇坐在宝座上，陷入沉思，待他抬起头来才说，
2: 陛下要抓谋反的韩信，不可轻易动手啊，韩信不会束手就擒的。
3: 汉皇说，
0: 那要怎么办呢？
2: 陛下去游云梦，让诸侯到陈城朝见，等韩信前来朝见，就可以出其不意把他抓住。
3: 汉皇采用陈平之计，果然抓住了韩信，可是没有证据啊，怎么给韩信定罪呢？汉皇先把告发他的人叫来问清楚，这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了一跳，原来啊是吕后指使的。汉皇对吕后大发脾气，吕后说，
4: 韩信一肚子阴谋诡计，刚刚30出头，不把韩信除掉，我儿子那么老实，以后怎么做皇帝？
3: 汉皇无话可说，思考再三，汉皇去看韩信说，
0: 哎呀，我不相信你谋反，可是有人告你，我不抓你不是阴私废公吗？
3: 韩信只是冷笑一声。汉皇说，
0: 你认为我会杀你吗？不会的，我不会杀你的。
3: 韩信的脸色和缓了下来，汉皇笑问，
0: 如果我做将军，你认为我能将多少兵啊？
3: 韩信也笑答，
5: 陛下不过能将10万兵。
0: 那你呢？
5: 让我将兵多多益善。
0: 多多益善？为什么会被我抓住？为什么要接受我的领导呢？
5: 陛下不能将兵， 但善于降将，所以我只能当您的臣下。更何况陛下君命天授，不是常人。
0: 嗯，好了，你知道这样就好，要摆正自己的位置，会打仗不一定会做领导。你看那个项羽不是很会打仗吗？可是啊，他不做将军，竟要做霸王，发号施令，分封诸侯，结果怎样你最清楚。我放你回去做淮阴侯吧，马家搬来长安还是我的臣下。
5: 我听陛下的，没有陛下我能有今天吗？
3: 过了不久，汉皇去收拾谋反的臣，吕后故伎重演，让韩信的家臣告发韩信谋反，然后二话不说就把韩信杀死，为了斩草除根，还把韩信的三族全都灭了。汉皇回到长安，得知吕后杀了韩信，不禁毛骨悚然。
0: 哎呀，这个女人太狠毒了，连韩信都敢杀，还有什么事儿不敢做呢？将来我死了，妻姬恐怕会很惨呢。哎，不行，不能让这个恶毒女人的儿子当太子。
3: 汉皇从此有了让赵王如意当太子的心思。梁王彭越谋反，夷三族，汉皇封儿子刘辉为梁王；淮南王秦布谋反，夷三族，汉皇封儿子刘长为淮南王。汉皇被刘石所伤，窗口在滴血，他的心也在滴血。
0: 哎呀，三大功臣全都灭掉了，我家疆域这么宽广，一旦有了战事，那该如何是好呀？
3: 汉皇灭了秦部，返回长安，路过故乡沛县，很想逗留几天，不料惊动了地方官员，汉皇回乡之事人尽皆知，害得乡间里巷鸡飞狗跳的。汉皇却没有架子，在沛公大摆宴席，招待父老乡亲，乡里乡亲亲朋故友全都开怀畅饮，纵酒高歌，还找来120名年轻人吹拉弹唱助兴。酒兴正浓，汉皇暂时忘记了诛杀功臣的郁闷，亲自击筑，纵情高歌即兴之作《大风歌》。
0: 大风起兮云飞扬，北家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3: 歌词大气恢宏，沉郁苍凉，把心中难言的苦衷都发泄出来了。汉皇教年轻人一起唱大风歌，自己舞剑，慷慨伤怀，泪花不禁随着剑花飘飞。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3: 你好，您的快递。
14: 好的，谢谢。
15: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16: 女儿，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17: 好看。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18: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9: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20: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21: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22: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0: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人在身边，我爸和我妈也渐渐的老去，好像就在一瞬间。
1: 六分多的一首歌曲，但是你不会感觉漫长，因为这样的歌曲讲的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你看这段歌词里说，每天下午的五六点，姐姐又在叫我回家吃饭，我总是躲着不让她看见，她的声音越来越远，时光一晃就30年，我们早已变了容颜，我想看一看我的小伙伴，我想回到那一天。这首歌叫《回到那一天》，我们在回忆那一天的时候，总是会用时间把过去给美化，给磨皮，甚至加一些滤镜。就比如说刚才的这个段落，姐姐喊我回家吃饭，当时的实际情况很有可能是姐姐走出来说，云子回家快吃饭了，再不吃妈妈打死你。可是多年之后回忆起来，姐姐就是云儿快回来吃饭了，姐姐爱你，妈妈爱你，比心么么哒。有很多回忆都是这样，也许我们现在想起来美得不像话，美得是真的那些事儿，当年并没有感觉多么的美，我们现在觉得还好的一些事儿，当年却觉得过不去啦，要命啊。所以现在也许没有那么糟，当它成为过了就回不去的过去以后，你也会感觉还挺美的呀。就比如说在某一个晚上，你听一个叫李志的家伙在那儿跟你胡说八道，也没有胡说八道啦，就是能够让音乐当中多一点点生活，而且实在一点点，这挺重要的。我为什么这么喜欢郝云的作品呢？有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就是实在。郝云的很多歌都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有想到的，但是没有那么总结过，又或者有些人不敢这么说出来的。什么群发的我不回，你敢发一条朋友圈说群发的我不回，一定就会有人阴阳怪气的底下说你，所以想，哎，算了算了，别说，别找麻烦。可是郝云用歌曲的方式写出来，而且在春晚上唱，还有更多都是如此。所以郝云的作品我一直跟你在强烈的安利，直到有一部非常重要的电影上映的时候，有好多好多听友给我留言说，哎，李志，我看电影的时候发现一首你经常给我们推荐的歌曲。在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之北京你好》这个篇章当中，当葛大爷驾车行驶在北京街头的时候，响起的歌曲正是刚才这一首郝云的《回到那一天》。这一次有更多人听到了，喜欢了这一首歌曲，但其实我们在很多年前就已经在反复的说这首歌曲挺棒的呀，这种感觉挺好的，能够让各位在茫茫人海当中有一点碰到自己人的感觉，甚至像是他乡遇故知。影院里有那么多人，也许很多人之前没有听过这首歌，对郝云也不那么的熟悉，但是你会觉得，哎，郝云我知道，回到那一天我听过，甚至我会唱。作为一档老歌节目，我一直希望是怀旧不守旧的，谁说老歌就要每一首都是咱听过的，更何况听过也要看您怎么说，您听过他可能没听过，他听过您可能没听过，那什么叫大家都听过呢？我一直希望我们的怀旧，我们的经典不是以歌龄论的经典，也不是一味的炒陈饭，就是投其所好的去迎合大家，那些大家一听就会唱的当然可以在第一时间留住所谓的收听数据啊什么的，可是这样子我觉得跟我一丁点关系都没有，那只是音乐和时间本身的成功，你感动的也只是你的人生和经历，我作为一个音乐节目主持人并没有发挥任何的作用。所以我总希望能够发掘一些，就像有听友说的，我是一个开怀旧号挖掘机的，每天夜色里挖挖挖挖出一些歌，然后跟你说来吃吧，这个味道不错。每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之前咱们在反复播反复说的歌变得被更多的朋友知道了，都会特别开心，就是觉得这些个人觉得很优秀也很努力的音乐人们，他们理应被更多人发现，更多人喜欢，过上更好的生活。谁说好音乐人好艺术家就应该苦哈哈一辈子呀，这不公平啊。 些暂时不算耳熟能详的好作品被更多的人听到甚至于喜欢，何其荣幸。刚才回到那一天可能算是这样的案例之一，也许还有更多。也许某一天你在音乐软件听歌的时候发现，诶，这首歌的评论区怎么全都是通过咱们节目来的，我也很开心。所以如果你听歌的时候有空的话，也可以顺手在一些音乐软件留个名，说不定再过个几年就会有咱们自己人发现，原来你也在这里，原来我们曾经同听一首歌，同听一档不老歌。刚才这首歌曲是在用段落式的方式回忆，接下来这首歌也要回忆。这位大叔的发声方式很有特点，像是牙齿少了两颗，但是你应该不会讨厌。这首歌也在讲着年少时的那些故事。

这首歌曲的名字你应该听得出来，就是 Words of Love。 这位大叔就是在电影《醉乡民谣》当中翻唱 500 Miles 离家500里的 David Mania。 这首歌曲 Words of Love 我最开始是因为搜和收音机有关的歌，因为有句歌词唱的是 Radio playing everyone singing Words of Love Words of Love Words of Love Words of Love 是歌曲里高频出现的一个词组，爱的语言。这个爱不单是爱情吧，还有友情、亲情以及人间的所有所有大爱。先是他的好朋友，他说 My old friend Skinny Jason， 我的老朋友，你注意到 Skinny Jason 瘦 Jason。 其实我初听的时候很害怕后面会变成 Fat Jason 肥 Jason， 还好 Skinny Jason 没有变成 Fat Jason， 而是变成了 Old Jason。这一个 Jason 是他少年时的朋友，见证过彼此最轻松的那一些时光。然后后来大家都老了，老的可能说话都有点不官风了。也许以前见证过谁谁谁暗恋谁谁谁的时光，也听说过谁谁谁要离家出走的岁月，而多年之后见面可能问的是，老李，今年春节你儿子回来吗？啊，你女儿孩子这么大了。几十年时光就这么过去了，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歌曲都在说着时光一晃几十年。刚才听过郝云回到那一天，然后是 David Mania 的 Words of Love。 今天最后一曲是马兆俊先生，这首歌我最喜欢的是在前面这部分，卢碧云女士她的旁白，也是讲述了一个好像我就出个门买个菜，怎么一晃的就是几十年这样的一种感受。由马兆俊作词作曲和演唱，演员卢碧云旁白，1988年的上海公园，结束今天的音乐旅行。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四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3: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4: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5: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6: 衣服脏了洗，
5: 身上脏了洗，
6: 车脏了洗，
4: 水脏了用什么洗？

0: 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1: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谁来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2: 那时候的那首歌，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明远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3: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清洗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周深所翻唱的《亲爱的旅人》呢，原曲来自于《千与千寻》当中由木村宫所演唱的主题曲。关于《千与千寻》，各位有着怎么样的记忆呢？有可能是在零几年看的一部电影，没想到它出现了18年之后，2019年在中国的影院当中可以看到中文版的《千与千寻》。《千与千寻》讲了什么故事呢？我们再来重温一下。10岁的少女千寻和父母一起从城市搬到乡下，没有想到在搬家的途中，一家人发生了一些意外和插曲。他们进入到汤屋老板魔女控制的一个奇幻世界当中，在这里不劳动的人就会被变成动物，而千寻的爸爸妈妈因为贪吃都变成了猪。千寻为了救爸爸妈妈经历了很多磨难，在这中间他遇见了白龙，一个既聪明又冷酷的少年，还遇到了无脸男。在经历过很多事情以后，千寻终于救出爸爸妈妈，也拯救了白龙。如果要总结千与千寻所传递的价值观，当中有一条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劳动，这世间没有什么不劳而获。还有就是不要乱吃，不要贪吃，乱吃贪吃是会变成猪的。这个道理电影在悄咪咪地告诉我们。有一张千与千寻的电影剧照，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就是千寻站在猪圈的门口，眼神有一些忧伤又有一些坚定，而背后的那一头猪眼神也有一些忧伤又非常的不坚定。如果要给这个图片配一个图说的话，那就是千寻说，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爸。此刻你耳边的背景音乐是宗次郎所演奏的这首歌曲，而这一次我们可以通过周深的翻唱，让这样的曲子再一次的被我们给记住。周深在歌里唱到，就此告别吧，水上的列车就快到站，开往未来的路上没有人会再回返，说声再见吧，就算留恋也不要回头看，在那大海的彼端一定有空蒙的彼岸。这版的填词者叫做沃特

蔡文儿。一开始你可能会以为是一位外国友人，一位中文特别好的外国人写的，哇好赞，后来发现哦，就是一位咱们中国的词作者，只是这个名字非常的国际化哈。周深的好几首不错的歌曲都是这位看起来像外国人的朋友所填写的。歌词当中看似在说旅人，甚至有可能你以为在唱旅行，但其实这首歌唱的是时间。在时间的河流里，我们都是单向行驶的旅人，就像另一首歌里唱到的，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

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想到一个节目主题，也许可以盘点一下那些歌曲当中有时钟声音的作品，因为这样的时钟声音让我们突然间特别特别想去谈时间这样一个话题，也让我们在听歌同时，在放松同时，有那么一点点的被催促的紧迫感。这首歌来自于金玟岐《岁月渗透》，歌里说，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晴时有风，阴时有雨，争不过朝夕，又念着往昔，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别怪我贪心，只是不愿醒，因为你，只为你，愿和我一起看云淡风轻。有些事实，有些道理，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懂得，但是有人说出来就会感觉特别特别残酷。比如说，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这句还好。接下来这句说，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想想有道理啊。我们此生的每一天，都是最年轻的一天。时间这个东西可以作为素材写出很多很多歌曲，有人说时间是个贼，偷走了我们的青春，又给我们很多回忆，也有人说我们年岁渐增，昨天越来越多，明天越来越少，于是我们在昨天的花园里时光漫步，为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

这首歌曲叫做 Echoes of the Rainbow， 来自于李治廷，出自于2010年的《岁月神偷》电影原声带当中。这个曲子有三版，首先是各位更熟悉的那一版，李治廷所演唱的《岁月轻狂》，而刚这首歌它是那一首的英文版。此外在2015年，这首歌的曲作者卢冠廷先生还自己唱了一版，叫做《人间天堂》，也是一样的曲子，只是填了不一样的粤语词。总结就是，这个曲子有普通话的版本叫做《岁月轻狂》，有英文的版本叫做《Echoes of the Rainbow》，也有粤语的版本叫做《人间天堂》。当然，如果还要继续梳理的话，这首曲子还有一个纯音乐的演奏版，叫做《初吻》，就是现在耳边的这段吉他曲，也收录在电影《岁月神偷》的原声带当中。这部电影讲的就是时间，就是岁月，当然还有自由这个话题。在时间的长河当中，在时间的旅行当中，我们有相对的自由，可以做自己，那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在电影当中就出现了这样的一首歌，关于自由的，也有着泛黄的色调，好像被时间给磨刷了。The Monkees, I Wanna Be Free。

首歌本来是来自于1966年 The Monkees 他们所演唱的 I Wanna Be Free， 电影《岁月神偷》当中被使用。每次听到这首歌

总会想到那个小小太空人，跟你说过很多次的那个小朋友，他把自己心爱之物扔进海里边去，象征着把苦海给填满，然后换回自己挚爱的哥哥。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也会有这样的一些场景，就是舍弃自己挚爱之物去换回一些人或者是一些时光。也有可能想到复联四当中，原来连灭霸都曾经舍弃自己的挚爱之人去换取那个原石，当然他的这种换取一点不让我们感到同情啊什么的，因为总的来说他不是正义的这一方。舍弃自己挚爱之物换回一些，你会换什么呢？换时间，多一些时间把过去留恋，有可能换一些自由，让我们在时间的旅行里有自由做自己，有自由不做那些不想做的事，不说那些不想说的话，这其实也是自由的一种含义。这半个小时我们从周深的亲爱的旅人说起，说到了岁月，也是听了金玟岐岁月神偷，紧接着说电影岁月神偷，听了李治廷的 Echoes of the Rainbow，然后是岁月神偷电影原声带当中 The Monkees 的 I Wanna Be Free。 节目结束的这首歌也会唱自由，歌体不停地说，我希望你我都可以像一只小鸟一样的自由。这首歌的原曲叫做然而，而这一版被翻唱者孟大宝变成了莱克博尔德，这什么意思呢？ Like a bird Like a bird， 于是他改名叫做莱克博尔德。

0: 不要一直对着电脑，站起来跟随音乐做做健美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
1: 情更亲，心更近。
0: 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3: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4: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

0: 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1: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4: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5: 反映民生，
4: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6: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从城强乡弱到双向奔赴，江山推进教育均衡发展，让农村孩子尽享优教。推广自制口袋救生袋，外卖箱里多了件救命神器。衢州市基层应急消防能力比武竞赛在将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江山台记者方晶晶、郑奇卫报道。在家门口上好学是老百姓最迫切的愿望之一，在江山这个愿望正一步步成为现实。9月3号上午，市青少年活动中心里一片欢腾。原来凤林学校长台小学的许多学生齐聚于此，正在体验非遗物具、少儿声乐、花样跳绳、花束扭扭棒手工等特色课程，在艺术启蒙、体育拓展与非遗体验中度过充实多彩的时光。凤林学校学生陈昭言：
8: 老师教了我们变音和其他很多音乐的小技巧，能和同学们一起来上这节音乐课，我感到很开心。
7: 开学第一周，市文旅局、市教育局、团市委联合开展启航新学年文脉润童心开学季集团化主题活动，整合工艺艺术体验、物具非遗传承、书香阅读、体育实践等多元育人资源，推出一系列特色体验项目，为农村学生搭建起近距离接触城区优质文化教育资源的平台，助力城乡少年同向共进。长台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毛俏俏：
9: 像我们乡村的孩子也有机会能够参与这样的活动，对孩子们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体验，丰富了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内容，我觉得这是一种幸福的体验。
7: 事实上，类似的公益行动早在暑期就已启动。今年7月到8月，市文旅局、市教育局联合推出快乐成长艺培联盟公益夏令营活动，大大丰富了农村学生暑期文化生活。截至目前，全市10所农村小学的900余名学生走进市青少年活动中心，沉浸式体验各类优质公益课程，源源不断的优质美育资源持续下沉乡村。校外实践不仅拓宽孩子眼界，校内环境同样提质换新。这个暑假，石门小学校园经历了一场换新蜕变，以崭新面貌迎接新学期。学校全新打造的8000平方米运动场正式投用。不止运动场大变样，该校教学楼卫生间也进行精细化改造，为孩子们送上暖心满满的开学礼物。农村学校硬实力提档升级只是教育优质均衡的第一步，更关键在于教师队伍建设。我市聚焦农村师资薄弱痛点，持续深化集团化办学改革，组建16个城乡教育联盟，构建起老校带新校、强校带弱校、城区带农村的优质教育共建共享格局。对于师资相对匮乏的农村学校，我市采取教师下乡支教、进城锻炼、交流轮岗、城乡互派等多种形式盘活师资。近几年，每年有超100名教师赴农村交流轮岗，其中优秀骨干教师占比50%以上。贺村第三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许玲便是其中一员。面对农村青年教师经验不足、专业成长乏力的现状，他借力娘家江山实验小学的优质资源，组织全校教师常态化参与实验小学集体备课、教研研讨、经验传承等活动，同步跟进先进教研模式， 助力

0: 农村教师快速成长。鹤村第三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许玲，
1: 我们就坚决地落实周三五作业日，开展了校级特色社团，开了12个社团。一方面就是借助我们自己本校的这个老师，那么剩下的就是借助我们外校外机构白名单里边的机构，然后根据孩子的兴趣选择，既有原先的守正，又有现在的创新，慢慢的就是把它融合在一起。主要的目的就是让农村的孩子也能公平公正地享有城里孩子应有的这种教育。
0: 如今数字技术让优质师资穿越山海，为农村孩子补齐美育和体育的短板。我市创新打造艺术互联网学校，推行城区名师云端主讲加本校教师线下辅导双师教学模式，打破地域师资限制，有效补齐农村素质教育短板，大幅提升农村学生艺术测评优秀率。深耕优质均衡，江山硕果累累。2024年、2025年，江山市先后获评全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线、全国学前教育普及普惠线两项国字号荣誉，见证江山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步伐。
2: 江城台记者赵晨、宋超报道。9月12号是第27个世界急救日，今年的主题是急救，关注新就业群体。日前，江山市红盾应急救援队与淘宝闪购外卖平台签订城市移动救援哨口袋救生袋项目合作协议，向外卖骑手免费发放自创口袋救生袋，并传授使用方法，让他们成为穿梭在城市街巷中的流动急救力量。在淘宝闪购站点会议室内，江山市红盾应急救援队队长叶翔飞正在为外卖骑手讲解口袋救生袋的使用办法。只见他取出一个塑料袋，快速撑开灌入空气，将袋口扎实打结锁住空气，随后拿出一件 T 恤，将充满空气的塑料袋完整置入衣物内，最后将衣服上下两端牢牢打结固定，一个结构稳固、浮力充足的简易救生袋便制作完成。这款救生袋创作灵感源自部队传承的自封袋水上救生技巧。叶翔飞结合多年实战救援经验，带领队内退役军人反复试验、优化改良，成功研发出简易便携的口袋救生袋。为让更多人掌握这项救命技能，这次救援队特别定制了一批印有塑料袋浮力制作与施救步骤的救生袋。江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动对接资源，联动淘宝闪购外卖平台，面向外卖骑手开展专项培训，普及口袋救生袋制作技巧，让流动的安全宣传员遍布城市各个角落，进一步扩大应急自救技能的覆盖面。外卖骑手吴瑶聪：
3: 我觉得蛮方便的，也挺实用，还可以推广一下。如果让我专门去，我可能自己也比较胆怯，但是如果有这一个，我相信我可以增加点勇气吧。
2: 江山市红盾应急救援队队长叶翔飞：
4: 以前呢，我们是以学校、社区为主，但是呢，这个人群呢，可能相对的静态的比较多。我们一直计划就是，比如说像现在这个外卖骑手，然后比如说那个快递小哥，包括我们的这个滴滴这种，这些人群，就是一直在外面走的这些人，我们是有想一直跟他们对接，或者说想把我们这个理念，或者说我们把这个技术传给他们，让他们来为我们城市和社会做一层保障。
0: 江山台记者毛军报道。9月11号，由衢州市应急管理局、衢州市消防救援局主办，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江山市消防救援局承办的2026年衢州市基层应急消防能力比武选拔及培训活动在将举行。来自衢州市6个县市区的近100名基层应急消防参赛队员齐聚赛场，同台比拼实战本领。本次比武坚持实战导向，设置理论知识测试、隐患巡查实操、站长履职问答、三段区域指挥部开设舟艇救援综合操、手台泵与水罐泡沫消防车出2支水枪操6大竞赛科目，覆盖理论笔试、隐患排查、岗位履职、应急指挥、水域救援、装备实操等基层应急消防核心业务，全面检验各县市区基层应急消防队伍综合能力水平。比武现场，室内考场内参赛队员沉着答题，排查安全隐患。

0: 操场上，队员们开展三段区域指挥部开设科目，快速搭建现场应急指挥体系。江山港水域，舟艇救援科目紧张进行，队员分工协作完成救援处置。广场上，睡袋铺设、出水涉流等操作有条不紊，队员们动作干脆利落，充分展现基层应急人员过硬的业务素养与团队协作能力。江山市宛窑乡应急站负责人徐云峰：
1: 平时呢，我们各个队的也有一部分的体能训练或者细节性的专业训练，但是我们为了这次选拔赛，突出了就是水操训练跟舟艇救援训练。训练的话，我们这个关键的细节要到位，到突发情况的时候，我们能拉得出来，用得上。
0: 经过激烈角逐，曲江区斩获本次比武团体第一名，开化县江山市分获团体第二、三名。比武结束后，选拔出的优秀队员将参加集中培训，备战省级比武竞赛。
2: 江山台记者朱超报道。9月11号上午，江山市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工会联合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新能源新材料产业是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也是重振江山工业雄风的重要引擎。今年以来，全市新能源新材料产业产值持续增长，已成为江山工业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产业发展势头强劲，潜力巨大。大会听取了产业工会联合会筹备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江山市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工会章程、选举办法等相关文件，并按照规定程序选举产生了第一届工会联合会委员会和经费审查委员会。浙江万里洋新材料有限公司夏友平当选为江山市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工会联合会第一届委员会主席。浙江国盛源实业有限公司刘晓当选为江山市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工会联合会第一届经费审查委员会主任。据了解，江山市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工会联合会覆盖产业链企业36家，员工2700余名。此次产业工会的成立将进一步完善我市产业工会组织体系，有效打通服务产业链职工的最后一公里，为江山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集聚人才、凝聚合力、提质增效提供坚实的组织保障。
0: 江山台记者戴义成报道。9月11号中午，市妇保院专家团队走进国网江山市供电公司，开展电力点亮万家、妇幼守护安康主题义诊活动。12点，整形美容科、妇产科、中医科、内科、口腔科等科室的专家现场坐诊，结合电力行业久坐久站、户外作业、倒班熬夜等职业特点，针对颈肩腰腿痛、高血压等常见慢性病给出个性化健康指导，提供量血压、测血糖以及超声检查服务。专家团队还围绕中医体质辨识与养生、医疗美容、两癌筛查、国家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盆底功能障碍防治等内容开展健康科普宣教。在中医刮痧理疗体验区，工作人员一边为职工刮痧，一边普及中医养生知识。职工袁丹阳：
3: 目前就是个人也是刚好就怀孕了，报告呀什么的都给大家看了一下，然后他就讲了很多注意事项呀什么的，也蛮对口的，然后就挺放心的，非常有益，对我们员工来说都是一个福利。
0: 近年来，市妇保院积极践行公益责任，为乡镇街道、部门单位、企业、村社区提供医疗健康服务，今年已开展义诊20余场。市妇保院医务科科长柴登飞：
4: 接下来呢，我们还会去更多的乡镇企业还是去输出我们的优质的医疗资源啊，让更多的人享受这个便利的医疗服务。
2: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是朝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2: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5: 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

0: 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 吊柜矮一点点，
2: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 灯光亮一点点，
3: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 字号大一点点，
4: 3.68块看清楚了，
1: 声音小一点点，
2: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 路宽一点点，
3: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 坡缓一点点，
5: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 桌椅多一点点，
4: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6: 挺好的，
7: 挺好的。
1: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8: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9: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0: 是先有鸟，
9: 是先有蛋。
10: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9: 为什么？
10: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11: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2: 向左，
13: 向左。
12: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3: 向右，向右，向右。
12: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4: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今天我们将和大家一起前往挪威。阿斯陆歌剧院是挪威国家歌剧和芭蕾舞团的主场。1999年，经过漫长持久的辩论，最终挪威议会决定修建一座新的歌剧院，在2003，总共花费5200万美金。阿斯陆歌剧院临近证券交易所和中央车站。它是继14世纪初建造于特隆赫姆的尼德罗斯大教堂之后，挪威国内最大的文化建筑。游客可以在屋顶上面漫步，饱览奥斯陆的市容美景。今天我们的挪威之旅就从歌剧开始。 Let's Vitas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许多人了解蒙克都是从那幅代表作《呐喊》开始的，这件作品也是艺术史上的里程碑之一，被认为是表现人类苦闷抑郁的偶像作品，其艺术成就可以与《蒙娜丽莎》相媲美。为了纪念挪威历史上最伟大的艺术家，这家位于奥斯陆市中心的蒙克博物馆成立了，里面收藏了5000幅左右的作品。2004年，一个蒙面持枪人用同样的手法从这里盗走了一幅画，不过这幅画在2006年9月就被找到了。

来到奥斯陆，不能不去参观亨利克·伊伯生的纪念馆。这位欧洲近代戏剧的创始人，他的名字在挪威妇孺皆知。挪威多与善变的气候和地理环境，也许对理解伊伯生的戏剧会有帮助。他曾对一位看不懂他的戏剧的德国朋友说，任何想完全了解他的人必须先了解挪威。奥斯陆老城区阿里滨大街的伊伯生故居纪念馆，是伊伯生在国外漂荡27年后最后回国居住了11年的地方，所以在这里一切都原封不动地保存着，讲述着伊伯生的故事。

在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用一场旅行找回自己。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海盗船博物馆也叫维京博物馆，维京就是海盗的意思。这个词在斯堪的纳维亚人国家里经常会碰到，并没有多少贬义，倒更像是劫富济贫的好汉。博物馆里展出3艘打捞出来的木船，高高翘起的船头有着漂亮的弧线，也许是在泥水里埋了很长时间，船身成为了墨黑色，非常有质感。他们静静地躺在博物馆里，没有了当年的英勇，却被岁月和海水打磨得像一件艺术品。船头有装饰的雕刻，专家称这种龙头装饰为兽头标记，除了震慑敌人，恐怕就没有任何其他别的功能了吧。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我热泪盈眶。无论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我们更要多回家走走，看看我们的妈妈。

0: 火时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2: 不准放野火烧山赶兽驱风，不准在林区烧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不准在林区新鼠洞蛇洞兽洞，不准在山边烧地坎田埂，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场，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鸡肥。
0: 好，大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到哦。
3: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4: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5: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华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6: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7: 我在学法，您呢？
8: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9: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10: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1: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这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9: 好啊，
8: 是啊，
9: 真不错，
11: 真不错呀，这个
8: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10: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2: 嘿，看着就敞亮，
13: 木床大了。
14: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0: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2: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10: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5: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6: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8: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8: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7: 你太过分了。
10: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19: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6: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9: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6: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5: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0: 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4: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5: 向左，
6: 向左，
5: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6: 向右，向右，向右，
5: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大乐有着目前全越南最古老的窄轨蒸汽式火车。大乐火车站在法国人殖民时期修建的窄轨铁路，1928年到1964年担任连接大乐和塔站的主要通道，后来曾经停运过一段时间。大乐火车站离春香湖东500米处，铁路线总长8公里，目前为观光客服务。经过大乐山区，到达山间的一个小村落，每天往返5班。火车站也变成火车博物馆，三个尖尖的屋顶和彩色玻璃窗流露出了法国人的浪漫情怀。火车站和大乐这个城市一样迷你，火车站是大乐的标志性建筑之一，这是越南最美的火车站，它的简朴和怀旧是最特别的。今天让我们一起乘坐大乐的慢火车，开在越南这片古老的土地上。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1933年开建的夏宫内共有25间房间，保留了之前皇家贵族曾经使用过的器皿和器具。暖黄色基调的房间配以宽大明亮的玻璃窗，阳光洒进来，格外的温暖明媚。一楼分别有客厅、后客厅、节庆厅、保大皇的办公室等房间，其中节庆厅摆设依旧和从前一样，这里也是保大皇一家团圆的地方。厅里有一幅画是当地的少数民族所赠予，而另一幅地图则是1952年他的学生所送给他的。二楼多半是皇室成员的房间，包括有在14岁时就被送到法国的保大皇儿子的王子房间、皇后卧房、保大皇卧室、饭后聊天室等等。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韩国的歌曲，不过它的名字却是讲述的越南，而它的故事也是讲述的和越南有关的故事，叫做越南来的金上士 and Soyou。

Chrissy House 本是大乐的一个旅店，因为它的设计非常的怪异而闻名，所以来的大多是参观的游客，基本上都没有人住店。但 GA 是一位非常美丽而又传奇的女子，据说她钟情六十年代的打扮，又爱烧香，所以浑身上下都笼罩着神秘的气质。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鹤村第一小学五年级四班的戴锦慧，欢迎收听本期的校园麦克风。金秋起星辰，少年再出发。九月阵阵送爽的金风，早已为热闹的暑假画上了句号。丹桂缀满枝头，馥郁的花香飘满校园的每一处走廊。我们卸下夏日行囊，背着崭新的书包，再次相聚在熟悉的校园。回望刚刚过去的暑假时光，不少同学走出家门游历山河，领略祖国的大好风光。有的同学沉醉书卷，在文字的世界里增长见闻，还有的同学坚持运动，参与家务劳动，在实践中锻炼本领。这些独一无二的假期经历，都化作我们成长路上珍贵的财富。当热闹的假期落幕，重返课堂，有的同学满心欢喜，因为终于可以见到久别重逢的伙伴们了。当然，也有不少同学还在留恋无拘无束的假期生活，早上难以起床，上课容易走神，面对新学期繁重的学习任务，内心还有些许紧张，这就是我们常说的。

学适应期，身心的切换需要时间，出现这样的状态十分正常。那么我们该如何平稳地度过这个适应期呢？下面有请吴梦洁同学进行主题分享，告别开学综合症，我们可以这样做。告别开学综合症，我们可以这样做。蝉鸣慢慢消散，九月踏着秋风如约而至。当我们放下暑假的玩具、旅行的行囊，重新坐回教室，很多人的身体和心理都还停留在轻松的假期模式。也许你会有这样的小烦恼：早上赖床不想起床，上课时脑子容易开小差，心里还惦记着玩耍，写作业拖拉，提不起精神，想到新学期的学习任务还会隐隐紧张。这些并不是你不够努力，只是我们的身心需要一段时间完成从假期到校园的切换。在这里，我想和大家分享四个简单好用的小方法，帮我们平稳度过适应期。第一招，校准作息，让身体跟上校园节奏。假期习惯晚睡晚起，不要指望一夜之间立刻改变。我们可以每天稍微提前一点睡觉，早起，慢慢向学校作息靠拢。睡前放下电子产品，可以翻几页课外书，让大脑安静下来，睡眠充足，白天上课才会精神满满。第二招，降低期待，设立垫脚就够得到的小目标。很多同学开学之初给自己定下很高的目标，希望一下子变得十分优秀，可一旦做不到就容易灰心失落。新学期不必追求一步到位，可以定下小小的任务，比如课堂每周主动举手两次，每天坚持15至20分钟阅读，写作业努力减少粗心的错误。小小的目标更容易坚持，每完成一次就是一次成长。第三招，接纳情绪，允许自己慢慢来。如果心里感到焦虑、烦躁，不要责怪自己，不想开学、怀念假期，都是非常正常的情绪。当心里烦闷的时候，可以深呼吸，到走廊走一走，也可以把心事说给好朋友、爸爸妈妈或者老师倾听，之后烦恼就会减轻大半。第四招，做好课前准备，从小事建立掌控感。整理书包，把课本文具分类摆放，清理课桌抽屉，翻开新书目录，简单了解这学期要学的内容，把身边小事打理妥当，内心就会多一份踏实。同学们，新学期的出发不一定都得轰轰烈烈的蜕变，也可以是安安静静的调整，不必焦虑，给自己一点时间，我们一定可以慢慢找回最好的自己。感谢吴梦洁同学的真诚分享。是啊，成长不是一瞬间完成的，适应新学期也需要缓冲，不必因为暂时不在状态就否定自己，当心里又解不开的小疙瘩。记得学校的老师永远愿意倾听你的心声。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秋日的阳光澄澈明朗，既象征收获，也预示磨砺。新学期我们既要收获知识，更要锤炼内心。学习的道路从来都不会一路平坦，我们难免会遇到一时解不开的习题，会有付出的努力却暂时看不到回报的时候，也会遭遇失利与挫败。面对成长路上的挫折，我们该拥有怎样的心态呢？下面请请长杜毅同学

0: 小诗朗诵《少年的脚步》。
1: 少年的脚步，少年行路踏秋光，偶有风雨挡前方。莫因坎坷身惆怅，不以失意自神伤。跌倒善可重站起，迈步亦可向远方。不求日日皆闪耀，但求岁岁有成长。
0: 那么温柔又有力量的小诗，少年的成长就如同秋日草木的生长，既要沐浴阳光，也要经受风雨的洗礼。我们总希望自己事事顺利，样样优秀，可失败和挫折也是成长的必修课。真正的成长不在于永远不跌倒，而在于跌倒之后依然拥有向前迈步的勇气。接下来有请周梦轩同学为我们带来小故事《不怕做错的少年》。
2: 不怕做错的少年，新学期的开始，小雨心里压力很大，他总害怕课堂回答问题说错，害怕作业出错，害怕考试考不好。每当遇到不会的题目，他就特别沮丧，甚至不敢举手，不敢大胆思考。有一次语文课上，老师请同学们分享自己的想法，小雨心里明明有思考，却紧紧攥住拳头，把头埋得很低，不敢抬起。课后老师找到他，温柔地告诉他，没有人一开始什么都会，做错答不对恰恰说明了我们找到了自己需要努力的地方。学习就是不断试错，不断修正的过程。老师还和他说，这样就像学习自行车，谁没有摇晃摔倒过几次呢？害怕犯错反而会困住我们向前的脚步，不必追求每一次完美，敢于尝试，敢于表达，比全部做对更加可贵。从那以后，小雨试着放下心中的顾虑，课堂上就算没有十足的把握，也愿意举起手说出自己的思考。作业遇到错题，不再垂头丧气，而是认真分析原因，把错题弄懂。慢慢的，他发现犯错并不可怕，敢于面对不完美的自己，才是真正的勇敢。同学们，新学期，请学会接纳不完美的自己，允许自己有些小失误，允许自己进步慢一点，只要不停下向前的脚步，你就是了不起的少年。
0: 谢谢周梦轩同学带来的小故事。成长路上最难得的不是从不失败，而是跌倒之后依然愿意出发。我们不必总拿自己和别人对比，今天的自己比昨天有一点点进步，就值得为自己喝彩。在学习之余，也别忘了关照自己的内心，感到疲惫的时候可以去操场奔跑，读一读喜欢的书，和伙伴聊聊天，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把每一次困境都化作砥砺自我的力量，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奔赴属于自己的成长。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秋风浩荡，少年昂扬，告别了缤纷暑假，我们重返美丽的校园。回望刚刚落幕的暑假，我们在行走中开阔了眼界，在实践中收获了感悟。站在新学年的起点，秋风扬起逐梦的风帆，我们心中满怀憧憬，也准备好了迎接挑战。新学期的梦想不是遥不可及的空想，而是藏在每一天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当中。在此，毛世彤和吴子叶同学向全校同学发起了几点新学期的心灵成长倡议。
3: 一、接纳自我，从容适应。正是开学带来的紧张不安，允许自己慢慢调整状态，不苛求立刻做到完美，好好关照自己的情绪。
4: 二、合理规划，脚踏实地，定力所能及的小目标，把大梦想拆解成日常小事，坚持阅读，认真听课，一步步踏实前行。
3: 三、不惧挫折，勇敢试错，不怕做题出错，不怕发言失误。

0: 难当作成长的磨刀石，遇到难题不轻易退缩。
1: 四、学会倾诉，温暖相处，尊敬师长，团结同学，遇到麻烦不要闷在心底，主动向老师、家人、朋友诉说，友善对待身边每一个伙伴。
0: 五、劳逸结合，强健身心，认真参加大课间体育课，坚持运动，学习之余留一点放松的时间，张弛有度，身心共成长。同学们，新的真诚不只是知识的比拼，更是心灵的成长。不是每一次努力都会立刻看见结果，但日复一日的坚持，时间一定会给我们答案。不必羡慕别人光芒，认真做自己就足够闪亮。
2: 少年负重气，奋烈自有时，金秋开启全新征途，时代呼唤向上少年。九月是播种希望的时间，愿同学们在九月的秋风里播下努力的种子，学会与情绪相处，勇敢接纳不完美。
3: 愿同学们不惧风雨，不怕跌倒，在日复一日的坚持之中收获成长，把少年的理想融入金秋校园的招募书香，以少年意气奔赴更远的远方。
4: 愿我们不负金秋，不负韶华，金秋起星辰，少年再出发。
2: 今天的校园麦克风广播到此结束，感谢听众们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
1: 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得红灯你漏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映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母白母金落了头，扣切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切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光脚途中扣一坑。一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不归路，学车之外有门槛，不能随便去跟前，跟你越不你楼听，银行出门还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过了，水果不翻路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6: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下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点位的1047即时报。9月16号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8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比上月加快 0.7 个百分点，前8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15号发文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工业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凸显，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近日，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予联合国，并将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外空展区永久展出。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到晴，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明天的温度19到32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到晴，后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明天的温度19到32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好，稍后时间为您带来1047幸福下班路送礼之歌，欢迎各位锁定和收听。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

环环蔚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

锁定幸福调频，温暖无处不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7。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父母无法分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滑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按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8: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9: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10: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9: 猜一猜今天是什么日子？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8: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11: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12: 今天是我生日啊。
11: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12: 这是做啥？
11: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13: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14: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15: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14: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15: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16: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0: 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2: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0: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2: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0: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

前进的道路上，会遇到形形色色的朋友，经历千奇百怪的事情，拥有高低起伏的情绪，却终将归于平淡，变成记忆。一路有1047同行，让我们带上美好的记忆，快乐出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华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2: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3: 我在学法，您呢？

0: 前进的道路上，会遇到形形色色的朋友，经历千奇百怪的事情，拥有高低起伏的情绪，却终将归于平淡，变成记忆。一路有1047同行，让我们带上美好的记忆，快乐出发。
1: 总有一首歌，让我们陷入深深的回忆。想起那个人，那个地方，那段时光。
2: 歌曲将一切平凡的画面赋予深厚的意义，让时光定格，让音乐清新。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让我们在这一段不可复制的音乐旅途中，拥有独一无二的幸福记忆。

0: 嗨，下午好，北京时间17:11，各位正在锁定收听以及正在观看到的是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为您带来的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金秋九月啊，江山大地瓜果飘香，秋实是土地的馈赠，更是一群扎根乡土的追梦人耕耘出来的收获啊。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一位乡创代表，是我们江山市双塔街道陈村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陈明陈书记。首先用掌声来欢迎一下你，我们跟所有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书记。
1: 幸福下班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双塔街道陈村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陈明，是一个妥妥的80后。
0: 哦，80后，我们离话筒稍微近一点哈。那其实最近节目当中呢，我们其实来了蛮多的乡创，包括我在跟书记联系的时候啊，我说你有没有关注到过我们的节目？他说关注过呀，我之前的徐欢欢，包括我们上次来的这个猕猴桃毛掌柜都来做客我们节目。我说那接下来轮到你了。其实因为我们整个九月呢，其实都在做一个这个秋实江山啊，乡创同行这样的一个话题嘛，然后话题也非常的切合，因为我们的陈村村的话呢，近两年的话，这个黑系的一个农产其实是比较的出色的，比较出彩的，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要有请我们的书记跟大家来聊一聊，也来介绍一下我们的陈村村啊，确实是有很多的黑色宝贝啊。我们先跟书记来说一说，就是简单来介绍一下您自己啊，因为我知道您这个在大学的时候这个读的是石油专业，哎，就是感觉好像又是有点这个就。落差这个跨界蛮大的哦，就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你就是回乡创业，然后慢慢的扎根我们的基层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 行，先说一下我这个经历吧哈。我是那个大庆石油学院毕业的，在黑龙江的大庆油田，然后那个大庆油田大家知道哈，是我们中国最大的那个陆地油田嘛。我学的是炼油自动化专业。就是怎么把这个石油啊，怎么给它炼成这个汽油啊，这些东西。然后是2006年毕业，2006年毕业呢，也好多原因嘛，就是也没留在石油系统工作。可能是一个大家说的南方人可能不太习惯那些北方的那些生活吧。然后在回到杭州，在那个德力西集团公司上了2年班。两年班后来还是想回家吧。零八年就是回到村里了。回到村里的话，就开那个包了一片山，然后开始养这个江山的这些土鸡，还有包括后面的这个江山五谷鸡。
0: 哦，
1: 对，
0: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在2008年就想回来，回来之后自己就是在这个田间地头开始养土鸡了。
1: 对，
0: 一养其实是养了16年。
1: 对对对，从2008年开始到2003年吧。2023年，
0: 23年，对 对，
1: 前后养了有16年的。
0: 那么是什么时候就是到我们的村委会开始就工作的？
1: 是2018年。2018年的话，那时候老的书记就也是，农村里面现在那个好多那个工作都电子化嘛。然后我们村一些以前嘛可能年纪比较大，也需要一些年轻人。
0: 对。所以就那个时候是到村委工作了，也是为我们的家乡要这个出点力，对不对？
1: 对，其实回家心里面就是有一种那个有一种情怀或者说想法吧哈，想把为自己家乡出点力嘛。
0: 没错，用自己的一些力量，或者是用自己的一些这个能量给这个村里面，就是让它更美，也让村民的话更受益，对不对？有这种幸福感、获得感，所以慢慢的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注入了。那么在2025年，就是去年的时候，我们开始担任了书记，对吗？
1: 对对，是的，2025年。
0: 所以就是从我们一开始的个人创办嘉陵农场，一养养16年的鸡，到后来我们担任这个村党党总支书记，身份发生的转变，觉得最大的这个变化是什么？
1: 这个我觉得这个变化呢，其实有好多方面都在变的。但是这个最让我感触最深的，应该就是这个身上的责任担子重了。
0: 对
1: 啊，以前创业嘛，怎么讲呢？是你自己对自己负责，是吧？你做个什么决定，做个决策，自己来定就好了。能挣钱能亏本，那是看你自己本事了哈。但是现在当书记，我感觉这个不一样了。我们毕竟我们 我们村是一个大村嘛，我们山后的话有2600多个村民，
0: 嗯，
1: 其实你大家都在背后看着你的，
0: 嗯，
1: 啊，肩上扛的也是他们对我们的一个对我的一个期盼吧，
0: 没错，
1: 期待，对，
0: 嗯，
1: 责任无比重大呀，
0: 嗯，
1: 嗯，我感觉这也是，这么多那个也这段时间那个能坚持下来，也是一个动力吧，
0: 嗯，
1: 啊，
0: 嗯，是个动力啊，嗯，谢谢我们的王晓东啊送来的小花花啊，此时此刻呢，我们也通过江山传媒抖音号以及我们多家江山 APP 广播互动两个视频平台在直播当中啊，大家也可以来留言啊，给我们的这个书记打打 call。当然呢，待会儿呢，我们也会介绍到我们村的一个刚才说到一个黑系的宝贝啊，到底有哪些黑系的宝贝呢？这都是我们书记啊，慢慢的就是说，哎，也不能说是研发。就是说在尝试，哎，这个东西我在这个村子里面它能不能种好，能不能种好吃，能不能把它消出去，哎，还真的是果真让我们书记啊这个找着这个方子了，
1: 找到门路了，
0: 对，找到门路了。所以我们接下来也好好的来聊一聊我们的城村村啊，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当然呢在此时此刻呢，我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我们待会儿也会在节目当中说到哈，我们的书记呢在这个抖音当中呢有一个账号叫80后村书记陈明，陈是我们的耳东陈啊，然后明就是明天的明啊。那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里头呢其实就是有我们城村村里面的很多的黑系的宝贝，包括我们书记的这个很多的演绎啊，我觉得其实挺棒的啊，这个也会有一些希望就是说大家能够多多关注啊。现在我们的书记就是说，你看在上节目之前我说要关注一下，又多了。

0: 一个粉丝，对，我们接下来聊一聊我们黑信农产啊，因为这个东西的话呢是来赋能我们乡村共富的。我们首先跟大家来简单介绍一下我们陈村村的概况啊，陈村概况跟大家来说一下。
1: 好的，我们陈村村的话是江山是属于双塔街道的哈，是以前是赵家片这边的，我们村的话有五个自然村组成，有唐乌龙、紫木埂、陈村、西陇还有新义庄。这个村呢是以我们中心村陈村取名的，然后我们村里户籍人口有2600多的，是一个大村，
0: 大村落，
1: 大村落，在双塔街道也是排第4的，属于一个比较典型的城郊型的一个大村。我们村的话地理位置也是比较优越的，在我们市区东北角吧，离市区也就10分钟的车程，然后交通非常便利，旁边就是这个319省道，然后这个我们村那个黄渠南高速公路 G3 那个收费站出口就是在我们村的位置嘛，我们村那个地理位置啊非常非常非常优越的。然后村里的话有千亩良田，千亩山林，比较生态环境还是比较好的，保存的比较好啊，环境比较优美，我感觉非常适合这个江山市民啊来到我们村里来享受田园风光，
0: 走一走逛一逛，
1: 走一走逛一逛，所以在这里欢迎大家到陈村做客。
0: 对，然后就是比如说在我们的这个玉米成熟的时候，或者花生已经是差不多挖完了，对吧？
1: 没
0: 还没有是吧？
1: 哎，
0: 那我觉得都可以找一下我们书记的尝试一下。我跟你说，挖花生可好玩了，真的可好玩了，而且就是有一些散的，你就没法挖，你就散的你还得捡，
1: 还得去捡。
0: 就是现在，我觉得现在人就是太缺少跟土地的接触了。
1: 是，
0: 就要怎么说，人家说脚踏实地啊，就要踏这个地，就是说好像说这个可以生羊，
1: 大地母亲嘛。
0: 哎，对对对，
1: 哎，现在小孩子有很多我们也能看到的一些免疫力啊，就是有很多原因就是跟土地接触太少。
0: 对，就要多接触土地。为什么你在土地里面，怎么说，你那个太阳就晒着你呢，对，是吧？多晒晒太阳肯定是好的，补补钙，对不对啊？那我们接下来时间当中就要跟大家来说说我们这个黑系的一个农产了。因为这两年呢，其实陈村村是有一个比较亮眼的项目的，就是我们的黑花生，对吧？它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浙黑田一号。哎，据说我们是盘活了村里的30多亩的一个闲置
1: 荒
0: 地啊，给大家来说说这个过程吧。然后，就是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品种？或者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难题，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好的，这应该是在去年，就去年我刚上任的时候啊，就碰到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那村里面有一片那个土地是村民留转给村里的，但是村里就是承包期到了之后，然后没有对外承包了，就荒在那里了。
0: 荒在哪儿了？
1: 荒了，然后每年嘛还要付这个租金给村民的。这也给村里一个带了一部分压力嘛。然后我就在想了，村集体这土地嘛在集体手上啊，但是你荒在这里没用，
0: 后来没用起来，
1: 没利用起来。后来去那个到山上去看了一下嘛，看了一下我们这片荒地的话是沙质土，
0: 沙质土，
1: 沙质土，对，沙质土的话就比较适合种像花生啊，玉米啊，像这些旱粮作物。对，旱粮作物。然后这个花生嘛，它我感觉它寓意也挺好嘛，有好事花生。
0: 对对对，有好事发生，好事花生。
1: 对，然后那个就像那个在农业局的同学啊，就求助嘛，看看我们这块地
0: 适合种哪些东西，
1: 适合种什么。然后同学就给我推荐一个我们省农科院的一个新品种，就是浙黑田一号。浙黑田一号，它为什么叫浙黑田一号呢？因为是我们浙江省农科院研发的，然后是黑花生。
0: 哦，黑花生。
1: 对，黑花生。
0: 肯定甜。
1: 甜。甜。甜花生呢，其实比较适合这个鲜食。
0: 对对对，就不要去煮，也不要就直接就是拿上来直接吃，是吧？
1: 对。
0: 哦，其实鲜花生是很好吃的。
1: 对，然后这个黑花生嘛，它也是一个黑色系列，黑花生，怎么说，入肾啊？
0: 对对，比较养生的。
1: 对对，养生比较好的。然后
0: 所以就是找到这样的一个品种之后，就开始着手做这件事情了。
1: 对，定下来种这个花生嘛，我就开始五月份就开始组织村里的一些低收入农户和一些老人，留守老人，让他们来，因为现在农村里面

0: 你说能下地干活的本来就没什么人了吧，年轻人、
1: 嗯、
0: 年轻人们都在外面了，
1: 对，
0: 像五六十岁劳那个四五岁劳动力们也是在厂里上班了，
1: 没错，
0: 在家里可能就六七十岁的老人在家里、
1: 嗯、但你别说，其实六七十岁的老人他们其实更，
0: 那现在、嗯、农活还是他们主力，
1: 他们主力，而且他只有我是觉得就是他们是更懂，
0: 对，
1: 更能做这些事儿，
0: 对、
1: 嗯、
0: 对，
1: 也更厉害，
0: 是那当然，
1: 嗯，
0: 然后去年是有一个农业局也有一个项目的，就是、
1: 嗯、
0: 功夫大棚项目，
1: 嗯，
0: 就针对我们就是村里，带动低收入农户增收的这样一个项目
1: ，
0: 对，
1: 嗯、
0: 所以我把这些能干活的低收入农户嘛，就给他走过来了，也给他们增加点收入，
1: 对对对，
0: 哎，这样呢就组织这么一个
1: 队伍，嗯嗯，
0: 就去开荒，
1: 就开干了，
0: 开干了，
1: 嗯嗯，
0: 开荒整地。
1: 撸起袖子就干了，嗯，
0: 种了三十亩，
1: 嗯，
0: 第一期种三十亩。
1: 这个、中间有没有一些难题，或者一些，当后来有没有说，就是说发生一些什么样，就是难题？
0: 有，种花生，你说选品选好了啊，
1: 嗯、
0: 然后你要怎么给它种好，然后我们想的是怎么给它卖好
1: 啊、
0: 你卖好，现在农产品可能大家都追求这个生态，追求健康嘛，我们就。定了一个基调，就是说我们种花生的话就不打这个除草剂。
1: 嗯，那就是这个要人工了。
0: 那肯定，不打除草剂，然后这些老人们就跟我讲，这个就最大的阻力。老人们就跟我讲，你不打除草剂，你根本就是不可能有收获的，因为天津就现在杂草很多，
1: 长得会很快。
0: 哎，用人完全是人工去除草的话，
1: 嗯，
0: 就非常的费人工。
1: 嗯，
0: 像去年的话，就是三十亩花生的话，就光除草的话，这边除完了，后面还没除完，前面又长了，
1: 又长起来了。
0: 对，这个就是一个人工成本。人工成本是我们遇到的一个比较难的，但是我们要追求这个好的品质的、好品质的这个农产品的话，这个我感觉除草剂确实是一个。不能用，
1: 没错，所以后来其实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很快开通了抖音号来做一个宣传，
0: 对，花生开始那个开始收获的时候，八月份嘛，八月份开始开通了抖音号，因为我们村里种这个花生的话，销售其实也是一个挺大难题，然后现在这个短视频啊。不是你很火吗，就是我们讲的
1: 把它用起来，
0: 把手机当农具了，
1: 嗯，
0: 然后就想着把这个抖音号开起来，
1: 对，
0: 然后就拍了几条七还是八条，拍了几条视频，这个反正就很多人看到了，我们这个花生的话就很快就卖完了，
1: 都卖完了，所以当时就做这件事情之后，也是通过一个抖音的一个宣传，哎，就是获益了，
0: 对
1: 啊，然后就慢慢的话，就是说，很多人也知道了咱们陈村村，
0: 对
1: 啊，有健康的生态农产品，
0: 嗯，
1: 对吧？嗯，哎，我在想啊，咱们这黑花生比普通花生好在哪儿？
0: 黑花生首先刚才讲了这个黑色农产品啊，它有一个它里面的这个花青素啊，
1: 嗯，
0: 这个就比较高，
1: 对，
0: 花青素的话，它就是一个抗氧化作用
1: ，
0: 是，然后这个这黑田一后来它还有一个就是油酸含量高
1: 哦，
0: 哎，高油酸的花生，但是这个油酸大家可能字面上可能理解可能
1: 我们解释一下，
0: 油脂多啊什么不好，其实它油酸的话它也是有这个有调节血脂啊，对，有调节血脂的这个功能，对我们心血管其实很好，
1: 对，
0: 哎，
1: 所以它还带个甜起来，清香酥脆不油腻，
0: 对，不油腻。
1: 说的我都想吃了哈。改天其实大家就可以去我们的
0: 月底，
1: 月底对不对？
0: 九月底我们今年的黑花生就可以那个开挖了。
1: 哦，还真的是，你就赶在这时候了是吧？OK， 除了黑花生，其实我们陈村村还不止这一样啊。我们其实是装着一串黑字辈的这个宝贝啊，我们给大家来这个介绍一下。
0: 嗯，好的。
1: 黑色的
0: 我们除了这个黑花生，我们还有种的有黑玉米，
1: 黑豆
0: 黑芝麻，还有就黑米，黑米目前我们是打算就一整个系列的，不一定就这些品种哈，但是我们还有那个乌骨鸡也是黑色系列的，
1: 对，
0: 黑 黑花生的话，刚才讲的就是九月底吧，
1: 九月底
0: 开花成熟了，
1: 嗯，
0: 然后黑米的话在十月份，
1: 嗯，
0: 哎，十月份有黑米，然后再接下来的话就陆续的有黑豆、黑芝麻，
1: 嗯，
0: 对，到年底的话，我们就打算就组合一个
1: 礼盒，
0: 就一个礼盒，对，
1: 嗯，
0: 五黑或者几黑的一个礼盒，
1: 嗯。所以就是接下去都是一个收获的季节，
0: 对，
1: 到了
0: 秋天了。
1: 哎，我倒是真觉得哈，就是说，你看接下来是黑花生，然后是这个豆啊之类的，倒是真的刚跟这个书记提到一样的，就是家长带着小孩儿，哎，在这种时候可以联系我们书记，很简单嘛。我们刚刚说了，抖音80后村书记陈明，可以关注一下，肯定能找到我们的书记，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然后就到陈村村去走一走。刚好在这个田间地头，在这个丰收的时候，可以去参与嘛？对，
0: 对
1: 不对？
0: 我们有个计划的
1: 啊，对吧？是
0: 有
1: 这
0: 个
1: 计划，
0: 计划
1: 是
0: 九月底先剧透一下吧。9月26号、
1: 嗯，
0: 那个我们想组织一个黑花生的开采节吧。
1: 哦，可以啊，这个可以啊，
0: 哎、
1: 这样就是让大家都知道，而且我觉得
0: 就在周末，
1: 对不对？9月26号、
0: 嗯、
1: 啊，真好，到时候看看我们有空。去尝试一下小时候挖花生的那个场景啊，体验一下啊、
0: 嗯、
1: 回到小时候。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这个黑宝贝啊。刚才有说，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是开通了这个我们的视频号，但是雨平时有直播吗？
0: 目前我自己现在直播还没上，
1: 嗯，
0: 接下来肯定会上。哎、目前我们村里也有其他的新农人、
1: 嗯、
0: 也在直播的。
1: 哦，在直播的。
0: 嗯、
1: 那么就是说，我们销售渠道的话，目前其实还是一个通过就是我们拍这个短视频，让更多人知道我们是线上线下这块是怎么一个线下。目前我们其实是有的，对吗？
0: 线下有的，线下嘛、
1: 嗯、
0: 最那个的话就是我们村里面，村里大家知道我们村的可以到我们村里直接来买，到田间直接买
1: 啊，直接买。
0: 哎、
1: 嗯，
0: 再还有一个线下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双塔街道有一个酒社合创的公司的，就是社区的，在县前社区这边有个直营店的，
1: 嗯，
0: 有个直营店，然后我们陈村的这个全系列农产品的话，也在这个直营店可以买到的，
1: 嗯，
0: 哎，就是在云滨菜市场边。然后县前社区的这个酒社合创公司，
1: 嗯，
0: 对，这个是线下的，对，
1: 嗯，那么线上的话，其实接下来也会有在这个抖音的店铺或者微信小店也在这个
0: 要上链接
1: 啊、哦
0: 哎
1: 这个，
0: 然后这个直播也给他开一下，
1: 对，开一下，这样的话就是比较，怎么说呢，比较顺畅了。只要有东西一上，我们还可以，其实还可以在田间地头直接
0: 田间
1: 播
0: 的，播
1: 的啊、
0: 哎，
1: 这个就是跟咱们之前就是毛掌柜那样，对，你这样子的话就是比较怎么说，很直接了。你边就感觉是那种，有时候我看这种直播，就是你知道我的感觉是什么、
0: 嗯，
1: 就是我好想自己就直接到地里面去采，然后其实是一样的，其实是你看这书记帮我采，采完直接我就可能明天我就上我桌了、
0: 嗯，
1: 上自己家的桌上、
0: 嗯嗯、
1: 这样。
0: 播的话可能还是那个。可以全过程，
1: 对，可以全过程。
0: 对，这个作物每个作物的生长全过程，从那个整田，从播种，
1: 嗯，
0: 每个环节我们都可以直播，或者是通过视频让大家看到我们这个农产品它是怎么原生态的，
1: 怎么一点点的长大，然后到丰收。哎，我觉得这个好，这个过程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嗯，那我据说我们村里面有一个鱼患美好的惠民活动，现在还在，就是一直在进行的嘛。
0: 对，
1: 哦，
0: 在的。这个活动呢是我们想就是通过一些钓鱼人的一些钓鱼爱好者啊，给他们那个开放一个鱼塘，
1: 嗯，
0: 然后因为村里面也有些鱼塘是闲置的
1: ，
0: 对、
1: 嗯，
0: 哎，让他们过来钓鱼，然后是给我们村里的80岁以上老人啊，
1: 嗯，
0: 送福利的话也可以，一开始是我们一人送一箱牛奶，
1: 嗯，
0: 对，也可以买一袋米啊。送给我们村里的老人，
1: 嗯，
0: 然后他们就可以免费在这个鱼塘里面钓一个月。
1: 哦，所以其实这个是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
0: 是交、
1: 嗯、
0: 就相当于交换美好嘛。
1: 对对 对, 对, 对，
0: 钓鱼爱好者们喜欢钓鱼、嗯、然后我们有这个地方来钓鱼。
1: 那你别说，这是现说是好像说男人好像就是到了一定年纪好像就会喜欢
0: 上、嗯、就是钓鱼、
1: 哎、对，终点就是钓鱼，特别有意思。那我觉得我非常的美好，互换礼物一样，很有爱啊。所以你看书记其实是一位充满爱的书记，不仅办实事还办美好的事啊、哦、嗯，我们有看到就是有在 书记有不定期的更新我们这个视频号码，再次跟大家说一下，大家可以。

0: 辑啊，
1: 制作，
0: 对，
1: 嗯、
0: 都有有个团队，
1: 嗯，
0: 他们比较专业一点。
1: 对对对，你有没有这么一两个视频啊？就是内容上面就是比较深刻的，或者流量比较高的，或者对于您个人来讲，就是说哪个视频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0: 这里面呢，其实有印象深刻有好几条的。
1: 好几条，您可以截取这么一个两个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首先第一个就是第一条，肯定是第一条。
1: 啊、第一条，浏览量、点赞量蛮高的。
0: 第一条就那怎么讲呢？就初次嘛，就最紧张的一个。
1: 嗯。
0: 然后发出去之后，感觉哎，流量还好的，就这种第一条速耗都有，好像有七万多的流量。
1: 嗯。
0: 就是卖花生的，第一条就是卖花生的。
1: 嗯。
0: 然后的话，后面就是有去。走访这个村里老人的九十岁以上老人的，
1: 嗯，就村里的宝贝们，
0: 对宝贝们，嗯、这个去感觉就挺好。你我们村其实也是一个比较长寿的村，
1: 嗯，
0: 我们村这个九十岁以上老人有20几个了，
1: 哦，哎，所以这块的话也是就是、
0: 对那个视频我感觉也是比较印象比较深刻的，因为这些老人平时他们不会出门嘛，
1: 嗯嗯。
0: 哎可能跟外面接触比较少的，然后我们带着一个钓鱼人的一些美好啊，
1: 嗯，
0: 然后去看望他们的话，他们比较开心，
1: 比较开心的，
0: 对，
1: 嗯，有这种温暖的感觉，
0: 也让他们知道一下村里发生了一些变化，
1: 对对对，嗯，
0: 再一个就是近期的一个跳舞的一个视频，
1: 跳舞的一个视频，
0: 这个经常在讲这个赶鸭子上架嘛，
1: 嗯，
0: 平时手硬脚硬的也没办法啊，
1: 嗯，
0: 这个。据说跳舞流量好，
1: 所以要再多在田间地头跳一跳，
0: 跳一跳。那个后来发出去之后，确实反应挺好，流量挺大，现在有70多万的流量。
1: 嗯
0: 我感觉这个，还是得做出一些突破吧。
1: 嗯，做一些突破，然后慢慢的把我们的这个流量上去之后，其实也能够带动我们接下来很多农产品的一个，比如成熟了之后，那么如果有更多的流量，有更多的粉丝的话，我们的这个农产品也能够带动的更快。
0: 对，
1: 那我们能带动更快，其实我们给我们的村集体就带来实实在在的收入了。
0: 是，他们看了视频这个跳舞视频之后的话，再看其他视频，他们就在问了。那你村里有哪些东西？
1: 对
0: 呀，
1: 哎，你的田间地头里有种哪些东西呀？对，我们一看就知道，哦，有很多黑色的宝贝，对不对？
0: 然后我们视频当中也会把我们的一些产品放进去。
1: 嗯嗯，所以你看，其实慢慢也是摸到了一些门道，对不对？啊，只要坚持去做，
0: 摸索中进步，
1: 摸索中进步，没错。那我们接下来，因为刚才书记也提到了，就是现在有一个新农人的一个计划，其实已经是有人已经慢慢的加入进来了，
0: 对
1: 吗？
0: 对。
1: 那这个计划的话，你就是说，接下来是怎么一个安排？跟大家也来说一下，因为其实我是觉得，因为你也可以通过我们今天节目嘛来招募，比如说想要跟着到我们城镇村来这个孵化一下，或者是让自己成为新农人，对不对？
0: 有这个计划，也在做这个事情。
1: 您跟大家来说一下。
0: 首先我们村里这两年在做这个生态农业的话，我感觉这条路也是可行的哈。应该可以走下去，然后在一场就是在种植的基础上的话，现在要把这个农产品怎么给它卖好，卖好的话，一个是要给它怎么加工，通过深加工来提高它的附加值啊，
1: 对，
0: 然后这个还不够，还得怎么讲，就是开发一些研学课程啊，然后一些文旅项目，吸引更多的人到我们村里来。让他们过来来体验农事啊，来享受田园风光。然后这个过程当中怎么去推广，怎么去利用好这个网络手机这个新农具的话，就需要年轻人。
1: 需要年轻人来进村。
0: 通过网络自媒体宣传，这个是一部分新农人是这个宣传啊这些方面的。还有一个现在这个种植啊。种植刚才讲的村里老人们岁数越来越大，这个也是需要年轻人，新一代的年轻人来搞新的农业。现代农业跟传统农业其实也有区别哈，
1: 没错。
0: 现代农业的话有很多也是需要年轻人才能做的一些事情。
1: 所以就是也是希望就是有这种意向的朋友啊，可以到我们城村来。
0: 可以
1: 先提出先打卡一下啊，也可以找到我们的书记看看有没有什么项目。

0: 我也可以合作。
1: 对，
0: 对对，
1: 然后以后的话，村里。村里其实这个流量起来之后有好多、
0: 嗯、
1: 现在好多业态都可以做嘛，
0: 嗯
1: 啊，现在最火的前几年最火的川咖，
0: 嗯啊，对对 对, 对，
1: 面包窑，
0: 嗯嗯嗯，都是可以做起来的。嗯嗯 OK， 那我们节目时间是17:38了，我们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啊，因为其实现在其实在这个上节目之前也跟书记有聊到，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他们都有一些返乡的想法啊，包括您之前在外面上班，后来讲还是想要回到家乡。那我觉得其实这个回家乡的这样年轻人，其实不管是哪个时代，每个时代啊，其实都会有很多人想法，我要回到农村。那作为您来说啊，就如果说有一些有志回乡的青年，您能够就是给他们带来一些什么，说点什么，或者一些建议或意见呢？嗯
1: 嗯，是这个刚才讲的，我也是在外面，
0: 嗯，
1: 毕业之后在外面上班，然后想的是回来的哈，
0: 嗯嗯，
1: 我觉得现在乡村的话，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舞台，
0: 没错，
1: 对，相当于很大一个舞台，特别是对年轻人来讲，他有更大的空间可以施展，
0: 嗯，
1: 其实怎么讲，跟城市里面，其实农村可以讲是有更多的空间，
0: 嗯，
1: 哎，然后嗯，现在农村的话，有山有水。然后有人文，好多地方有好的这个文化底蕴的哈，
0: 嗯，
1: 对，现在可以结合我们国家对乡村振兴的一些支持力度啊，
0: 政策，
1: 我想，
0: 嗯，
1: 对，只要你有想法肯干，其实农村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舞台，
0: 嗯，
1: 哎，你来了之后肯定会一个怎么讲，家乡一定会给你一个安全而且一个充满机会的一个蓝海。
0: 嗯，你看我们秋天是一个收获的季节啊，我们马上接下来说月底9月26号咱们会有个开采黑花生的一个开挖节啊，
1: 嗯，
0: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那么接下来我们其实对于城镇村接下来的一个发展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规划，我们也给大家简单来说一说。
1: 嗯，好的，接下去的话我们会继续深耕这个本土特色产业吧。就是我们这个黑色系列农产品啊，黑花生啊，黑豆啊，黑米啊，
0: 嗯，
1: 黑芝麻，这些本土首先得把这个一产给它做好，首先把这个农产品得种好，
0: 嗯，
1: 哎，然后的话逐渐去完善这个种植啊，采收销售这个链条，继续把这个短视频账号给它做好，直播这个
0: 把流量弄起来，
1: 流量上来，
0: 嗯，
1: 把这个工具用好哈，
0: 嗯嗯，对，
1: 然后再好好讲一下城村的一些以前的一些乡土的故事，
0: 嗯，
1: 对，然后就是充分利用好我们村里的一个区位优势和这个生态优势吧，
0: 没错，
1: 要成为我们城郊江山城郊这个生态农产品的一个基地，然后是作为我们江山市民孩子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体验劳动农事，农事
0: 学项目之类的啊，
1: 对，劳动教育基地，
0: 嗯嗯，
1: 再最好是成为一个我们江山人周末休闲
0: 打卡
1: 旅游的一个基地，短途旅游的一个基地啊，
0: 嗯，
1: 最后的话希望我们的利用我们的生态优势啊，给老年人的话那个提供一个康养的一个地方，
0: 嗯，希望都是能如你所愿。但是我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是这样，就像我刚才说的，脚踏实地，一步一步来啊，
1: 嗯，
0: 嗯，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呢，邀请到了我们的这个书记啊，城镇村的这个书记，给我们介绍了好多好多我们村里的很多的内容，很多的宝贝，很多的这个美好的事情啊，包括我们的愉快美好。哎，我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有空啊，到我们城镇村去走一走，特别是9月26号，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好啊，花生的一个开采节啊，
1: 开采节后面的话，然后会有这个长桌宴，也会有长桌宴，
0: 哦，长桌宴，你看，嗯，这个就有了，是不是？慢慢就把它给弄起来啊，
1: 对。
0: 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是104期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哈。节目的最后呢，要送上一首歌。那书记说要点的是在希望的田野上，为什么要点上这首歌？嗯，
1: 怎么讲呢？希望的这首歌名呢，就给我们一个。很有希望的一个感觉吧，
0: 嗯，
1: 啊，
0: 嗯，
1: 欢迎大家呢，下班路过我们村，或者是手机上刷到我的视频了，
0: 嗯，
1: 然后带一份那个新鲜的农特产品回去吧，
0: 嗯，
1: 哎，
0: 这样的话其实会就把美好带回家啊，
1: 把美好带回家，
0: 没错。大家也关注一下我们抖音上的这个账号，是八零后村书记陈明，八零后村书记陈明。其实我觉得搜一个八零后村书记好像就能出来，我之前就是这么搜的。嗯，好的，我们今天节目也马上接近尾声了。都说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位辛勤耕耘的人啊，我们也希望更多的乡创力量能够汇聚我们的江山，携手同行。也非常感谢我们的陈明书记来做客我们的这个节目，也希望我们陈村村会越来越美好，好不好？
1: 嗯，谢谢。
0: 嗯，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啦。最后送上这首《在希望的田野上》，也送给所有正在聆听和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记得关注一下八零后村书记陈明，这个是抖音上的账号。那么我们书记也说了，接下来呢，我们的这个抖音的这个直播间啊，我们的这个橱窗啊，我们的这个微信小店会慢慢的陆续的起来啊，大家关注，多多关注我们陈村村的一个黑色系的农产品。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啦，谢谢大家，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1: 嗯，再见。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599或农行各网点。
4: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5: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品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6: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7: 各位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新月。
8: 各位好，我是飞扬，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咱们首先快速浏览。省属企业董事长总经理研修班今天开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论述精神，在推动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中发挥更大作用，做出更大贡献。王浩做开班动员讲话。
7: 东海伏季休渔期结束，浙江近1.5万艘渔船全面开捕。
8: 浙江广电集团中国蓝名嘴达人星河计划启动，系统培育媒体人 IP 矩阵。
7: 2026年杭州特色伴手礼发布，65件好物脱颖而出。
8: 更多新闻资讯，接下来共同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0: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8: 今天上午，省属企业董事长总经理研修班开班，省委书记王浩做开班动员讲话。他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践行88战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把牢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正确政治方向，提高省属企业智企兴起水平，在推动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中发挥更大作用，做出更大贡献。省领导邱启文、张艳云、尹学群出席，杨英凯主持。
7: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青年创业者大会今天在杭州开幕，来自 APEC 经济体的约200名青年创业者、投资人及各方代表齐聚西子湖畔。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苑带来的报道。
9: 本次大会是中国作为2026年 APEC 东道主推动举办的青年领域特色活动，以创业驱动青年创变，共塑普惠繁荣亚太为主题。现场 APEC 经济技术合作高官指导委员会项目主任卡洛斯·奥万多表示， APEC 一直在推动青年创业者之间的知识分享和经验交流。
10: 亚太经合组织帮助年轻企业家创造机会，这些年来亚太经合组织的领导人尤其认识到年轻领袖作为关键角色的重要性，特别是过去几年一直关注年轻企业家的重要性。
9: 除了 APEC 层面的推动，杭州本地的创业社区也在积极对接国际资源。杭州良渚树栖湾 AI 加产业社区负责人李嘉和说，希望通过活动让更多海外创业者 了解杭州的 AI 创业生态。
11: 我们是一个服务于 AI 初创项目的一个 AI 加 OPC 社区，会为这些 AI 初创项目提供场地支持和相关的孵化政策。那么我们是希望其他国家的这些 AI 创业者也能够认识舒淇湾，了解我们这个品牌。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海外的一些先进的技术，这些年轻人能跟我们有一个更多的交互。
9: 从香港远道而来的青年创业者朱一豪带来了一项无电制冷技术。他说，这项技术已经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全球落地了600多个项目。这次来杭州是想找到长三角的落地场景。
12: 我们就把这个原理用在建筑材料里面，那我们可以做成涂料啊、玻璃薄膜，比如说像红磡体育馆，还有中东的迪拜摩，还有阿布扎比的那个酋长王宫酒店等。因为杭州在夏天也是非常热，空调的耗电量都非常大，那希望我们的技术也能够为杭州这个绿色生态有一个贡献。
9: 对于像朱一豪这样带着技术寻找落地场景的青年创业者，杭州市副市长张燕发出了邀请。
13: 杭州敞开怀抱，迎接来自亚太各地的青年俊才。我们诚挚地邀请各位青年创业者带着创意与项目走进杭州这片创业的热带雨林，在杭州播种梦想，扎根生长。
8: 作为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配套分会场，2026浙江省新消费创新大赛资源对接会将于19号到21号在杭州杭钢公园启幕。活动汇聚政府、企业、平台、资本多方力量，赋能浙字号新消费品牌发展。今年新消费创新大赛吸引近300家企业参赛，60家企业突围。对接会现场将公布获奖名单，为期3天的新消费创新市集面向市民开放，划分7大特色板块，其中展示 AI 科创产品、国潮好物、浙江特色美食、老字号创新成果等，还设置打卡集章、消费惠民补贴，让观众沉浸式感受 AI 重塑消费生活，助力大赛成果从赛场走向市场。
7: 当下，浙江正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算力的投运离不开电力的支撑。近日，2026年浙江省十链百厂万企系列活动之输配电产业对接专场在衢州举行。浙江聚力固态变压器、特高压变压器等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产业链融通合作。请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14: EFLOPS 指每秒100亿次浮点运算，目前浙江已投运算力193亿EFLOPS， 规模居全国前列。全省正构建以杭州、嘉兴为核心，宁波、温州、台州、金华等多点支撑的算力格局。数据中心对电能质量、供电连续性要求极高，算力芯片对干扰极为敏感，毫秒级的误差就可能导致服务器宕机、数据丢失。位于衢州的科润智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从事输配电、电力变压器等设备的研发生产。公司董事长王荣说，算力时代对输配电的高需求、高要求，倒逼企业转型升级，布局适配新型电网的固态变压器等核心设备。
15: 算力中心电力 PC 从设计、制造、安装，我们都在这个项目，而且算力这一块对电力设备要求也会

0: 很高，从产品的研发、工艺的提高和服务的提升上，对我们都会带来一个很大的这个促进作用。
1: 当前固态变压器已进入产业爆发前期的关键阶段，浙江作为变压器与电力电子产业大省，已初步形成材料、基建、整机研制、应用衔接的完整产业链条。在产业端，乐清是全国最大的低压变压器生产基地之一，江山的中高压变压器产业集群去年入选了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在研发端，浙江大学、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等科研平台相关领域的专利授权量居全国前三。活动现场举行了校地创新平台揭牌仪式，产业链融通合作签约和集群供需对接交流等，加速固态变压器领域产业化的进程。省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业务副主任陈琴说，输配电行业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当下，浙江要加强核心技术装备的研发攻关，打通中式转化链条，拓展重点应用场景。
2: 固态变压器里面我们用的是碳化硅的一个半导体的功率器件作为一个开关的，在这一块上面，像我们碳化硅的功率器件、一些高频磁材、自算芯片的一个控制都是存在一定的那个供给的瓶颈的，接下来的话也是会往这一块引导企业高校院所呢去组建一些创新联合体，联合去攻关。
3: 今天中午12点，东海结束为期4个半月的服季休渔期，浙江近15000艘渔船全面开捕。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的报道。
4: 中午12点，在中国渔政332洞8号船的领航下，宁波象山石浦渔港内的1500多艘渔船汽笛长鸣，首尾相接，扬帆出海。来自象山东门渔村的船老大陈海兵说，早在1个月前，他和船员们就在为开渔做准备了，船上的各项安全措施全部落实到位。
5: 8月份就开始准备了，像网具、油、冰块，在没有台风影响之下啊，出去就是1个多月。我们希望平平安安出去，没事有归，这是最大的心愿。
4: 眼下正值宁波轨道交通12号线推出免费试乘活动，不少市民坐上能看海的地铁，从宁波主城区来到象山，一睹石浦渔港千舟竞发、百舸争流的壮观景象。市民戴建梅说，
6: 给人有点热血沸腾的那种感觉，就是对这个大海的这个敬畏由来的那种内心深处发出来的。
4: 象山的开渔盛况还吸引了周边省市的游客前来打卡，游客万女士说，
7: 从上海过来的，第一次感觉非常壮观，很激动。
4: 据了解，本次出海的渔船主要捕捞带鱼、大小黄鱼、鱿鱼等经济鱼类，是海捕渔业的主力军。全面开渔后，海上作业船舶数量增加，通航环境复杂，省内各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也同步切换至开渔护航模式，统筹港区值守、海上巡航力量，紧盯开渔出港高峰，防范化解海上各类安全风险。温岭食堂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队员陶勇说，
8: 出海之后的话，我们还会联系海事，包括我们的渔业公司，共同对我们海上作业的渔船进行实时在线的一个监控，了解一下他们在外作业的一个情况，确保他们能够安全编组的生产。
4: 算上8月上旬小开渔时已经解禁的专项特许捕捞船，全省近15000艘渔船至此已全面开捕。接下来，运输船会前往渔船作业的海域，把捕捞上来的渔获分批次运回岸边。大家餐桌上的海鲜品种将变得更加丰富多样。
9: 今天上午，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中国蓝名嘴达人”星河计划在金华发布。中国蓝名嘴达人，全国各地的广电网络大 V、驻浙央媒、省内外主流媒体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详细情况，马上连线参加发布活动的中国蓝名嘴浙江之声记者王小亮。小亮，你好。
10: 哎，新月你好。
9: 嗯，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今天参加的这个星河计划具体指的是什么，以及为什么这次计划的发布呢会选择在金华举办呢？
10: 那星河计划呢是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持续创新深化系统性改革，推进传播力先行，响应中国记协呢优质 IP 的孵化培养理念的关键一步。那旨在呢是系统化培育媒体人 IP 的矩阵，推动主流媒体深度融合互联网主战场的一个新的形式。那这次发布活动为什么会选址金华呢？其实是意义特殊啊，因为金华这里是新闻先驱邵飘萍的故乡，在百年以前，他以铁肩辣手立身，一个人一支笔撑起了一个时代的新闻理想。那今天呢，浙江广电与中国蓝名嘴达人星河计划 接续这份精神，让主流的声音啊可以在互联网战场上找到新的载体，那新的表达方式。这场启动仪式的分量远不只是一次致敬，它回答的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主流媒体推进系统性变革进程中，采编播人员如何挺进互联网主战场这样一个问题。
9: 嗯，那么有哪些名嘴大 V 也参加了这次活动呢？以及你有没有和他们聊一聊啊？他们对星河计划有着怎样的理解？
10: 参加这次活动的名嘴大 V 非常重磅，比如说我们广电集团有4200万粉丝的薛文姐，还有3500万粉丝的小强，以及浙江卫视的知名主持人沈涛，以及其他全国地区的官方主流媒体，比如说像四川观察、大象新闻、闪电新闻等等。点点星光汇聚即是星河，那目前浙江广电集团其实已经孵化出了30个优质的媒体 IP， 全网粉丝是超过了8000万，那首批培育账号覆盖的主要是包括文旅啊、财经、教育等22个垂直领域。那在全网拥有4200万粉丝的媒体类头部账号新闻姐邹文就说到啊，这次星河计划的启动让更多的媒体人抱团聚力，汇聚成河，一个人的微光只有融入到集体的星河中去，才能更加的璀璨和闪耀。那资深的主持人、全网粉丝超过3500万的小强说主理人王志强在谈到传统媒体人如何利用自己的专业和知识转型，如何平衡流量与价值的时说，他说他这样说的啊，当我们把自己称之为新闻工作者的时候，最重要的是我们心中不变，就是一个新闻人的使命，一个传播者的使命，是一个广电人的热爱。当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变化，而我们始终心中像一团火一样熊熊燃烧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能够找到那个属于自己的赛道和定位来进行一个转型。这是王志强跟我们说的话。今天我这边情况就是这样。
9: 好的，谢谢小兰的介绍。
3: 继续关注新闻。今晚浙江京昆艺术中心，也就是昆剧团建团70周年主题晚会将在杭州蝴蝶剧场举行，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正在现场的本台记者何怡。何怡你好。
11: 非常好。
3: 嗯，今天晚上的演出有什么样的一些亮点，哪些曲目值得期待呢？
11: 我现在就在这个蝴蝶剧场现场，目前呢距离这个演出开始呢还有1个多小时的时间，观众们也在陆续的进场。今天晚上呢，这是一场建团70周年的主题晚会啊，会有呢15贯、长生殿、牡丹亭这些昆曲的传世经典将会轮番登台，重建昆曲艺术的巅峰魅力。同时呢，也有原创的新戏《壮仔少年》和《盛世红妆》，他们的风格呢是意气飞扬，新意十足。可以说呢，今晚的这场演出既有传统的经典，又有创新佳作，让大家能够切的感受到这个是昆曲艺术的生生不息。另外呢，也在9月17号，也就是明天，本次建团70周年的专场剧目《西园记》也将接续上演。
3: 嗯，那围绕建团70周年，浙昆还准备了哪些全年系列的展演活动呢？
11: 今年浙昆啊，他们策划了这个贯穿全年、覆盖四季的这个系列展演，构建了多元的这个70周年的庆典演出体系。今年全年的活动可以说是比较亮点纷呈的，它既有这个今年15贯传世70载的专场演出，还有的这个全新唐盛级的《盛世红妆2.0》的首演，也有呢这个《寻梦听心》系列专场10多部，传统古子大戏呢将会接连登台展演，还有这个扎根基层的公益惠民演出，全年呢算下来呢有近100场大小的演出，让这个戏曲啊走进大众生活，奔赴南北的戏迷，让广大的观众近距离感受这个传统戏曲的首创创新的生命鲜活力。飞扬。
3: 好，谢谢记者的连线报道。
9: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上午宋韵金秋品质消费2026年杭州特色伴手礼正式发布，65件杭城好物从239家企业中脱颖而出。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世卫的报道。
12: 上午，2026年杭州特色伴手礼名单正式揭晓。现场展出的65件好物中，有卡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带来的“人间滋味”系列收藏卡文创吸引了不少目光。这套卡牌由丰子恺嫡孙丰宇指导监修，外孙宋雪军参与设计，将大师笔下的市井烟火凝结成一张张可收藏的卡片。公司市场负责人严寒说，入选伴手礼名单为产品打开了更广阔的市场，
13: 通过杭州伴手礼的这个平台，它能有更多的一个是 C 端的一个曝光量，然后另外就是很多的 B 端还有 G 端的一个客户会跟我们去就是咨询这款产品。
12: 如果说油卡文化走的是文化创新路线，那么光力科技则代表了硬核科技方向。这家企业带来的 AR 智能泳镜可实时监测游泳数据，并内置训练模板，秒变 AI 教练。在今年的横渡钱塘江活动中，用户带着这款泳镜

0: 沿着直线精准游玩全程，足足节省了 1.2 公里的距离。公司副总裁李冰冰说，入选伴手礼名单对消费品的推广助力显著。
1: 以前的时候都是要有弯弯绕绕的最后才能到城市阳台这边，现在它直接一条直线过去了。我们做的就是消费品，对我们非常有助力的。
0: 从非遗糕点到 AR 泳镜，从国潮文创到送画小鸟，今年的杭州特色伴手礼传统与科技交相辉映，全方位展现了杭州本土产品的多元魅力。杭州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刘立芳说，名单发布只是第一步，后续将通过公益直播、消费科普等方式，让更多杭城好物走进千家万户。
2: 我们会结合主流电商平台进行一些公益的推荐，包括我们9月23号我们将这个携手这个新出的这些杭州特色伴手礼走进那个天猫超市直播间进行公益推荐，同时也我们也将会进行一些消费科普，希望给大家带来一个就是满满的购物体验。
3: 新学期来临，湖州织里校服企业迎来校服产销旺季。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刚的报道。
4: 清晨7点半，湖州市吴兴区织里镇大港路已经排了十几辆大货车，交通有点拥堵。浙江经典童话服饰有限公司门口，两辆挂着外地牌照的货车正在装运10000多套校服，准备发往北京和广州。车间里，自动裁床正按电子排版飞速切割面料，吊挂流水线上挂满了半成品，缝纫机哒哒声交织成密集的鼓点，工人宋慧头也不抬，双手在布料间飞快穿梭。
5: 这个衣服急着要，所以说这段时间也在急着赶这批货，一天做400多件，500多件。
4: 从门襟到袖口，一件校服被拆成十几道工序，每道环节都贴着2维码，扫码就能追溯责任人。生产主管吴晓波盯着看板上的排程表说，往年这个时候会喘口气，但今年订单已经排到年底。
6: 这订单基本上到年底都是饱和的，一点都没有淡季，1500套打底。两个北京的单子都是有一个2万多件，有一个10000多件。
4: 为何如此火爆？企业负责人彭红霞揭开了背后的政策东风。今年全国多地打破校服区域壁垒，推行公开招标，价格不再是唯一筹码，款式设计、面料功能、售后服务都被摆上台面。他拿起一件刚下线的夏季运动服举例说，
6: 这个版型你的面料选择工艺要求就是综合起来才能把这个衣服品质把它做上去的，跟着他们有的是校园文化去设计，现在更进一步的我们就是用一些有功能性的面料嘛，这是唯一的，你必须要把你的品质把它做好，有品质才能有市场。
4: 相隔仅1公里的浙江麦凯斯顿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同样激起轰鸣，生产厂长徐望兴正穿梭于3条流水线之间，一边查看冬款校服的走线，一边调度夏秋款的缝制进度。
7: 现在主要是生产校款跟秋款，我们冬款现在才刚上线，正常的这个产量的话，应该按照套数的话，应该在5000套左右。
4: 湖州织里镇现有校服相关企业400多家，年产校服超7000万件，年销售额突破120亿元。今年借着市场化改革的东风，织里校服区域品牌正式启动千城万店计划，目前成员单位在全国已开设5000多家门店。织里镇校服协会会长李刚语气笃定地说，
8: 包括现在辽宁省，包括江西省，还有全国，现在武汉很多地方都在放开，对我们的企业是一个契机，因为我们可以直接进入市场化，就是家长的选择越来越多了，现在的校服是家长说了算，家长喜欢买什么样的品质就买什么样的品质，家长喜欢买什么价格就买什么价格，所以对我们来说，织里校服企业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9: 近日，在嘉兴平湖独山岗镇渡船桥村举办了一场国家级比赛，全国匹克球巡回赛 CPC 100比赛，10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选手在这座稻田边的匹克球场同台角逐，小小匹克球让这个浙北小村打进了国家级比赛。来听平湖台的报道。
10: 来自杭州的参赛选手赵琦第一次走进渡船桥村的这座乡村匹克球馆，他说没想到这座稻田边的乡村球馆竟有着不输城市球馆的专业体验。
11: 之前在城市打的比较多，但是村级的就感觉第一次碰到，我就觉得很新奇。
10: 对渡船桥村来说，这也是一道新的刻度。作为浙江省首座乡村匹克球场，在3个多月的时间里，从零基础引进匹克球运动，一跃成为能够承接全国标准化赛事的乡村专业赛场。这一转变的背后是闲置地变废为宝， 一年前这里还是冷清的老旧篮球场。去年底，渡船桥村迎着匹克球在全国兴起的势头，在市镇两级的支持下，主动对接运动资源，决定把这片闲置场地改造成专业球馆。今年五月，1100平方米的专业匹克球馆正式投用，四片标准赛事球场整齐排布，钢架顶棚遮风挡雨，全天候满足专业训练与赛事需求。为了让来这里打球的选手和游客有更好的体验，村里又盘活闲置的办公场所，打造了560平方米村匹潮玩驿站，休息室、淋浴间、观赛区、茶歇区一应俱全。过去打完一场就走的单一场地，开始变成集比赛、休息、交流于一体的赛事空间。海盐选手朱宇昂说，
12: 这边我自己是也来打过2次嘛，还是很不错的，全部都搞好，一个氛围啊什么都蛮好的。
10: 家门口的优质球馆也让本地村民多了一个运动的选择。村民沈佳磊说，
13: 工作之后空闲跟朋友吃饭聊天就会聊到皮克球吧，我就会很自豪地邀请他来打，就感觉就是好像把朋友请到家里面这种感觉。
10: 如今村里主动对接全国赛事资源，积极申报办赛资质，一场场小型交流赛、俱乐部赛事相继被引进村里，不仅丰富了村民文体生活，更有效壮大了村级集体经济。今年上半年，村集体经济收入同比增长超10%。渡船桥村党委书记全超磊说，接下来他们也在思考如何进一步承接这份人气。
14: 住宿这一块，很多老百姓房子腾退了，村委会来收归这些房子之后，可以改造为民宿。
3: 在杭州临安南苑小区，安徽人周俊刚开了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便利蔬果店，常年为社区老人送菜上门，免费带药，小修小补。来听临安台的报道。
15: 在蔬果店里，周俊刚和妻子一人理货，一人称重，配合默契。这时周俊刚的手机提示音响起，居民张宝花在微信群里发来需求，
16: 他捞起一条鲈鱼装袋打包上门送菜。张宝花说，
17: 他来了以后，我们这里居民啊，对于年纪大的人啊，方便很多，在菜都理得清清爽爽，干干净净，他态度又好，身体不好就说一声，他马上就送过来了。
15: 2015年，周俊刚从安徽来到临安，在南苑小区开了一间蔬果店。小区老年人多，热心肠的周俊刚总是有求必应，送菜上门，代买药品，帮忙搬米扛油，在他看来都是举手之劳。谁家电视机坏了，谁家煤气管出了毛病，喊一声小周，他也很快就到。
18: 越干嘛越有劲吧，就是说给他们帮助吧，自己感觉到也比较心里也比较舒服，这是举手之劳。
15: 今年四月，临安锦城街道新密里社区在南苑小区启动邻里互助试点，建立邻里互助微信群。周俊刚第一个报了名，他和社区志愿者一起带头响应群里老年人的各类需求，事事有回应，渐渐有着落。
18: 我远亲不如近邻，人之常情。个人来讲，就是好好干，以后的生活吧，做一点打算就是吧。我相信这以后越来越好。
15: 社区党委副书记朱立超说，几个月来邻里互助群日渐热闹，越来越多居民主动加入，
19: 带动了其他的一些志愿者加入到其中，越来越壮大，远亲不如近里的这种氛围呢是越来越浓厚。
20: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3: 继续关注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王毅表示，我们鼓励伊朗和美国保持理性和克制，尽快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根据迄今达成的共识，重构谈判机制，就各自关切的问题进行实质性的磋商。阿拉格奇表示，一方不希望冲突持续下去，希望重回外交解决渠道，同时坚定维护自身权益。
9: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
3: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天在特区立法会公布香港特区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他表示，香港将强化四大中心、人才集聚高地建设，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
9: 记者今天从江苏省有关部门了解到，南京博物院相关受赠文物管理问题所涉责任单位和人员已被依规依纪依法处理。 徐湖平利用担任南京博物院常务副院长、院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

0: 他人提供帮助，收受他人财物犯受贿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此前，根据南京博物院相关受赠文物管理问题调查情况，已依规依纪依法给予徐湖平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原省文化厅、省文物局、南京博物院、原省文物总店张某等相关责任人分别给予开除、撤职、降级、党内严重警告、党内警告、调整职务以及批评教育等相应处理。
1: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本期节目编辑竹敏、吴月民，监制吴月峰，也请各位接下来继续关注浙江之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
3: 无限情怀，
2: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3: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召开；
1: 15/5时期，我国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1: 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上涨超4%。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

0: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多式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明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肃、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0: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

0: 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2: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 134.2 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3: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2: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4: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
2: 江海直达船可全程不换船、不中转，从内河港口直通中国沿海港口和东盟国家主要港口，中国西南地区与东盟之间增加了一条货物双向流动的水运通道。吕英英说，
4: 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2: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0: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5: 司法部副部长李明征介绍，我国纵深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全面履行行政复议、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和备案审查职责。
6: 今年一至八月，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77.2万件，其中新收62.4万件，同比增长19.1%，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
5: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7: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及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5: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按照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要求，坚持关口前移，坐实源头化解。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8: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下一步呢还要修订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同时呢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就是要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

0: 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1: 从今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夏粮旺季收购开展以来，各地统筹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因地制宜组织粮食产销协作与农企对接。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目前已收购最低收购价小麦120万吨，早先到90万吨。
3: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2: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罗守全介绍，
3: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 3.5 亿吨左右，我们将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4: 今天12时，我国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为期4个半月的东海伏季休渔期全面结束。中午12时，在浙江温岭市石塘镇钓邦渔港内，471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东海渔场。本次出海的渔船以拖网作业为主，主要捕捞带鱼、大黄鱼、鱿鱼等经济鱼类，预计市场价格有望逐步回落。渔民赵荣军。
6: 估值我们渔翁所有兵都加的很多的，出去就是产量搞得越高越好，大家都注意要平安。
5: 随着开渔后，海上作业船舶数量增加，当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已切换至开渔护航模式。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石塘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队员陶勇。
7: 出海之后的话，我们还会联系我们的渔业公司，共同对我们海上作业的渔船进行实时在线监控，了解一下他们在外作业的情况。
4: 中午12点，在福建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近100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全面开捕后，多种大型渔船全部解禁，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等经济鱼类，首批渔获最快1到2天就能回港。霞浦县三沙镇三澳村渔民魏晨云。
8: 鉴于这几个月我们把船上的机器玩具都重新检修保养了一遍，希望第一代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4: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闽东执法支队支队长蔡志忠介绍，9月15号至17号，福建浙江两省举行2026年第二次海上联合执法行动。
9: 两省总队累计出动11艘执法船体、2架无人机，诸船核查船舶吃航状态，船员持证资质、进出管澳外落实情况，重群整治渔船提前出海、强捕归网捕捞、违规作业、擅自拆卸、屏蔽安全、救助终端等突出违法行为。
4: 经过4个半月的休渔养护，黄海渔业资源得到了有效恢复。在江苏盐城市射阳县黄沙港国家中心渔港，开渔时间一到，港内的渔船依次鸣笛起航，奔赴几十海里外的黄海渔场。射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周如法表示，
10: 开渔之后呢，我们将全力后的开展海上巡航、码头值守，规范渔船的海上作业的秩序，严厉地打击各种违法违规的捕捞行为，护航渔民的稳产丰收。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近日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
4: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发布，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 1.5%。
1: 由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今天正式交付。这架 A320neo 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
4: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今天发布，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
1: 2026云南农科院月季新品种开放日暨产业推介大会今天在昆明市呈贡区隆重举办。大会集中发布一批我国自主选育的月季新品种，现场不仅推出20个主推月季品种，搭建30余个品种矩阵，还首次展出500余个优质新品株系，全新亮相的新品占比达80%。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欧洲电信游说组织发布公开信称，欧委会出台的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将迫使欧洲电信企业增加400亿欧元用于设备替代。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此前也有其他的相关机构评估，该法案在未来5年可能给欧盟带来高达3600多亿欧元的损失。
12: 此次欧洲电信企业发布公开信再次证明，欧盟有关做法损人不利己，保护主义换不来竞争力，只会错失数字转型发展机遇，损害欧洲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开放形象，影响各国企业赴欧投资信心。希望欧盟倾听欧洲各界理性声音，避免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6号上午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多数人留任。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消息称，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或将首次入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3: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16号上午举行临时总务会，小幅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在党内要职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等留任，国会对策委员长尾山弘志接替有村智子担任总务会长。此外，前内阁官房副长官村井英树接替尾山弘志担任国会对策委员长。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石井准一被撤换，由青木一彦接任。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有观点认为，高市对石井此前围绕预算审议日程所做的国会运作感到不满。有分析认为，高市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并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日本方面此前消息称，高市在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他在去年10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获得了麻生派的支持。麻生和麻生的七弟铃木俊一是支撑高市政权的骨架之一，如果高市无视麻生，将难以开展政权运作。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表示，
14: 高市此次吸纳这个维新会入阁呢，本质也是将这个维新会呢彻底锁定在高市自民党这辆战车上，为秋季国会的这个审议议程了铺路。维新会的入阁呢，唯一会加剧日本政府的这个进一步右倾化。
4: 也门局势持续升级，胡塞武装16号称，本周以来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超过450次空袭。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日上涨超4%。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报道。
15: 也门胡塞武装16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在马里卜省上空使用一枚自制地空导弹击落一架正在实施行动为沙特方面军事集结提供支援的沙特 F-15 战斗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

0: 袭击卖家的指控是谎言。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会议通报称，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可能对国际和平、全球能源市场、粮食安全及多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纽约总部表示，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已造成超过10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数千人跨越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联合国当天宣布紧急拨款900万美元用于救助流离失所的民众。
1: 不断升级的局势正在给这一地区本已资金不足、不堪重负的人道主义行动带来进一步压力，贸易、能源和基本物资供应受到干扰，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内部以及地区以外的人道主义需求。
0: 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天上涨超 4%。 有消息称，沙特阿拉伯已经通知欧洲客户，一些原定于9月份交货的原油订单将被取消。
2: 本周迎来全球金融市场高度关注的超级央行周，多家主要经济体央行密集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其中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正在举行议息会议，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号凌晨揭晓。英国央行、日本央行也将在随后两天陆续公布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近期多重风险因素交织，中东局势扰动原油供给，国际油价大幅冲高。美国八月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同比上行，叠加核心 CPI 环比高于市场预期，生产端与消费端数据相互印证，通胀粘性再度显现。多重力量共同推动，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突破 5.04%， 创近20年新高。美股三大股指连续两个交易日回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前首席经济学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莫里斯·奥布斯特菲尔德表示，
1: 能源价格上涨叠加服务业通胀是美联储需要面对的核心约束，无论政策如何选择，都需要平衡抑制通胀、避免经济明显走弱两大目标。而美国中期选举会放大市场对政策动机的解读，但美联储的决策根基仍是物价稳定与就业两大法定目标。
3: 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日凌晨2点揭晓，美联储主席沃什随后于凌晨2点30分召开新闻发布会。此外，北京时间18日晚间，英国央行将公布利率决议，日本央行19日发布政策声明，市场聚焦是否会继续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日元汇率波动风险受到关注。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15号说，美国联邦调查局近期发现有关2024年行刺现任总统特朗普的枪手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的更多信息，涉及个人背景和经历。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克鲁克斯系单独作案，且没有证据显示民主党人与此案相关。
2: 当地时间9月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欧盟将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的保护，并提出分年龄段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等数字服务。欧盟委员会将于17号公布相关儿童网络法案的具体方案。
4: 英国通信管理局15号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约五分之一的英国成年人过去一个月曾使用人工智能应用或服务获取新闻。
2: 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世界气象组织当天发布臭氧公报说，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为数十年来最小之一，这证明保护地球臭氧层的国际行动持续取得成效。
4: 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英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3.1%， 高于7月的 2.9%， 创下5个月来最高涨幅，也高于英国央行此前 2.8% 的预期。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黄天卓、季艳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五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8: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7: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9: 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浩亮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美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
7: 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0: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1: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2: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7: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13: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16: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17: 反映民生，
16: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18: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白沙共富产业园建设冲刺9月底完工目标。省18运羽毛球比赛再将开赛。市图书馆秋季公益课堂面向全体市民开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9: 江山台记者朱超报道。眼下凤林镇白沙共富产业园建设已进入最后扫尾阶段，项目正全力向9月底完工的目标冲刺。从施工现场的作业推进到后续的产业布局，这一跨村联建的共富工程正一步步从建设蓝图转化为带动群众增收的实景。近日，记者走进白沙共富产业园2号产业发展用房施工现场，只见一栋白色外立面的现代化厂房赫然矗立，工人们正在进行消防喷淋布施、地面打磨及室外配套扫尾作业。白沙村党总支副书记周水军：
20: 这个共富产业园是从2016年1月份开始的，到现在呢，基本上主体这些都基本上完工了。我们最快的合同到期是9月底，我们尽快要给它完工了。现在就是外面的配套也正在实施。
19: 白沙共富产业园是凤林镇探索跨村联建、抱团发展的标志性工程。项目占地面积2594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0296平方米，总投资2300万元。采用政府宏观引导加村企深度合作加市场机制灵活运作模式，由凤林镇14个移民村联合组建的强村公司推进实施，共分为1号、2号、3号、3栋产业发展用房。项目建成后，将形成集生产加工、来料制造于一体的集约化产业空间，预计可直接提供就业岗位100余个，惠及凤林、峡口、石门3个乡镇的水库移民后期扶持人口9500余人。项目顺利推进的背后，离不开凤林镇的主动作为与全周期服务。在项目启动初期，针对土地审批环节存在的堵点，凤林镇人大积极协调市发改局、市资规局、市农投集团等部门单位召开专题论证会，打通审批中梗阻， 为项目尽早开工赢得时间。同时，凤林镇人大主动向上对接，成功争取上级补助资金1000余万元，有效缓解村级自筹资金压力。周水军：
20: 我们这个共富产业园做好之后呢，可能就是对我们就原先的有一个。

0: 企业入驻的，他可能厂房不够，那么还是给他们自己使用。再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箱包厂，就是二楼以上还是做就是燃料加工这一块。
1: 据测算，经二号产业发展用房的租金收入叠加屋顶光伏发电收益，每年即可为村集体增收75万元，成为壮大村集集体经济的重要造血项目。凤林镇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加快推进白沙共富产业园一号、三号产业发展用房项目建设，持续释放产业集聚效应，为移民群众和当地村民创造更多就业创业平台，以产业振兴赋能乡村振兴，在共富路上探索白沙样本。
2: 乡村台记者微波报道。9月15号晚，2026浙 BA 省级争霸赛江山队客场挑战湖州王安吉队，经过四节鏖战，江山队以81-85憾负安吉队。首节比赛，江山队开局稍显慢热，安吉队打到该节中段，凭借钱少雄的两记三分，一度以15-9占先。此后，少男郑如伟连续突破得手，首节将分差追至14-18。次节比赛的关键时刻，郑如伟连续命中两记三分，并突破上篮得手，个人连得8分，帮助江山队追至32-37。节末，安吉队再度发力，江山队半场以34-43落后。一边再战，江山队追分意图明显，周宇航三分率先命中，双方随后均提升防守强度。江山队坚决冲击安吉队内线，多次突破上篮，并造成杀伤。然而，追分势头正盛之际，郑如伟受伤离场，江山队失去重要得分点。三节战罢，江山队56-60暂时落后于安吉队。末节决战，少男开场连续杀伤内线，连得4分，将比分扳至60-60。此后，江山队虽然一度紧咬比分，但该节中段，安吉队再次内外开花，将比分拉开至75-65。面临困境，江山队依旧顽强拼搏，并加强外线出手。比赛还剩2.5分钟左右时，周宇航、少男相继得分，江山队将比分追至72-77。比赛最后，安吉队通过连续突破得手，又再次将比分拉开。最终，江山队以81-85憾负安吉队。从首节落后到次节追分，从第三节郑如伟伤退到末节一度扳平，江山队展现出的韧劲和敢打敢拼的作风，是球队接下来继续前进的底气。10月1号，江山队将带着这股拼劲回到主场迎战普陀队。另据了解，郑如伟在比赛中肩关节脱位，目前已就医复位，队医表示伤情并不严重，后续恢复较为乐观。
1: 江山台记者祝硕雷报道。9月15号上午，浙江省第18届运动会爱友相杯羽毛球比赛在江山虎山运动公园挥拍开赛。全省11支代表队430余名运动员将在赛场切磋技艺，奋勇拼搏。本次赛事按参赛选手年龄划分为甲乙丙丁戊己6个组别，共计24枚金牌。8时30分，比赛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十五片场地同步开赛。赛场上，羽毛球来回穿梭，运动员脚步灵活移动，起跳扣杀，往前轻吊，鱼跃救球，每一个动作干脆利落。场边呐喊声、加油声此起彼伏，充分展现出青少年运动员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宁波代表队运动员黄子豪：
3: 今天我们跟舟山队打团体赛，今天状态不是特别好，但是跟我的队友默契配合，最后以2-0的比分拿下比赛。
1: 衢州代表队运动员吴卓普：
4: 而团体赛双打项目，第一局没热身开，然后分差蛮大的，第二局打得蛮好的，我对接下去的比赛还是蛮有信心的。
1: 据了解，本次羽毛球赛事为期8天，将持续至9月22号。
2: 江山台记者祝硕雷报道。9月12号晚，江山市四都镇大湖山篮球队在城北小学体育中心开展赛前集训，为9月18号至23号在嘉兴市南湖区举行的2026相约这里和美乡村篮球赛村 BA 总决赛做最后冲刺。当晚的训练从赛前热身开始，队员们随后进行跑位、传切、投篮等基础单项训练，最后以5-5全场对抗赛的形式收尾。

0: 为提高训练强度，教练专门组织外部人员与球队进行对抗训练，以提升实战适应能力。四都镇大湖山篮球队教练严毅
1: 说，我们训练时间不是很多，那么好多队员都是要上班，那么我们就只能通过晚上或者说周末根据大家的时间来进行这个训练。
0: 大湖山篮球队由四都镇各村在第三届村 BA 比赛中涌现出的优秀选手组成，此次球队将代表衢州市出征省村 BA 总决赛，这也是江山首支基层篮球队代表衢州市参加省级赛事。四都镇党委宣传委员、大湖山篮球队领队郑生生：
2: 我们球队的球员呢，都是来自各个村啊，组建了我们四都镇的这个大湖山篮球队，后代表衢州市啊去省里打总决赛啊，队员们都非常激动。
3: 江城台记者祝硕雷报道。9月12号上午，由虎山街道江东社区联合市供销社举办的“邻里聚江东，供销惠万家，便民暖心”市集在江东社区中心广场热闹开市。活动现场，市供销社提供的粮油果蔬、土鸡蛋等源头农货和各类民生用品琳琅满目，实惠的供销直供价吸引了不少居民前来选购。考虑到社区老年居民较多，现场还专门设置了老年特供区。除了平价购物，活动还推出了多项便民服务，由党员志愿者组成的配送小队为行动不便的老人、困难家庭等群体提供上门送货服务，一旁的红色服务角则提供小家电维修、磨刀、政策咨询等便民服务。居民还可以用家里的旧衣物、旧书本等可回收物兑换洗洁精、香皂等生活用品，在促进邻里交流的同时，也倡导了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0: 江山台记者戴奕晨报道。近日，江山市图书馆2026年超级书房公益培训课堂秋季班正式开课，十门优质公益课程覆盖全年龄段，全部免费向市民开放。9月13号，市图书馆各教学点内，学生们正安静专注地听课。象棋进阶课上，老师讲解了空心炮、当头炮等战术，还带孩子们了解了真假美猴王的棋谱。学员邱科博：
4: 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可以下棋，然后呢还可以学棋，边练边学吧。
0: 本次秋季公益培训班课程设置兼顾不同年龄段人群需求，少儿类课程包括幼儿国学经典阅读、幼儿精品口才、少儿主题绘本深度阅读、少儿创意扭扭棒手工等八门课程，面向3至13岁少年儿童。成人类课程包括成人手工花艺、成人创意画课堂，每门课程均为8课次，上课时间安排在周六周日的不同时段。
3: 江浙台记者陈志远报道。近日，凤林镇凤翔村白吉种植基地迎来首次大规模采挖，基地里的3年生白吉长势喜人，最高亩产可达3吨。该基地2023年投资建设，种植范围覆盖凤林镇峡口镇多地，总面积190亩。今年是项目落地后的首个采收年。基地负责人王良华介绍，今年计划先采收1期15亩，剩余白吉将分批顺延至明年采挖，实行年度分批采收模式。白吉种植基地负责人王良华：
5: 亩产今天刚开始挖嘛，看可能是一亩嘛，2吨多到3吨左右，分批收。
6: 一年收几次呢？
5: 一次嘛，你挖的是没有。在我们这个13年的白吉，我们等于这块地种了3年了，3年才开挖一次嘛。
3: 为保障药效，基地坚守3年起挖的种植标准，同时采用自采自加工模式，筑牢产品品质根基。白吉种植基地负责人王良华：
5: 我们自己基本上就烘干嘛。切片就这两样，其制药还是那些东西的都是他们药厂的，都是药企来收购的，到处都有的。我们最大的销路是亳州这边，那亳州药材市场那边去卖的。
3: 针对白吉3年一茬采挖积空的特性，基地把190亩地块划分为2年生、3年生两个种植梯队，通过轮作模式避免产业断档，保障中药材产业持续稳定发展。此次首轮采收验证了江山具备白吉规模化种植的优越条件，为本地中药材产业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接下来，市农业农村局专家团队也将持续跟进田间管护，稳步推进轮采计划，优化种植、加工、销售一体化产业链，助力乡村特色产业稳步提质。
0: 这次央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是朝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3: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0: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6: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全。
0: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7: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8: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衢州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 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五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的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温馨提醒，游戏账号

0: 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2: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森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15届市委常委会第176次会议召开，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十支队伍晋级第4届村歌大赛总决赛。禾木村农产品交易中心加快建设。最后是乡村采风，抓实校园食品安全，守护师生美好时光。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2: 三农资讯。
3: 9月7号晚，15届市委常委会第176次会议召开，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省委书记王浩在衢州调研指示精神和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精神。市委书记洪栋主持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要提高政治站位，突出关口前移，预防为主，提前摸清底数，扎实做好防汛防台工作。要坚持滚动排查，紧盯山塘水库、重要堤防、涉水在建工程、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风险点位，常态化开展穿透式、滚动式风险隐患排查，及时整改到位。要强化责任担当，贯通好、运用好1833联合指挥体系，打通预警校应闭环，落实人员转移安置、地质灾害防范、危旧房和高空作业防御、应急物资储备等措施，坚决守牢底线。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要把好铸魂育人主线，扎实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善用大思政课铸魂育人，擦亮文润江山思政品牌，引导广大江山学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要筑牢心理健康防线，充分发挥好学生成长支持中心作用，调动学校、社区、部门等各方力量，形成全市上下齐抓共管学生心理健康的良好局面。要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动态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特色发展。会议听取了上级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相关会议精神及我市总体工作情况的汇报，强调责任要再压紧，攻坚要再深入，成果要再巩固，系统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和制度机制。会议传达学习了省委书记王浩在衢州调研讲话和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精神及衢州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培育壮大富民产业，持续做强一线一业，聚焦输配电产业培育，按照5链融合的系统打法，围绕上下游关键环节，大力开展招大引强、培大育强，全链发展土特产赋，依托特色农业基础，延伸农产品加工、仓储物流、电商销售产业链条，培育引进链主型企业，培育壮大江山味道品牌。要着力建强发展轴，围绕建强县城，紧抓国家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机遇，持续提升县城综合承载能力。围绕培育中心镇，按照因地制宜原则，加快打造一镇一特色。 围绕壮大重点村，坚持以片区组团为

0: 路径，不断拓宽村集体经济增收渠道。要持续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聚焦一老一小一弱，持续完善学生成长支持中心运行机制，进一步抓好校园餐、午休躺睡工作，加快推动优质医疗资源精准下沉、高效共享，切实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和群众就医满意度。做生做食、助餐、助洁、助医、助老三件事，加快构建覆盖城乡、协同联动的养老服务网络。要全面深化改革创新，因地制宜承接好省级重大改革和衢州市级攻坚性改革，紧盯碳账户改革应用，强化相关牵引性强、含金量高的试点带动作用，确保规定动作做到位，自选动作有特色。要充分借力结对帮扶，以1431工作体系为牵引，深挖团组帮扶潜力资源，继续用好双向互访工作机制，在产业培育、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领域持续深化合作。要强化政策争取，密切跟踪政策动向，主动加强与省级部门的高频对接，前瞻做好项目谋划储备工作，最大限度争取更多要素资源。会议还研究了其他议题。
1: 9月5号晚，第四届江郎山杯村歌大赛复赛在江山物局研究院举行。全市各乡镇街道的19支优秀村歌表演队伍依次登台，以歌声寄乡愁，把村落历史人文、特色风物、乡村振兴发展图景化作一首首婉转村歌，用极具乡土气息的表演讲好江山乡村故事。比赛现场精彩纷呈，各支参赛队伍深挖本地资源，将地方产业、历史典故、乡土民俗融入演唱，台上演绎用情，台下掌声不断。夏家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主任朱建玉：
2: 我感觉很好，来的歌声也是朗朗上口的，也是很优美。对，我感觉就大家表现的就是非常棒，特别是结束了以后，我听到台下的那个掌声，就是对，很响亮。
1: 本次比赛由专业评委现场打分，评选出10支队伍晋级第四届江郎山杯村歌大赛总决赛。据了解，总决赛将于10月下旬举行，届时晋级队伍将再度登台，唱响乡村振兴的时代强音。
3: 日前，青湖街道和睦村农产品交易中心项目正抓紧施工，主体结构预计9月中下旬完工。和睦村农产品交易中心项目总投资1487万元，总建筑面积7241平方米，规划建设一栋地下一层、地上四层的建筑。项目对楼内空间进行科学布局，一层设为农产品交易区，将原马路市场上的肉类、水产、蔬菜等摊位引进室内，消除占道经营带来的交通顽疾，也为群众提供整洁的购物环境。二至四层则分别引进规模化超市、冷库、家宴中心及规划物业办公用房。目前已有相关企业达成合作意向，待项目完工后陆续入住，可解决当地部分村民就业问题，增加村集体收入40余万元。近日，四都镇四都村风貌提升项目完工并通过验收，项目新建及健身、休闲、游乐于一体的公共空间，让村庄旧貌换新颜，村民幸福感大幅提升。据了解，该项目今年5月2号正式开工，总投资约117万元，改造范围覆盖村中心区域以及小灶、王潭、山背三个自然村，多点位同步提档升级。下一步，四都村将持续做好场地运维，完善配套细节，不断优化人居环境，让风貌提升成果真正转化为村民日常的幸福感。日前，市科协、双塔街道乌木山社区联合青湖水厂组织开展研学智慧水厂践行节水担当科普研学活动。35名学生走进水厂，通过实地参观与动手实验，探索自来水的完整生产过程。在专业讲解员的带领下，学生们先后参观了取水口、沉淀池、过滤池等核心作业区域。讲解员结合现场设备，细致讲解了浑浊原水转化为清洁自来水的工艺流程，让学生们真切体会到自来水生产工序的严谨复杂。
4: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0: 小雪，你知道吗？在低收入农户当中啊，不少人是因为生病、劳动能力下降， 或者承担不起高额的医疗费用等原因因病致贫的。
1: 是的，这种情况啊频频发生。那有没有针对低收入农户健康方面的扶贫措施呢？
0: 扶贫健康保险，这是我们江山为低收入农户推出的一项举措，它的参保对象就是全市经过认定的低收入农户。
1: 这是什么性质的保险呢？
0: 这是由政府统一出资，为全市经过认定的低收入农户投保健康商业补充保险。
1: 它的保险责任及保障金额主要包含哪些内容呢？
0: 主要包含这些方面：一是住院医保外费用补偿。住院医保外费用是指参保人员在住院期间，因为治疗需要而实际发生的不符合医保目录的完全个人自理的医疗费用，不包含美容、整形、营养、滋补等方面的费用。为了防止补偿的拉动刺激医保外费用过快增长、恶性增长，针对当年累计住院个人医保外费用达到1000元以上，采取按低比例起补、分级累进的原则进行补偿，最高以30000元为限，比例从20%到40%不等。经社保审批同意的特殊病种门诊费用，参照这一标准执行。
1: 这个对低收入农户来说啊，是实实在在的减负行动。
0: 没错，扶贫健康保险保障的第二类是意外死亡责任。参保人员因为意外伤害事件导致身故，给付10000元身故保险金。意外伤害指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非疾病的客观事件，直接致使身体受到的伤害。意外伤害保障范围包括乘坐公交车或交通工具、户内外及公共场所发生的意外伤害，如车祸、高空坠落、电击、溺水、食物中毒、一氧化碳中毒、摔跤致明显外伤导致身故等情形。
1: 那猝死、疾病身故包括在意外身故中吗？
0: 意外身故不包括猝死、疾病身故。猝死是指貌似健康的人因潜在疾病、机能障碍或其他原因，在出现症状后24小时内发生的非暴力性突然死亡。猝死的认定以司法机关的法律文件及医疗机构的诊断书为准。
1: 扶贫健康保险包括意外残疾责任吗？
0: 参保人员因意外伤害事件伤残，按照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及代码保监法2014-6号规定的评定原则进行评定，分为1到10级，保险金赔偿比例分为100%到10%，每级相差10%，最高以20000元为限。
3: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抓实校园食品安全，守护师生美好时光。
4: 乡村采风，
0: 为切实保障新学期广大师生饮食安全，连日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执法人员开展秋季开学季校园食品安全检查。9月3号，在上虞初中食堂后厨，市市场监管局城北所执法人员一边查看切配流程，一边向工作人员询问操作细节，同时对冷藏冷冻设备运行温度、餐饮具清洗消毒记录、食品留样规范以及防蝇防鼠设施配备情况进行逐一核验。在衢州第二中专，执法人员深入食品原料仓库、冷藏冷冻设施、操作间、消毒区等重点区域开展全面排查，确保来源可追溯，并对食品留样制度执行情况进行核验。市市场监管局城北所教导员付明：
5: 刚才看到的那个公示上面的一些信息啊，它就没有及时更改，有的还是保留着上个学期的、上个学期的一些记录，空气消毒的这一块的消毒灯啊，也可能时间长了，灯的中间也那个亮度也不够。
0: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薄弱环节，执法人员现场反馈并提出整改要求，督促学校厉行厉改，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同时要求学校加强员工日常操作培训，常态化开展内部隐患自查，从源头守住校园食品安全关口。复明：
5: 下一步我们将加大日常监管和双水机一公开检查力度，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全力守护全市师生饮食健康安全。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 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

0: 17:30、19: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险。”
4: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6: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
5: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7: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8: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7: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8: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7: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8: 江郎山下黄秋葵。
7: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9: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0。

0: 7582。
1: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乱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夜最通影，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直路对头快，没眼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车，木板木进落了头，扣钱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确实黑浪又黑直高，欢度欢乐干不进，光脚途中扣一勤，疲楼教室确实怪，重车指向不归乱，学车滋味有盲缺，佛路随便可干切，怪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不随便都是楼归了，水果不翻楼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3: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4: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3: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5: 前一阵子讲到周杰伦，只剩 QQ 星这个朋友就说呢，周杰伦就像是一场龙卷风，占据我整个的中学时代。和闺蜜在教室肆无忌惮地唱《彩虹珊瑚海》《简单爱晴天》，把歌词写在粉色的明信片上，塞给暗恋的男生。那时候还省钱去买各种海报 CD。如今可能在某个大雪纷飞的街角，再听到熟悉的旋律，依然会浮现黄昏午夜迎风歌唱的感伤和泪滴。我想我们还相信爱情，青春从未散场。关于青春，年龄从来不是界限，就好像周杰伦那一次找费玉清一起来唱《千里之外》一样，虽然隔着时间代际，虽然音乐领域风格完全不同，但是加在一起就会有奇妙的混搭反应，到今天仍然是经典。

看李碧华的作品改编的电影《青蛇》的时候呢，因为也看过小说的原作，也看过电影，就会发现电影里面的意境，徐克在拍摄出来那个美感，甚至超过了小说文字当中的描写。这是我们在不同的介质当中阅读一个故事，收到完全不同的效果。所以我看到有一位叫盘古的朋友留言，就特别有同感。他说，最早是在电影频道看到这部电影《青蛇》，满心的抗拒，因为那时候我的审美里全是赵雅芝的白娘子。几年之后再看，就沉沦在王祖贤跟张曼玉的妖气里。后来又看了多少遍，早就忘记了数字。我觉得我跟盘古有一点很像，就是我也是有一天突然看懂这个电影。有些东西出现的时间太过早，我们的生命还没有办法接受的时候，总是有点懵懂和没有办法真正的解读。到了最近这些年，田沁鑫的话剧《青蛇》，把青蛇白蛇的故事拿出来讲，它其实跟李碧华写的《青蛇》、徐克拍的《青蛇》都没有什么关系了。但你会发现，第一版当中袁泉跟秦海璐在《青蛇》里面的别种风味，它让人重新来思考《青蛇》这个剧。而主角在田沁鑫的版本当中变成了法海，你就知道古典传说的魅力，透过艺术家不同的转换，那表达出来的观点和焦点其实是不一样的，算得上长解长新。前提就是这个命题足够经典。说到青蛇，就一定要听听这首歌，黄沾的神来之笔。在青蛇当中，他写了这首歌的插曲，名字就叫做《流光飞舞》。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1: 刚刚听过这首歌，来自当年徐克的电影《青蛇》当中的一首插曲，叫做《流光飞舞》。我记得有人曾经说，当年那部《青蛇》里，许仙认为是张国荣演呢，又是风华绝代的一个结果。但也有人抗议说，如果他演的话，一定会强调青蛇跟白蛇的戏，喧宾夺主。理论依据就是，当年在《倩女幽魂》当中，宁采臣抢了聂小倩的戏份。对啊，《倩女幽魂》其实主角应该是聂小倩，但后来人们都记住了宁采臣。当然，那是徐克电影里绝对的代表作。他对一个东西的解读，总有他自己的心意。那时候我们觉得妖魔鬼怪，到今天你发现，他其实是借着这些不同的人物，来表达他对人世间、对这个社会的种种思考。
2: 人生梦如龙

就像有位叫做巴山老男孩之前在我们的公共微信平台上留言一样，他说有一些歌的演唱者，尤其是作者们，我认为经典的基本上都是上个世纪以前50年生人，而且香港作品当中的作词作曲者基本上老派一点的都有三个人包办了，那就是黄沾、顾嘉辉跟胡伟立、无限怀恋这些鬼才。此话的确没错，因为这是这些经典的鬼才们创造了粤语歌坛非常辉煌的一页历史，当中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不可低估的贡献。等一下回来在家人有约当中就要分享其中的这位顾嘉辉他的代表作。

有位叫做风雅再送的朋友说，有很多粤语经典老歌真是耐听，比如万水千山总是情，又听了一遍这歌，回忆起刚刚传入内地的80年代初，国家有希望，自己年富力强，素日的愿望，读许多书，做一些事，终于能实现了，总是精神十足。这一晃过去了30年，再听汪女士的原唱，仍然有一份感动。从她写汪女士三个字，你就可以看得到一个人从什么样的历史来，有什么样的行文跟说话的习惯。今天我们说年轻人不再富有一些传统的表达或者是优雅的表达，跟成长的时代社会的氛围其实不无关系。既然说到这首歌，就来听听汪女士的原唱吧。

刚刚听过汪明荃《万水千山总是情》，这样的旋律来自香港著名的作曲人顾嘉辉。这样的夏天，有晚风是最惬意的时刻，所以接下来马上要给你听到这首歌，名字就叫做《晚风》，而跟刚刚这首一样，都来自顾嘉辉。顾嘉辉在香港乐坛当然也是非常传奇的人物了。1933年出生的他是粤语流行曲重要的创作人，在香港也有歌坛教父之称。你算一算，他至今创作了超过1200首作品，当中很多脍炙人口，因为呢，好多被用来当作经典电视剧的主题曲。他跟黄沾曾经一起举办过作品演唱会，两个人的名字加起来就是辉煌一生，因为他们一起搭档制作过很多很经典的作品。2015年在他的作品演唱会上，依旧邀请历代歌手上阵，82岁标志常青树。以82岁常青树的年纪，他的存在和仍然能够上舞台演唱，是一份令人珍惜的欣慰。

0: 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1: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0: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2: 继续今天的家人有约，也继续说说香港乐团的顾嘉辉，同时来分享一些经典的粤语老歌的回顾。网络平台上有位叫做小马哥的朋友说呢，听这些粤语老歌，旧日情怀又在浮现。年少的我不懂得爱，但是金庸的小说改变了我。夜深人静，每每读到动情之处，往往热血沸腾，想象自己会变成故事中的主人公，一起仗剑江湖，一起开心，一起流泪。可叹这些经典从今往后都很难再有。我的武侠梦，快意恩仇的世界，大概要留待来生了。说到顾嘉辉跟黄沾合作过很多武侠电视剧当中的歌曲，那真的也是关于武侠片非常辉煌的年代。除了《射雕英雄传》之外呢，有一首歌旋律之优美是流传至今的重要原因，这是当年无线的电视剧《天龙八部》当中的《两望烟》。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4: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0: 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5: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5: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5: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 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在身边，我爸和我妈也渐渐的老去，好像就在一瞬间。
1: 六分多的一首歌曲，但是你不会感觉漫长，因为这样的歌曲讲的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你看这段歌词里说，每天下午的五六点，姐姐又在叫我回家吃饭，我总是躲着不让她看见，她的声音越来越远。

时光一晃就30年，我们早已变了容颜。我想看一看我的小伙伴，我想回到那一天。这首歌叫《回到那一天》，我们在回忆那一天的时候，总是会用时间把过去给美化，给磨皮，甚至加一些滤镜。就比如说刚才的这个段落，姐姐喊我回家吃饭，当时的实际情况很有可能是姐姐走出来说，云子回家快吃饭了，再不吃妈妈打死你。可是多年之后回忆起来，姐姐就是云儿，快回来吃饭啦，姐姐爱你，妈妈爱你，比心么么哒。有很多回忆都是这样，也许我们现在想起来美得不像话，美得是真的那些事儿，当年并没有感觉多么的美，我们现在觉得还好的一些事儿，当年却觉得过不去啦，要命啊。所以现在也许没有那么糟，当它成为过了就回不去的过去以后，你也会感觉还挺美的呀。就比如说在某一个晚上，你听一个叫李志的家伙在那儿跟你胡说八道，也没有胡说八道啦，就是能够让音乐当中多一点点生活，而且实在一点点，这挺重要的。我为什么这么喜欢郝云的作品呢？有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就是实在。郝云的很多歌都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有想到的，但是没有那么总结过，又或者有些人不敢这么说出来的。什么群发的我不回，你敢发一条朋友圈说群发的我不回，一定就会有人阴阳怪气的底下说你，所以想，哎，算了算了，别说，别找麻烦。可是郝云用歌曲的方式写出来，而且在春晚上唱，还有更多都是如此。所以郝云的作品我一直跟你在强烈的安利，直到有一部非常重要的电影上映的时候，有好多好多听友给我留言说，哎，李志，我看电影的时候发现一首你经常给我们推荐的歌曲。在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之北京你好》这个篇章当中，当葛大爷驾车行驶在北京街头的时候，响起的歌曲正是刚才这一首郝云的《回到那一天》。这一次有更多人听到了，喜欢了这一首歌曲，但其实我们在很多年前就已经在反复的说这首歌曲挺棒的呀，这种感觉挺好的，能够让各位在茫茫人海当中有一点碰到自己人的感觉，甚至像是他乡遇故知。影院里有那么多人，也许很多人之前没有听过这首歌，对郝云也不那么的熟悉，但是你会觉得，哎，郝云我知道，回到那一天我听过，甚至我会唱。作为一档老歌节目，我一直希望是怀旧不守旧的，谁说老歌就要每一首都是咱听过的，更何况听过也要看您怎么说，您听过他可能没听过，他听过您可能没听过，那什么叫大家都听过呢？我一直希望我们的怀旧，我们的经典不是以歌龄论的经典，也不是一味的炒陈饭，就是投其所好的去迎合大家，那些大家一听就会唱的当然可以在第一时间留住所谓的收听数据啊什么的，可是这样子我觉得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那只是音乐和时间本身的成功，你感动的也只是你的人生和经历，我作为一个音乐节目主持人并没有发挥任何的作用。所以我总希望能够发掘一些，就像有听友说的，我是一个开怀旧号挖掘机的，每天夜色里挖挖挖挖出一些歌，然后跟你说，来吃吧，这个味道不错。每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之前咱们在反复播反复说的歌变得被更多的朋友知道了，都会特别开心，就是觉得这些个人觉得很优秀也很努力的音乐人们，他们理应被更多人发现，更多人喜欢，过上更好的生活。谁说好音乐人好艺术家就应该苦哈哈一辈子呀，这不公平啊。能够让一些暂时不算耳熟能详的好作品被更多的人听到甚至于喜欢，何其荣幸。刚才回到那一天可能算是这样的案例之一，也许还有更多，也许某一天你在音乐软件听歌的时候发现，诶，这首歌的评论区怎么全都是通过咱们节目来的，我也很

0: 开心。所以如果你听歌的时候有空的话，也可以顺手在一些音乐软件留个名，说不定再过个几年就会有咱们自己人发现，原来你也在这里，原来我们曾经同听一首歌，同听一档不老歌。刚才这首歌曲是在用段落式的方式回忆，接下来这首歌也要回忆。这位大叔的发声方式很有特点，像是牙齿少了两颗，但是你应该不会讨厌。这首歌也在讲着年少时的那些故事。
1: I was just a young boy on the boardwalk

这首歌曲的名字你应该听得出来，就是 Words of Love。 这位大叔就是在电影《醉乡民谣》当中翻唱 500 Miles 离家500里的 David Mania。 这首歌曲 Words of Love 我最开始是因为搜和收音机有关的歌，因为有句歌词唱的是 Radio playing everyone singing Words of Love Words of Love Words of Love Words of Love 是歌曲里高频出现的一个词组，爱的语言。这个爱不单是爱情吧，还有友情、亲情以及人间的所有所有大爱。先是他的好朋友，他说 My old friend Skinny Jason， 我的老朋友，你注意到 Skinny Jason 瘦 Jason。 其实我初听的时候很害怕后面会变成 Fat Jason 肥 Jason， 还好 Skinny Jason 没有变成 Fat Jason， 而是变成了 Old Jason。这一个 Jason 是他少年时的朋友，见证过彼此最轻松的那一些时光。然后后来大家都老了，老的可能说话都有点不官风了。也许以前见证过谁谁谁暗恋谁谁谁的时光，也听说过谁谁谁要离家出走的岁月，而多年之后见面可能问的是，老李，今年春节你儿子回来吗？哎，你女儿孩子这么大了。几十年时光就这么过去了，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歌曲都在说着时光一晃几十年。刚才听过郝云回到那一天，然后是 David Mania 的 Words of Love。 今天最后一曲是马兆俊先生，这首歌我最喜欢的是在前面这部分，卢碧云女士她的旁白，也是讲述了一个好像我就出个门买个菜，怎么一晃的就是几十年这样的一种感受。由马兆俊作词作曲和演唱，演员卢碧云旁白，1988年的上海公园，结束今天的音乐旅行。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四志，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

0: 秸秆净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净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净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净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净烧义务。二，做秸秆净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净烧工作，把净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净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净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文，
2: 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
3: 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1: 韵
4: 唱念作打，
1: 生旦净末丑，
5: 京剧就是我们的乡音。
1: 传，
6: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傣纸。
7: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1: 成，
8: 天地玄黄，
9: 宇宙
10: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
11: 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1: 一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韵传承，自信中华。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9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大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三章东方龙蛇，一则为公，一则为私。苏代毫不犹豫，为齐秦之好，齐国不好容留甘茂，为私人计，齐有甘茂，孟尝君与我何以处置？宣太后笑了，这话实在，我信了。魏冉也醒悟过来，如此说来，秦国要报答齐国了。丞相何其直白也！苏代一阵大笑，邦交来往，利害为本，齐国吊民伐罪，兴兵除害，秦国若能助一臂之力，相得益彰也，何有报答之说？吊民伐罪？魏冉冷冷一笑，齐国又要吞灭谁家了？苏代正色拱手道：太后丞相尽知，宋衍即位称王以来，残虐庶民，亵渎天地，横挑强邻，夺楚淮北之地300里，夺齐5座城池，又吞灭滕国薛国，天怒人怨，天下呼之为桀宋。齐国讨伐此等邪恶之邦，岂非吊民伐罪？若能得秦国相助，东西两强之盟约将震慑天下，此邦交大利也，愿太后丞相赐之。秦国出兵，可能分得楚国一半土地？魏冉沉着脸硬邦邦一句。苏代笑道：秦国助齐灭宋，齐国便助秦灭周，三川之地虽不如宋大，丰饶却是过之。也就是说，秦国只出兵不得地。魏冉硬生生将话挑明。宣太后笑道：上卿说明了便好，丞相何须如此急色？苏代呀，此等灭国大计，容我等想想再说了，三日我回你。说罢起身径自去了。行人送上卿出宫。魏冉吩咐一句，也大袖一甩去了。此时只能客随主便，苏代微微一笑回了驿馆。用完晚汤，苏代在驿馆庭院中转悠思忖起来。苏代明白，此行只是试探，既是试探，便无需一定要秦国一个明朗承诺，尽可先说开话题，叫秦国君臣去记忆。尽管没有明朗，苏代还是敏锐察觉到了宣太后与魏冉对齐国灭宋的冷漠，甚至隐隐地嗅到了一种强烈的敌对气息。灭宋尽管是齐国数十年来的梦想，但没有适当时机，没有天下大国的默许与盟约，这个梦想很难成真。根本因由在于宋国是一个仅次于七大战国的中原王国，吞灭滕薛两国之后，宋国更成为卡在楚魏齐韩之间的一片辽阔缓冲地带。谁但灭宋，便立即直接面对其他大国，形成对中原几个战国的直接威慑。且不说秦赵两国，便是楚魏韩也不会赞同齐国独吞宋国。正是因了这种牵制，对宋国垂涎欲滴且都有实力灭宋的几个大国，谁也不能动手。偏是这个宋康王狂妄热昏，竟果真以为战国诸强对他奈何不得，十数年间东征西战，趁着山东六国与秦国拉锯大战，夺齐50城，夺楚300里，还吞灭了两个小国，依然无人干涉。于是宋国成了中原唯一不是战国的大国，比另外一个趁乱称王的中山国强大了许多。宋康王也是老而弥辣，竟在80岁的高龄上雄心勃勃，自诩皓首中兴，要恢复宋襄公的雄图霸业。如此一来，灭宋成了一个更棘手的难题。齐宣王时期几次想灭宋，
都在苏秦的坚持反对下作罢，原因是投鼠忌器，时机不到。齐闵王即位，以灭宋为大业根基，可苏代与孟尝君也是一力拖延，根本原因也是在等待时机。以苏代的谋划，齐国得首先了了与燕国的仇恨，然后以分宋为盟约，联合至少四国灭宋方可成事。然则秉性乖戾的齐闵王一意孤行，断然要独吞宋国，只是因了苏代与孟尝君的反复劝谏，齐闵王才勉强赞同苏代出使结盟，但却有一条铁则，只能谋取他国出兵，不得答应他国分宋。如此盟约能有谁家欣然赞同？本想以处置甘茂的谋划换取宣太后与魏冉的支持来灭宋，谁知却碰了个软钉子。宣太后显然不悦，只是没有公然发作罢了。禀报上卿，一个扮作文吏的随行斥候匆匆走来，低声道，一辆资车接走了宋国特使。何时接到何处去了？苏代顿时警觉起来。大约半个时辰前，末将跟出驿馆尾随，看着资车进了丞相府。好，继续盯住这个宋使，但有异常立即来报。嗨，斥候转身大步匆匆去了。原来宋康王对齐楚韩魏四国也是紧盯不放，20多年来不管中原战国如何咒骂桀宋，如何咒骂老宋衍好守匹夫，老宋衍都没松了心劲儿。相反，恰恰是这种铺天盖地的咒骂斥责，反倒助长了老宋衍的雄心气焰。在夺得齐国五城的庆功大典上，老宋衍对忠诚追随他的一班将军说，本王53岁即位，不畏天命，不畏鬼神，唯以中兴先祖霸业为重任，普天之下除了秦国，任谁也挡不住我大宋战车。众将军一齐齐声高呼，宋王万岁，中兴霸业。老宋衍则是一阵哈哈大笑，本王只一个字，打，先打到天下第八战国再说。这个目标似乎近在眼前，将军们一片呐喊，煌煌大宋，第八战国，万岁。正在老宋衍与将军们秘密商议准备对韩国发动一次灭国大战的时日，斥候传来了齐国要发动30万大军灭宋的消息。老宋衍再狂妄，毕竟还知道30万大军的分量，沉吟一阵，冷冷一笑道，谁说田地是青椒，一条海蛇而已，老夫来一次赏兵伐谋，合纵秦国，切了这条海蛇。大隐话了立即赞同，慷慨请命出使秦国。老宋衍一点头，话了轻车简从，连夜奔赴咸阳。大隐是宋国的主政大臣，在春秋之期，宋国是一等诸侯大国，为了撑住殷商王族后裔的体面，官职设置煌煌齐楚六卿、四师、五司等，仅大臣职位就有42个。官职虽然很多，任事却是一团乱麻。当时天下对宋国的官职设置有个评判，说是宋之执政不拘一官，卿无定职，职无定制。几百年下来，官职盈缩无定，大臣事权不明，变成了宋国传统。进入战国以来，宋国就像泄气的风囊般干瘪了，国中大臣官署也寥落得只剩下7-8个了。因了在战国初中期，宋国

我曾经长期依附楚国，便在官制上向楚国靠拢。六卿、五司等执政大臣全部莫名其妙的没有了，原先很不起眼的仅仅相当于中大夫的大尹，变成了唯一的执政官，而且名字也改叫了楚国的令尹，其余一般将军则随事定名，没有任何惩罚。到了老宋衍夺君称王，文职大臣几乎只剩下这一个大尹了。这个大尹是宋国老氏族华氏的第十三代，叫做华了。华了的先祖华元、华都等都在宋庄公、宋景公、宋共公时期做过上卿、右师等显赫高官，此后代有重臣，竟似宋国的常青树一般。到了老宋衍即位，这华了雄心未泯，与一般将军牢牢跟定了这个雄主，一心要做第八个战国。华了多有奇谋，为老宋衍谋划了一个又一个令天下目瞪口呆的惊世举动，赦天、编帝、称王、攻韩、攻齐等。于是老宋衍对这个半文半武之才信任有加，将一应治国大权全数交付华了，自己只管扩军打仗。于是华了成了举国唯一的一个文臣，所有的政务都由他的大尹府料理，倒也是事半功倍，效率奇高。以华了谋划，宋国与秦国不搭界，秦国不会灭宋，宋国也不会攻打秦国，只要宋秦两国合纵，便是天下无敌。而合纵秦国之要在于结好权臣，对于目下的秦国来说，就是要结好宣太后与丞相魏冉，取其好处，秦国的力量便是宋国的力量。华了在宋国烂泥沼摸爬滚打数十年，深信在这个利欲横流的大争之势，土地财货的力量是无可匹敌的。谁知到了秦国，不说宣太后，连魏冉也见不上，丞相府的行人只撂下一句话：丞相公务繁忙，无暇会见特使，大人能等则等，不能等则请自便。言下之意是要驱赶他回去。华了自然不相信这种托辞，写了一个泥封密件，又用重金贿赂了那个行人，托他将密件务必交到丞相手中。大约是看在那一带金灿灿的商金面上，行人总算沉着脸答应了。密件刚刚送走，华了就看见插着齐国特使苏的摇车驶进了驿馆，连忙闭门不出。他只打定一个主意，会见魏冉之前，绝不能与这个精明机变的苏代碰面。谁知，刚刚关上门小憩了片刻，一程悄无声息地进了门，说是丞相府派资车来接他。华了一听大喜，立即翻身坐起，带好宋康王密信，疾步到了角门，钻进了四面垂帘的资车。大印匆匆入寝，究竟何干？魏冉一句寒暄礼让没有，黑脸兜头一句。华了连忙深深一躬：丞相明鉴，宋国心意密鉴中尽已明白。密鉴？哦，我还未及打开。魏冉一摆手：大尹先请入座。拿起了书案上一个泥封竹筒，撞得旁边一个紫色皮带哗啷一响。华了心中不禁一沉，这分明是他送给行人的那袋商金，如何到了魏冉案头？行人不爱钱，还是魏冉太黑太狠？一时想不清楚。魏冉看完了密件，悠然踱着步子道：大尹是说要将陶邑割给本丞相做封地。丞相明鉴。华了跨前一步：陶邑乃陶朱公发迹之福地，被天下商贾呼为天下之中一等一的鎏金躺玉商会，华了以为天下为丞相配享此地也。也好。魏冉淡淡一句撂过：太后，大尹用何礼物说话？华了顿时愣怔了，天下公利，贿赂权臣只

只能一人，其余关节当由受贿之权臣打通。如何给丞相割了如此一块心头肉，这丞相还要宋国给太后献礼，难道宋国还有比陶邑更丰饶的都会吗？猛然画了一瞥书案金带，顿时恍然醒悟，这魏冉实在是太黑太狠了，小到吃下蜀吏贿金，大到独吞陶邑，当真是天下罕见的巨贪权臣。可自己又能如何？合纵秦国的使命一旦失败，那个说变脸便变脸的老宋衍要找替罪羊，如何饶得了他？华辽思忖片刻，一咬牙道：若得与秦国合纵，愿将齐国五城献于太后。齐国五城，是宋国夺下的那五城吗？魏冉冷冷一笑：正是，巨野则畔，齐西五城，百里沃野。华辽骤然又是精神大振：然则本丞相如何叫太后相信？这是宋王亲笔书简，请丞相呈于太后。华辽连忙从大袖中捧出一只细长的铜管，打开。魏冉一声吩咐，旁边的书吏接过铜管，割开封泥，掀开管盖，抽出一卷羊皮纸，双手递上。魏冉哗地展开羊皮大纸，一眼瞄过，随手丢到书案上，冷冷道：此乃宋王私笔，并非合纵盟约，做不得数。丞相诧异，华辽大急：大宋朝野皆知，宋王亲笔最见效，比寻常国书有用多也。魏冉罕见地呵呵笑道：还是大宋，老宋王一纸私书便想合纵连横，以示天下一齐，大隐九掌国政竟然也躬行此道，更是天下之大企业。一脸的鄙夷与嘲讽，华辽不禁满脸涨红，连忙深深一躬：丞相明鉴，宋国久不与天下来往，原是对邦交生疏了许多，该当如何敢请丞相指点？魏冉又黑了脸道：其一，要立盟约；其二，要张诚信。华辽思忖道：立盟约好说，旬日便可办好，这张诚信，敢请丞相开我茅塞。魏冉冷笑道：大隐偏在要紧处茅塞了。本丞相明告于你，张诚信者，大隐所许之地，得秦国先行主君。华辽顿时惊讶得目瞪口呆，以老宋王与他的密商，陶邑只是吸引秦国与宋国合纵的利势，若秦国果然出兵保护宋国，并真的战胜了齐国，陶邑才能交割。即便在那时，老宋王也明白无误地告知华辽，只能割让陶邑城外的土地民户，不能割让陶邑城这块大历史。万一齐国灭宋只是虚张声势一场，拒绝割让陶邑自然便是顺理成章。至于献给太后的齐国五城，本来就是华辽的随机应变之词，老宋王根本没此打算，过后还得想方设法地抹平了此事。在华辽想来，纵横侧室派现世以来，战国邦交尔虞我诈，苏秦、张仪等不都是凭着能言善辩风光于列国吗？更不说张仪以割让房陵行骗楚国，天下谁人不知？正是有了这个念头，华辽才口舌一滑，许下了献给太后齐国五城。可他万万没有料到，魏冉竟要先行在这些地面驻军。如此一来，大宋国岂不是未得利便先出血？若万一齐国不打宋国了，这大片土地要得回来吗？见华辽愣怔，魏冉脸色顿时阴沉下来。一张诚信便见真假，合纵个鸟！粗骂一句，大袖一甩，向后便去。丞相且慢。
化了急忙上前扯住了魏然衣袖，又是

深深一躬。在下只是在想，是否禀报宋王而后定夺，并无他意。岂有此理？魏冉一抖衣袖，转过身来。没有老宋王授权，你这大隐算甚个合纵大臣？还是回去等着做齐国俘虏才是上策。说罢抬脚又要走。丞相且慢，话了一咬牙，但依丞相，只是在下尚有一请。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三章东方龙蛇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再见。

0: 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不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大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三章《东方龙蛇》。说，一则，陶毅与齐国五城之宋军不撤，共同驻防；二则，秦国驻扎兵力可否有个数？最好以50000为宜，否则在下实在不好对宋王回禀。话了，满脸通红，总算是凄凄哀哀地说完了。魏冉踱步思忖一阵，道：“也罢，给大尹全个脸面，便这般定了。”谢过丞相。话了，心中一块大石顿时落地。在下这便回去，旬日之后带来国书盟约，其实宋秦一家。大尹且慢。魏然冷着脸，邦交大事岂能口说便是？方才允诺大尹须得先行礼约，否则我如何向太后禀报？话了又吭哧了，口说容易，他见宋王还有转还余地，若与魏冉当场立约，黑字落上白羊皮，那便是拴死了宋国，当真叫人为难。可魏冉的行事强横，敢做敢当是出了名的，看那张黑脸，若不立约，合纵肯定告吹。思忖再三，话了断然道：“好，便依丞相，只是立约须得申明一款，立约之后秦国大军得开出函谷关，防备齐军偷袭宋国。”依你。魏冉哈哈大笑，旬日之内大军出关，大尹若是赞同，我还可给商丘城外派驻50000铁骑，如何呀？分外的豪爽痛快。话了不敢再接话了，若再擅自答应秦国给宋国都城驻军，宋国简直就成了秦国属地。看着书吏一直在大笔摇动，话了来到大书案前问道：“可是方才所议约定？”书吏拱手作答：“回禀大尹，小吏只是录写丞相与大尹对话，立约还需大尹亲笔，方显邦交诚信。”魏冉悠然一笑，道：“大尹，动手了。”话了无话可说，坐到书吏为他预备好的大书案前，提起了那只铜管鹅翎笔写了起来，极致在羊皮纸左下手空白处写下自己的官号名讳。魏冉走了过来，也不说话，弯着腰拿过话了手中的铜管鹅翎笔，龙飞凤舞地画下了几个大字。饶是话了学问广博，也识不得他笔下物事，不禁皱起了眉头。敢问丞相，这是秦国文字吗？魏冉哈哈大笑道：“这是老夫自创文化，任谁模仿不得。秦国上下但见此字，如同亲见老夫一般，大尹放心。”话了心中一动，道：“既是盟约，便当各有一份，在下再写一张，也请丞相大笔印记。”旁边书吏双手捧过一张羊皮大纸，道：“宋国一份在此，请大尹收好。”话了接过一看，竟是书吏看着他下笔的同时誊抄了一份，连他那工整的古篆官号名讳也一并在上，分毫不差。旁边是鲜红的朱文“秦国丞相之玺”大印。话了双手递向魏冉：“敢请丞相压字了。”魏冉大袖一甩，道：“大尹当真蛮憨也，方才老夫说过，此字只对秦国上下，对宋国吗？丞相大印自然便是国家名号，老夫涂鸦岂非蛇足？”末了哈哈大笑着径自去了。话了愣怔在厅中，不知如何是好。旁边书吏拱手笑道：“大尹安心回国便是，丞相做事最是有担当，旬日之内便由兵马进入逃逸。”恍然醒悟间，话了正要告辞，
却见那个行人走了进来，向舒丽一点头，将魏冉书案上的那袋金币提起来走了。话了，大齐连忙大步赶了出来，在粗大的廊柱下追上了行人，喘着粗气问道：“敢问行人，你又将这金币收回来了？”行人上下打量话了一眼，揶揄笑道：“如何？给了人又心疼？”话了连忙摆手道：“非也非也，我只是心奇莫名，这金币本是送给足下，何以要交给丞相？既给了丞相，又如何能拿走？”行人眯起眼睛冷笑道：“大隐操心不少啊。”话了低声道：“好奇而已，岂有他在？行人若得实言相告，我再奉上两方老上金了。”行人嘴角绽开了笑意：“老上金何在呀？”话了立即从胸前贴身皮带中摸出两方金币，手指一捻，锵啷一阵金声。行人笑道：“呵，手法娴熟，显见老于此道也。好，在下便对大隐说了，秦国吏员不惧使臣礼金，然却不得中饱私囊，但收礼金须得禀报上司，并经查点，而后缴于府库。”话了大是惊讶：“那你这是上缴府库啊？”行人一笑，顺手一掠，话了的两方老伤金锵啷一手，留下一串笑声，行人飘然去了。话了愣怔半日，一时回不过味儿来，只觉得这秦国处处透着古怪，官员权臣不爱钱不贪私，人人拼命为邦国争夺土地财货，到头来究竟图个甚？叹息一声，秦人可怜。话了匆匆回到驿馆，一番收拾，连夜出了咸阳。五谷鸡鸣时分，苏代接到斥候密报，惊讶莫名，一时揣摩不出此中虚实。话了进丞相府几多时辰？苏代皱着眉头问：“回上卿，至多一个时辰有余。”话了出驿馆，可有大臣送行？回上卿，话了一车十起，没有任何人送行。函谷关之内，话了又无停留。回上卿，末将一直跟随话了到函谷关方回，未见他有片刻停留。这可当真是苏代斡旋邦交以来碰到的第一桩奇事。按照邦交常例，使节会见丞相，只能确定使命的大体意向，最终决策立约一定得在觐见国君之后。纵然某国丞相是权臣，某国国君是虚设，邦交大礼还是有定数的。强横如燕国子之者，没有邦交立约，也都是燕王出面。一个使臣在会见丞相一个多时辰之后便匆匆离去，且没有

往。此时，咸阳宫广场已经是车马如梭，人影流动，所有的官员都奔赴官署，准备在卯时开堂。早朝当值的内侍刚刚精神抖擞地走出来，便遇见了苏代手捧玉户求见秦王，随即一声高宣传了进去。片刻之后，一个老内侍匆匆走出正殿高宣：“秦王口书，齐国上卿苏代在东偏殿候见。”苏代知道咸阳宫正殿只是礼仪性的场所，这东偏殿才是秦王处置国务的日常处所，秦王要在这里召见他，意味着秦国君臣要认真与他商讨邦交大计了。想到化了负气出秦，秦宋合纵破灭，苏代觉得分外舒畅，他已经隐隐地有了一种预感，秦国不理睬宋国，齐王灭宋的宏图就要实现了。一想到这里，苏代的脚步分外清洁，虽然自己与孟尝君反对灭宋，但若秦国放弃了对宋国的保护，齐国在无可阻挡的情势下一举吞灭一个大国，又何乐而不为？再说此事若成，他苏代分化秦宋合纵是大功一件，他在齐国的地位便会大大巩固，岂非天随人愿？齐国上卿苏代进殿。一个尖锐细亮的声音响彻大厅，苏代恍然抬头，见一个黑服玉冠的年轻人正站在大书案之后，微笑地打量着他。这是在燕国久违人质的秦王嬴稷吗？遥遥看去，这个嬴稷虽然正在即将加官的年岁上，可那黝黑进谏的身姿却分明渗透出一种与年龄极不相称的沧桑风尘，任谁也不敢将他做寻常的弱冠少年对待。苏代虽然久在燕国，却从来没有见过嬴稷，今日第一次见这个少年秦王，心中不禁悠然感慨，如何上天独佑秦国，一代少年君王也是如此出色。饶是感慨良多，苏代也无暇品味，一个躬身大礼道：“外臣苏代参见秦王。”上卿黎明即起，大非齐国富贵气象了。嬴稷亲切地笑着：“人云见贤思齐，秦人秦政，苏代何敢放任？”嬴稷朗声大笑：“秦人苦坐成席，何敢劳上卿思齐？来，上卿入座。”苏代坐进左下手的第一张大案，略一打量，见与秦王大案并排的左手还有一张空案，心知那是宣太后的位置，自己对面遥遥相对处也只有三张长案空着，可见这里只是秦王与几个栋梁大臣议事的殿堂，不禁大事欣慰，直觉今日必成大事。上卿匆匆来见本王，何以见教？嬴稷笑着开了头，分明是要苏代说话。苏代拱手笑道：“想必秦王已经知晓，齐国欲与秦国结盟，伸张天下公理，铲除桀宋。”齐国想灭宋？少年秦王灿然一笑：“宋国夺齐国五城，齐王心疼？”秦王诧异，苏代正色道：“老宋眼赦天边地，穷兵黩武，大行苛政，人神共愤，天下呼为桀宋。齐国吊民伐罪，岂能以五城之恨论之？”说得好听呢。猛然听得大屏后一阵清亮的笑声，走出一个散发长裙、丰腴高挑的女子。不是宣太后却是谁？他瞄了苏代一眼，径自坐到少年秦王旁边的长案前，笑道：“吊民伐罪，那可是圣王大道，齐王不是青龙现世吗？自顾去做便了，何须一呼笼拉上别人，莫得夺了齐国风光。”脸上斜

了嬉笑辛辣。苏代何其机敏，立即拱手跟上道：“太后明鉴，战国攻伐利害相连，况节宋横跳强邻，攻楚、攻齐、攻韩、攻魏，为所欲为而无人一其锋芒，唯其如此，皆因天下战国相互牵制，全无公理大道。今齐王攘臂举旗，自是刁民伐罪，即或不联秦国，亦当以楚、韩、魏、赵联兵，绝非市井之徒群强欺弱，何来齐国独占风光？”一席话竟是不容辩驳的架势。不愧苏秦帝也，宣太后赞叹一句，沉下了脸。邦交根本不再说辞，我问上卿，这利害相连却是甚个说法？灭宋但能分给秦国三成土地，秦国自然出兵，不然嘛，齐国大可去攘臂举旗，修来咸阳过早。苏代大出预料，如何？这秦国与宋国翻了脸，竟还坚持要分土才能出兵，莫非是自以为苏代不知情而漫天要价？可是苏代不能答应他国分宋，这是齐王的严令。蓦然之间，苏代计上心来，微微笑道：“太后之意，苏代明白。秦国隔岸观火，既不保宋，亦不干预他国联兵灭宋。若得如此，太后大事明断。”宣太后咯咯笑了：“我却看你不明白，竟来糊弄一个女子，说我要隔岸观火，我说过吗？想叫秦国闪开道，听任齐国独吞了这块天下最肥的方肉？嘿嘿，上卿果然灵性。太后明鉴，齐国是联兵灭宋，何曾想独占宋国？苏代呀，你就别给我施障严法了。”宣太后揶揄地笑着：“若不想独吞，如何一说到分地便装聋作哑？我问你，联兵必分地，可是春秋以来联兵灭国的常例，避而不谈，不是独吞，却是甚个嘞？老身不答应，便叫我作弊上官，听任你等灭了宋国，可是？此等雕虫小技，也亏了你苏代堂而皇之的卖弄，嘿嘿，还纵横名士，说得出口吗？”苏代大窘，一时满脸通红，不禁抗声道：“苏代唯问太后，秦国可是明白了要自外于中原六国，硬是要做节宋后盾？”“嘻嘻，不知道。”宣太后顽皮的像个小女孩一般笑着。猛然殿中一阵沉重急促的脚步声，一个粗重的声音扑了过来：“苏代休得过早，魏冉与你说话。”话音落点，一身黑色甲胄的魏冉铁塔也似的伫立在面前：“宋国已是秦国驻军蜀国，齐国要灭宋，先过我秦军大关再说。”这一来，苏代惊诧莫名，宋国几时成了秦国的蜀国，还是驻军蜀地？当真滑天下之大忌也。蓦然之间，苏代哈哈大笑：“丞相之言未免滑稽过甚，苏代敢请秦王一句口书定夺，秦国可是与宋国结盟了？”明知少年秦王不做主，苏代偏是要名正言顺地给魏冉一个难堪，若是缺乏邦交阅历的秦王说出一两句可供利用的话来，便有的机会了。上卿果然精明。少年秦王悠然一笑：“吾爱宋国，如爱新城、杨晋同也，岂有他哉？”说罢大袖一甩，径自去了。魏冉哈哈大笑：“苏代呀，便宜没占上，快点回去准备灭宋了。”宣太后冷冷一笑：“一条

海蛇竟做飞龙在天了。说罢也径自去了。苏代大是尴尬，羞恼攻心，一句话也不说，转身大步出宫，回到驿馆草草收拾，立即出了咸阳。走到日暮时分，函谷关遥遥在望，才猛然想起还没有向处理及辞行，然则事已至此，再回咸阳岂不落人笑柄。想想一咬牙，脚下一跺，出关。一行车马林林隆隆出了函谷关，向东去了。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三章东方龙蛇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再见。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到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到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2: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

0: 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两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山华硕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

0: 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4: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15届市委常委会第176次会议召开，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十支队伍晋级第4届村歌大赛总决赛。禾木村农产品交易中心加快建设。最后是乡村采风，抓实校园食品安全，守护师生美好时光。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4: 三农资讯。
5: 9月7号晚，15届市委常委会第176次会议召开，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省委书记王浩在衢州调研指示精神和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精神。市委书记洪栋主持。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要提高政治站位，突出关口前移，预防为主，提前摸清底数，扎实做好防汛防台工作。要坚持滚动排查，紧盯山塘水库、重要堤防、涉水在建工程、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风险点位，常态化开展穿透式、滚动式风险隐患排查，及时整改到位。要强化责任担当，贯通好、运用好1833联合指挥体系，打通预警校应闭环，落实人员转移安置、地质灾害防范、危旧房和高空作业防御、应急物资储备等措施，坚决守牢底线。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要把好铸魂育人主线，扎实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善用大思政课铸魂育人，擦亮文润江山思政品牌，引导广大江山学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要筑牢心理健康防线，充分发挥好学生成长支持中心作用，调动学校、社区、部门等各方力量，形成全市上下齐抓共管学生心理健康的良好局面。要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动态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特色发展。 会议听取了上级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0: 以集中整治相关会议精神及我市总体工作情况的汇报，强调责任要再压紧，攻坚要再深入，成果要再巩固，系统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和制度机制。会议传达学习了省委书记王浩在衢州调研讲话和山区海岛县高质量发展现场推进会精神及衢州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培育壮大富民产业，持续做强一线一业，聚焦输配电产业培育，按照五链融合的系统打法，围绕上下游关键环节大力开展招大引强培大育强，全链发展土特产富，依托特色农业基础延伸农产品加工仓储物流电商销售产业链条，培育引进链主型企业，培育壮大江山味道品牌。要着力建强发展轴，围绕建强县城，紧抓国家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机遇，持续提升县城综合承载能力。围绕培育中心镇，按照因地制宜原则，加快打造一镇一特色。围绕壮大重点村，坚持以片区组团为路径，不断拓宽村集体经济增收渠道。要持续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聚焦一老一小一弱，持续完善学生成长支持中心运行机制，进一步抓好校园餐、午休躺睡工作，加快推动优质医疗资源精准下沉、高效共享，切实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和群众就医满意度，做生做食、助餐、助洁、助医、助老三件事，加快构建覆盖城乡、协同联动的养老服务网络。要全面深化改革创新，因地制宜承接好省级重大改革和衢州市级攻坚性改革，紧盯碳账户改革应用，强化相关牵引性强、含金量高的试点带动作用，确保规定动作做到位，自选动作有特色。要充分借力结对帮扶，以1431工作体系为牵引，深挖团组帮扶潜力资源，继续用好双向互访工作机制，在产业培育、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领域持续深化合作。要强化政策争取，密切跟踪政策动向，主动加强与省级部门的高频对接，前瞻做好项目谋划储备工作，最大限度争取更多要素资源。会议还研究了其他议题。
1: 9月5号晚，第四届江郎山杯村歌大赛复赛在江山物具研究院举行，全市各乡镇街道的19支优秀村歌表演队伍依次登台，以歌声寄乡愁，把村落历史人文特色风物、乡村振兴发展图景化作一首首婉转村歌，用极具乡土气息的表演讲好江山乡村故事。比赛现场精彩纷呈，各支参赛队伍深挖本地资源，将地方产业、历史典故、乡土民俗融入演唱，台上演绎用情，台下掌声不断。夏家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主任朱建玉：
2: 我感觉很好，来的歌声也是朗朗上口的，也是很优美，对，我感觉就大家表现的就是非常棒，特别是结束了以后，我听到台下的那个掌声，就是对，很响亮。
1: 本次比赛由专业评委现场打分，评选出10支队伍晋级第四届江郎山杯村歌大赛总决赛。据了解，总决赛将于10月下旬举行，届时晋级队伍将再度登台，唱响乡村振兴的时代强音。
3: 日前，青湖街道河姆村农产品交易中心项目正抓紧施工，主体结构预计9月中下旬完工。河姆村农产品交易中心项目总投资1487万元，总建筑面积7241平方米，规划建设一栋地下一层、地上四层的建筑。项目对楼内空间进行科学布局，一层设为农产品交易区，将原马路市场上的肉类、水产、蔬菜等摊位引进室内，消除占道经营带来的交通顽疾，也为群众提供整洁的购物环境。二至四层则分别引进规模化超市、冷库、家宴中心及规划物业办公用房。目前已有相关企业达成合作意向，待项目完工后陆续入住，可解决当地部分村民就业问题，增加村集体收入40余万元。近日，四都镇四都村风貌提升项目完工并通过验收，项目新建及健身、休闲、游乐于一体的公共空间，让村庄旧貌换新颜，村民幸福感大幅提升。 据了解，该项目今年5月2号正式开工，总投资约117万元，改造范围覆盖村中心区域以及小灶、王潭、山背三个自然村，多点位同步提档升级。下一步，四都村将持续做好场地运维，完善配套细节，不断优化人居环境，让风貌提升成果真正转化为村民日常的幸福感。日前，市科协、双塔街道乌木山社区联合青湖水厂组织开展研学智慧水厂践行节水担当科普研学活动。35名学生走进水厂，通过实地参观与动手实验，探索自来水的完整生产过程。在专业讲解员的带领下，学生们先后参观了取水口、沉淀池、过滤池等核心作业区域。讲解员结合现场设备，细致讲解了浑浊原水转化为清洁自来水的工艺流程，让学生们真切体会到自来水生产工序的严谨复杂。
4: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0: 小雪，你知道吗？在低收入农户当中啊，不少人是因为生病、劳动能力下降，或者承担不起高额的医疗费用等原因因病致贫的。
5: 是的，这种情况啊频频发生。那有没有针对低收入农户健康方面的扶贫措施呢？
0: 扶贫健康保险，这是我们江山为低收入农户推出的一项举措，它的参保对象就是全市经过认定的低收入农户。
5: 这是什么性质的保险呢？
0: 这是由政府统一出资，为全市经过认定的低收入农户投保健康商业补充保险。
5: 它的保险责任及保障金额主要包含哪些内容呢？
0: 主要包含这些方面：一是住院医保外费用补偿。住院医保外费用是指参保人员在住院期间，因为治疗需要而实际发生的不符合医保目录的完全个人自理的医疗费用，不包含美容、整形、营养、滋补等方面的费用。为了防止补偿的拉动刺激医保外费用过快增长、恶性增长，针对当年累计住院个人医保外费用达到1000元以上，采取按低比例起补、分级累进的原则进行补偿，最高以3万元为限，比例从20%到40%不等。经社保审批同意的特殊病种门诊费用，参照这一标准执行。
5: 这个对低收入农户来说啊，是实实在在的减负行动。
0: 没错，扶贫健康保险保障的第二类是意外死亡责任。参保人员因为意外伤害事件导致身故，给付10000元身故保险金。意外伤害指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非疾病的客观事件，直接致使身体受到的伤害。意外伤害保障范围包括乘坐公交车或交通工具、户内外及公共场所发生的意外伤害，如车祸、高空坠落、电击、溺水、食物中毒、一氧化碳中毒、摔跤致明显外伤导致身故等情形。
5: 那猝死、疾病身故包括在意外身故中吗？
0: 意外身故不包括猝死、疾病身故。猝死是指貌似健康的人因潜在疾病、机能障碍或其他原因，在出现症状后24小时内发生的非暴力性突然死亡。猝死的认定以司法机关的法律文件及医疗机构的诊断书为准。
5: 扶贫健康保险包括意外残疾责任吗？
0: 参保人员因意外伤害事件伤残，按照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及代码保监发2014-6号规定的评定原则进行评定，分为1到10级，保险金赔偿比例分为100%到10%，每级相差10%，最高以20000元为限。
1: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抓实校园食品安全，守护师生美好时光。
4: 乡村采风，
0: 为切实保障新学期广大师生饮食安全，连日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执法人员开展秋季开学季校园食品安全检查。9月3号，在上虞初中食堂后厨，市市场监管局城北所执法人员一边查看切配流程，一边向工作人员询问操作细节，同时对冷藏冷冻设备运行温度、餐饮具清洗消毒记录、 食品留养规范以及防蝇防鼠设施配备情况进行

0: 逐一核验。在衢州第二中专，执法人员深入食品原料仓库、冷藏冷冻设施、操作间、消毒区等重点区域开展全面排查，确保来源可追溯，并对食品留样制度执行情况进行核验。市市场监管局城北所教导员傅明：
1: 刚才看到的那个公示上面的一些信息啊，它就没有及时更改，有的还是保留着上个学期的、上个学期的一些记录，空气消毒的这一块的消毒灯啊，也可能时间长了，灯的中间也那个亮度也不够。
0: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薄弱环节，执法人员现场反馈并提出整改要求，督促学校厉行厉改，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同时要求学校加强员工日常操作培训，常态化开展内部隐患自查，从源头守住校园食品安全关口。傅明：
1: 下一步我们将加大日常监管和双水机一公开检查力度，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全力守护全市师生饮食健康安全。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3: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衢州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4: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

0: 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到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到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宣。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4: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4: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北京多云，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1: 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
1: 韩正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及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

0: 会议召开。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有关情况。
0: 我国四大海域全面开渔，经伏季休渔，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
1: 美联储三年多来首次加息。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在全国公安系统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漳州110全体队员深感荣耀，备受鼓舞。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李海宁：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饱含深情，字字千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回信精神，不断拓展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的深度广度，勇当人民的保护神。
2: 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勤务一大队教导员万林：
4: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我和战友们备受感动，倍感振奋。我将用心用情回应群众的每一次求助，化解每一起纠纷，守一方平安，护一方安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广大公安干警表示，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坚持人民至上，用坚守与担当筑牢平安防线。公安部情报指挥中心110指导处处长于慧勇：
5: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为我们做好新时代110接收警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引领全国110战线，以漳州110为榜样，大力推进智慧110建设，让群众感受到110就在身边，触手可及。
2: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副所长崔申迪：
6: 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殷切期望转化为维护首都社会大局安全稳定的强大动力，推动服务保障政治中心功能，维护社会稳定，服务高质量发展，提升公安机关心智战斗力等方面工作迈上新台阶。
2: 青藏铁路公安局拉萨公安处纳曲站派出所民警泽望贡布：
7: 作为一名驻守在海拔4700米的铁路公安民警，我将用心用情守护旅客平安、天路安全，做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天路卫士。
2: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公安局治安支队政委黄曼：
8: 作为一名在延边沿海民族地区工作的公安民警，我将以再快一秒、更暖一分的目标追求，将公安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将为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2: 山东省淄博市公安局网安支队副支队长杜通：
9: 我们将持续打磨实战本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为更高水平的平安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2: 贵州省贵阳市公安局

0: 刑侦支队新型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朱允红。
1: 作为一名扎根反诈一线的刑侦民警，我将保护家国平安落实到每一场反诈攻坚中，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广西钦州出席平陆运河通航仪式。通航仪式在平陆运河马道枢纽举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部主要负责同志和工程建设者代表现场发言。10时25分，丁薛祥宣布平陆运河通航，轮船鸣笛起航。丁薛祥在实地查看运河建设情况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经过4年艰苦奋战，平陆运河顺利建成通航，承载着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得益于各有关方面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凝聚了广大建设者的辛勤汗水。要以运河建成通航为契机，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推动西部地区扩大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都市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今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9月15号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3: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

0: 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昨天进城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报道。
3: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 134.2 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全线建成马道、乞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4: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3: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5: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路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3: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6: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7: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6: 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司法部副部长吴延军表示，
8: 下一步我们将坚持抓前端治未病，制定印发加强新时代司法所建设的意见，建立联合排查制度，通过常态排查、重点排查、条块排查，及时发现矛盾纠纷苗头隐患。
6: 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9: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2: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守住了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11: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10: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九

0: 月下旬持续到明年四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
1: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3.5亿吨左右。我们将密切关注秋粮购销形势，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引导各类主体积极入市收购，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意愿，保障农民售粮渠道畅通。
0: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新表示，下一步要压实收购统筹组织责任，提前制定连阴雨、强降雪等极端天气应对预案，保障收购资金和北粮南运运力，加强粮食经纪人管理服务，强化市场动态监测，优化政策宣传、预约收购、质检和产后服务，畅通12325热线，从严查处压级压价等坑农害农行为。
2: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4: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10倍以上。
3: 拼价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今年出境游还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截至9月中旬，某旅行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65%，平均串联国家数达2.8个。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5: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间集中出境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品质和体验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6: 本台消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5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5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5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155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5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
2: 接下来扫描一组

0: 国内简讯。
1: 统计改革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统计改革发展目标，从健全统计制度方法体系，完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健全现代化产业统计，深化统计重点领域改革等方面做出多项重要部署。
0: 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昨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比往年缩短 13%， 运输工作计划本月底完成。
1: 昨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伏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0: 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昨天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
1: 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部和部分队伍的参赛人员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日本名古屋，准备参加19号开幕的亚运会。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担任本届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 3.50% 至 3.75% 上调到 3.75% 至 4%。 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三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到 2% 的目标上仍显不足。美联储主席沃什同一天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此外，在15号到16号举行的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期间，与会者提交了关于2026年到2029年各年度及长期内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胀率最可能结果的预测。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美联储预测显示，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美联储上调了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及年底通胀预期。美股三大指数当天集体收跌，其中道指跌幅最大为 1.21%， 创6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并称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将继续在沙特境内采取行动。沙特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1: 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
0: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16号表示，乌克兰和美国正在筹备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他表示，两国团队正在研究举行总统会晤的可能性及会晤内容，希望使会晤尽可能富有实质性。
1: 欧洲议会16号通过一项涉及休达的修正案，谴责7月30号到31号发生在休达的移民大规模进入事件。 修正案使用袭击和入侵等表述，称相关事件涉及欧盟南部边境，并要求开展独立全面的调查，以查明事件策划和实施的责任以及相关目的。今年七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0: 欧盟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欧盟将建立一个气候保险联盟，以应对日益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提高对气候灾害的保险覆盖范围。今年夏天，欧洲多地经历干旱、野火和多轮热浪天气，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欧盟地区气候相关的经济损失中，只有1/4在保险覆盖范围内。新出台的保险计划将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号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他说，由于人工智能发展及其所带来的风险超越国界，全球协作不可或缺。我们需要设立护栏，以便建立信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透明、负责任，并以人类尊严为中心。当前形势下，国际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
0: 日本财务省16号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显示，该国已连续4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与此同时，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
1: 国际油价16号显著下跌，但仍然维持在高位。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40美元，跌幅为3.2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92美元，跌幅为2.69%。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洪放。
2: 早上好，我是方亮。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农历八月初七。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杭州今天多云转阴，21到31度。
2: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1: 省属企业董事长总经理研修班开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论述精神，在推动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中发挥更大作用，做出更大贡献；王浩做开班动员讲话；
2: 东海结束休渔，浙江近1.5万艘渔船全面开捕；
1: 浙江广电集团中国蓝名嘴达人星河计划启动，系统培育媒体人 IP 矩阵。
2: 国内外新闻：
1: 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开辟西南出海新通道。
2: 时隔3年多，美联储宣布加息25个基点。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向全体师生员工和广大校友致以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吉林大学始建于1946年，80年来，学校弘扬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为国家各行各业培养输送了大批人才。
1: 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主席王东峰昨天在杭州分别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印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卢胡特、非洲经济社会理事会及类似组织联盟主席、摩洛哥经济社会环境理事会主席阿马拉、经济社会理事会和类似组织国际协会主席佩达斯，介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政协情况，围绕深化交往交流、加强务实合作、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交换了意见。
2: 昨天上午，省属企业董事长总经理研修班开班，省委书记王浩做开班动员讲话。他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践行88战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把牢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正确政治方向，提高省属企业智企兴起水平，在推动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中发挥更大作用，做出更大贡献。王浩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国资国企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刻领会、准确把握国有企业的地位作用和使命功能，加快提升国有企业科技创新能力的鲜明导向，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重要要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这一根本保证，主动把国资国企工作放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大场景中谋划，坚持国家所需、浙江所能、国企所长，进一步校准发展定位，明确发力重点，以推动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王浩充分肯定我省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取得的成绩，同时指出了当前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要求更好扛起责任担当，进一步坚定推动国资国企高质量发展的信心决心，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聚焦主责主业，立足实体经济，深化改革创新，做强做优做大，进一步做好外树品牌内强素质的文章，加快建设打造一流企业。王浩强调，省属企业要在抓好主责主业、发挥战略功能上展现更大作为，自觉把服务融入国家和我省重大战略放在首位，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落实落细战略任务，谋划实施一批战略项目，发挥对中小企业的战略带动作用，促进产业链补链沿链强链，更好服务经济大省挑大梁，更好服务促进共同富裕，更好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要在打造创新国企、服务创新浙江建设上展现更大作为，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上发挥顶梁柱作用，加快以企业为主导的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传统产业换新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科学布局，主动拥抱人工智能，更好助力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要在持续深化改革、提升企业治理水平上展现更大作为，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优化企业治理结构，加强国资监管，持续推动国企民企协同发展，不断激发企业发展活力。要在强化安全发展、防范化解各类风险上展现更大作为，加强突出问题治理，毫不松懈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做到先安全后生产，不安全不生产，切实筑牢高质量发展的安全屏障。要在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上展现更大作为，牢记国企姓党的政治属性，在抓牢基础、强化功能、凝聚力量、严明纪律、赋能发展上持续用力，提升国企党建工作质量，打造高素质专业化干部人才队伍，纵深推进国企全面从严治党，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王浩强调，省属企业负责人是智企兴起的领头雁、带头人，必须做到对党忠诚、勇于创新、智企有方、兴企有为、清正廉洁。要强化学习提升，不断增强履职能力本领，做到懂经营、会管理、善决策，努力成为智企兴起的行家里手。强化建章立制，把现代企业治理落到实处，做到按制度办事、按程序履职、按规矩经营，提高依法治企、依规治企的能力水平。强化改革创新，扎实提升企业经营质效，持续提升企业内在价值、长期价值、战略价值。强化实干争先，激发干事创业精气神，敢为人先、锐意进取、勤奋敬业、真抓实干，不断把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强化廉洁自律，切实管好班子、带好队伍、算好经济账、法纪账、良心账，以自身硬带动班子强、企业兴。省领导邱启文、张艳云、尹学群出席，杨英凯主持。省属企业董事长、总经理、社区市分管国资国企的副市长、省属企业党建工作协调机制成员单位主要负责人、省委金融工委和省国资委领导班子成员等参加研修班。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报道。
1: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青年创业者大会昨天在杭州开幕，来自 APEC 经济体的约200名青年创业者、投资人及各方代表齐聚西子湖畔，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苑的报道。
3: 本次大会是中国作为2026年 APEC 东道主推动举办的青年领域特色活动，以创业驱动青年创变，共塑普惠繁荣亚太为主题。现场 APEC 经济技术合作高官指导委员会项目主任卡洛斯·奥万多表示， APEC 一直在推动青年创业者之间的知识分享和经验交流。
4: 亚太经合组织帮助年轻企业家创造机会，这些年来亚太经合组织的领导人尤其认识到年轻领袖作为关键角色的重要性，特别是过去几年一直关注年轻企业家的重要性。
3: 除了 APEC 层面的推动，杭州本地的创业社区也在积极对接国际资源。杭州良渚树栖湾 AI 加产业社区负责人李嘉和说，希望通过活动让更多海外创业者 了解杭州的 AI 创业生态。
5: 我们是一个服务于 AI 初创项目的一个 AI 加 OPC 社区，会为这些 AI

0: 装项目提供场地支持和相关的孵化政策。那么我们是希望其他国家的这些 AI 创业者也能够认识舒淇湾，了解我们这个品牌。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海外的一些先进的技术，这些年轻人能跟我们有一个更多的交互。
1: 从香港远道而来的青年创业者朱一豪带来了一项无电制冷技术。他说，这项技术已经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全球落地了600多个项目。这次来杭州是想找到长三角的落地场景。
2: 我们就把这个原理用在建筑材料里面，那我们可以做成涂料啊、玻璃薄膜，比如说像红磡体育馆，还有中东的迪拜摩，还有阿布扎比的那个酋长王宫酒店等。因为杭州在夏天也是非常热，空调的耗电量都非常大，那希望我们的技术也能够为杭州这个绿色生态有一个贡献。
1: 对于像朱一豪这样带着技术寻找落地场景的青年创业者，杭州市副市长张燕发出了邀请。
3: 杭州敞开怀抱，迎接来自亚太各地的青年俊才。我们诚挚地邀请各位青年创业者带着创意与项目走进杭州这片创业的热带雨林，在杭州播种梦想，扎根生长。
4: 作为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配套分会场，2026浙江省新消费创新大赛资源对接会将于19号到21号在杭州杭钢公园启幕。活动汇聚政府、企业、平台和资本多方力量，赋能浙字号品牌新消费品牌发展。今年的新消费创新大赛吸引近300家企业参赛，60家企业突围。对接会现场将公布获奖名单。为期3天的新消费创新市集面向市民开放，划分7大特色板块，集中展示 AI 科创产品、国潮好物、浙江特色美食、老字号创新成果等，还设置了打卡集章、消费惠民补贴，让观众沉浸式感受 AI 重塑消费生活，助力大赛成果从赛场走向市场。
5: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6: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7: 浙江之声，
6: 奋战3季度，决胜下半年。
8: 当下浙江正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算力的投运离不开电力的支撑。近日2026年浙江省十链百厂万企系列活动之输配电产业对接专场在衢州举行，浙江聚力固态变压器、特高压变压器等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产业融通合作。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振阳的报道。
9: EFLOPS 指每秒100亿亿次浮点运算，目前浙江已投运算力193亿EFLOPS， 规模居全国前列。全省正构建以杭州、嘉兴为核心，宁波、温州、台州、金华等多点支撑的算力格局。数据中心对电能质量、供电连续性要求极高，算力芯片对干扰极为敏感，毫秒级的误差就可能导致服务器宕机、数据丢失。位于衢州的科润智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从事输配电、电力变压器等设备的研发生产。公司董事长王荣说，算力时代对输配电的高需求、高要求，倒逼企业转型升级，布局适配新型电网的固态变压器等核心设备。
10: 算力中心电力 PC 从设计、制造、安装，我们都在这个接项目，而且算力这一块对电力设备要求也会很高，从产品的研发、工艺的提高和服务的提升上，对我们都会带来一个很大的这个促进作用。
9: 当前固态变压器已进入产业爆发前期的关键阶段，浙江作为变压器与电力电子产业大省，已初步形成材料、基建、整机研制、应用衔接的完整产业链条。在产业端，乐清是全国最大的低压变压器生产基地之一，江山的中高压变压器产业集群去年入选了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在研发端，浙江大学、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等科研平台相关领域的专利授权量居全国前三。活动现场举行了校地创新平台揭牌仪式，产业链融通合作签约和集群。

0: 供需对接交流等，加速固态变压器领域产业化的进程。省工业和信息化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业务副主任陈琴说，输配电行业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当下，浙江要加强核心技术装备的研发攻关，打通中式转化链条，拓展重点应用场景。
1: 固态变压器里面我们用的是碳化硅的一个半导体的功率器件作为一个开关的，在这一块上面，像我们碳化硅的功率器件、一些高频磁材、自算芯片的一个控制，都是存在一定的那个供给的瓶颈的。接下来的话也是会往这一块引导企业、高校院所呢去组建一些创新联合体，联合去攻关。
2: 杭州西湖区 AI 影视谷昨天正式启动，容量短剧 AIGC 生态创新中心同步启用，以一平台、一空间、一 IP 的框架，打通从创意生产到全球发行的闭环。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苑的报道。
3: AI 技术正在重塑影视产业，西湖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袁航说，影视谷的启动是为了推动产业在科技和文化融合背景下更快发展。
4: AI 技术发展的非常快，现在对于传统影视行业的冲击也非常的大。我们在走访企业的过程当中了解到，很多中小企业在进行这个新三样内容生产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不少的堵点和痛点。通过这样的一个发布，把这个产业在科技和文化融合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更快的去推动。
3: 好内容做出来还要卖得出去。容量短剧副总裁、总编辑胡朝清楚，
5: 我们围绕着一平台、一空间、一 IP 的这样子的理念来打造我们的整个的生态闭环。比方说他只有制作能力，他没有剧本能力，那我给他提供剧本啊，他有这个制作能力，但是他发行不行，我来给他提供发行。我们前端从小说的创作、剧本的创作，再到 ARGC 内容的生成，我是可以一站式的啊产生这样子的一个架构。
3: 目前西湖新风 AI 漫剧大赛已吸引1300多名选手、1400多份作品、27家内容生产企业入驻。为了进一步降低创作成本，西湖智算 Token 聚合平台云听同步发布，集成20多种主流大模型，企业只需一个密钥就可以调动所有模型。西湖投资集团西湖智算公共服务中心副总经理丁鹏介绍，通过政府集采，算力成本可降低1到2成。
6: 只要进入我们这个平台，各类的模型形态来讲的话，它其实都能够去实现这个模型的账单上，一次性全部都出在我们平台当中。这和地方的一个征信局这边上的一个模型圈的整合，补贴来讲，管理角度来讲的话，它就是一套体系就完成掉了。然后我们也会去和原厂这边去谈到相应的一些更优惠的一个折扣，这块上会比企业这边来讲的话，直接去跟原厂这边去谈来讲，能够获得更好的优势。
7: 新学期来临，湖州织里校服企业迎来校服产销旺季。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刚的报道。
8: 清晨7点半，湖州市吴兴区织里镇大港路已经排了10几辆大货车，交通有点拥堵。浙江经典童话服饰有限公司门口，2辆挂着外地牌照的货车正在装运10000多套校服，准备发往北京和广州。车间里自动裁床正按电子排版飞速切割面料，吊挂流水线上挂满了半成品，缝纫机哒哒声交织成密集的鼓点，工人宋慧头也不抬，双手在布料间飞快穿梭。
9: 这个衣服急着要，所以说这段时间也在急着赶这批货，一天做400件，500多件。
8: 从门襟到袖口，一件校服被拆成10几道工序，每道环节都贴着2维码，扫码就能追溯责任人。生产主管吴晓波盯着看板上的排程表说，往年这个时候会喘口气，但今年订单已经排到年底。
10: 这订单基本上到年底都是饱和的，一点都没有淡季，1500套打底。两个北京的单子都是有一个2万多件，有一个1万多件。
8: 为何如此火爆？企业负责人彭红霞揭开了背后的政策东风。今年全国多地打破校服区域壁垒，推行公开招标，价格不再是唯一筹码，款式设计、面料功能、售后服务都被摆上台面。他拿起一件刚下线的夏季运动服举例说，
10: 这个版型你的面料选择工艺要求就是综合起来才能把这个衣服品质把它做上去的。跟着他们有的是校园文化去设计，现在更进一步的，我们就是用一些有功能性的面料嘛，这是唯一的，你必须要把你的品质把它做好，有品质才能有市场。
8: 相隔仅1公里的浙江麦凯斯顿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同样激起轰鸣，生产厂长徐望兴正穿梭于3条流水线之间，一边查看冬款校服的走线，一边调度夏秋款的缝制进度。
11: 现在主要是生产校款跟秋款，我们冬款现在才刚上线，正常的这个产量的话，应该按照套数的话，应该在

0: 5000套左右。湖州治理镇现有校服相关企业400多家，年产校服超7000万件，年销售额突破120亿元。今年借着市场化改革的东风，治理校服区域品牌正式启动千城万店计划，目前成员单位在全国已开设5000多家门店。治理镇校服协会会长李刚语气笃定地说，
1: 包括现在辽宁省，包括江西省，还有全国，现在武汉很多地方都在放开，对我们的企业是一个契机，因为我们可以直接进入市场化，就是家长的选择越来越多了。现在的校服是家长说了算，家长喜欢买什么样的品质就买什么样的品质，家长喜欢买什么价格就买什么价格，所以对我们来说，治理校服企业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2: 昨天，我省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启运工作全面启动，各地举行了欢送新兵的出征仪式。杭州在杭州东站开展新兵入伍欢送活动，并设置了军功保障点，为新兵准备了包含月饼在内的从军礼包，让新兵旅途更暖心。丽水举办迎老兵送新兵主题展演活动，新老兵代表同台接受大红花，共话使命传承，以一场生动的国防教育课为新兵送行。据了解，9月底前所有新兵入营完毕。
3: 昨天中午12点，东海结束为期4个半月的服季休渔期，浙江近15000艘渔船全面开捕。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的报道。
4: 中午12点，在中国渔政332洞8号船的领航下，宁波象山石浦渔港内的1500多艘渔船汽笛长鸣，首尾相接，扬帆出海。来自象山东门渔村的船老大陈海兵说，早在1个月前，他和船员们就在为开渔做准备了，船上的各项安全措施全部落实到位。
5: 8月份就开始准备了，像网具、油、冰块，在没有台风影响之下啊，出去就是1个多月，我们希望平平安安出去，没事有归，这是最大的心愿。
4: 眼下正值宁波轨道交通12号线推出免费试乘活动，不少市民坐上能看海的地铁，从宁波主城区来到象山，一睹石浦渔港千舟竞发、百舸争流的壮观景象。市民戴建梅说，
6: 给人有点热血沸腾的那种感觉，就是对这个大海的这个敬畏由来的那种内心深处发出来的。
4: 象山的开渔盛况还吸引了周边省市的游客前来打卡，游客万女士说，
7: 从上海过来的，第一次感受非常壮观，很激动。
4: 据了解，本次出海的渔船主要捕捞带鱼、大小黄鱼、鱿鱼等经济鱼类，是海捕渔业的主力军。全面开渔后，海上作业船舶数量增加，通航环境复杂，省内各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也同步切换至开渔护航模式，统筹港区值守、海上巡航力量，紧盯开渔出港高峰，防范化解海上各类安全风险。温岭食堂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队员陶勇说，
8: 出海之后的话，我们还会联系海事，包括我们的渔业公司，共同对我们海上作业的渔船进行实时在线的一个监控，了解一下他们在外作业的一个情况，确保他们能够安全编组的生产。
4: 算上8月上旬小开渔时已经解禁的专项特许捕捞船，全省近15000艘渔船至此已全面开捕。接下来，运输船会前往渔船作业的海域，把捕捞上来的渔获分批次运回岸边。大家餐桌上的海鲜品种将变得更加丰富多样。
9: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10: 文化中国行。
2: 浙江京昆艺术中心昆剧团昨晚举行主题晚会，庆祝建团70周年。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怡的报道。
3: 这场建团70周年主题晚会上，《十五贯》《长生殿》《牡丹亭》这些昆曲传世经典轮番登台，重现昆曲艺术的巅峰魅力。现场不少戏迷专程赶来观看演出。观众张女士说，
11: 觉得一方面是他那个词曲的优美程度吧，另外的话呢，就是继承着或者是承载着很多我们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古代很多人，他们说很多的故事啊、人生哲理都承载着一句一句的唱词里面去。
3: 晚会上原创新戏《壮哉少年》《盛世红妆》意气飞扬，新意十足。整场演出，传统经典与创新佳作同台亮相，古韵新生交融碰撞。舞台上，浙昆带字辈青年演员挑起大梁，倪润志在压轴节目《盛世红妆》中饰演太平公主。他说，
12: 我觉得青年人首先要做好传承，然后希望也能在新媒体的渠道上去推广戏曲，推广昆曲，让更多人看到我们青年人是如何将戏曲和昆曲传播给大家，演绎给大家。
3: 一级演员鲍晨在昆剧经典曲目《十五贯判斩》中饰演清官邝中，从艺20多年，他亲历昆曲的传承发展，也对代代坚守有着很深感触。他说，
13: 从业的话已经26年了，现在昆曲自从评上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后呢，它更多的我觉得它是一个回归，我们也希望在我们这里一代代的把这我们这个所有的经典剧目呈现好。
3: 围绕建团70周年，浙昆还策划了贯穿全年的系列展演活动，全年近100场大小演出陆续铺开，让广大观众近距离感受传统戏曲守正创新的鲜活生命力。浙江京昆艺术中心主任张玲说，院团也持续打磨新剧目，吸引年轻观众走进剧场。
14: 前的25岁左右的演员占大概在50%左右，如何来吸引当代的观众，如何来拓展我们的观众群体，其实是对戏曲院团是很大的一个课题。那么像盛世红妆啊，壮哉少年，我们近些年唱台的原创的剧目呢，我们是去考量如何对应我刚才讲的一些新观众的群体，能够让他们走进我们的剧场来看我们传统戏曲的表演。
3: 昨天上午，浙江广电集团中国蓝名嘴达人星河计划在新闻先驱邵飘萍的故乡金华启动，旨在系统化培育媒体人 IP 矩阵，推动主流媒体深度融入互联网主战场。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小亮的报道。
15: 启动仪式上，中国记协、中广联及省市相关部门领导与全国广电同行齐聚一堂。面对媒体深度融合的时代课题，星河计划标志着浙江广电从机构叙事向人格化表达的战略转型。目前，集团已孵化出30个优质媒体人 IP， 全网粉丝超8000万，首批培育账号覆盖文旅、财经、教育等22个垂直领域。浙江解说主理人吴亮表示，专业化内容创作越来越受到受众喜爱。
16: 其实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体育或者说体育这个赛道的人越来越进入到公众的视野，由此带动我们这些做体育的媒体人，不光是我了，包括这边吴越杯有很多很多的体育解说进入到了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时代。
15: 在民生赛道，全网拥有4200万粉丝的媒体类头部账号新闻姐已形成鲜明风格。主理人邹文认为，人格化表达是连接主流。
17: 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5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 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0: 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浩亮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五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3: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新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4: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0: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7: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白沙共富产业园建设冲刺九月底完工目标，省18运羽毛球比赛在江开赛，市图书馆秋季公益课堂面向全体市民开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江浙台记者朱超报道。眼下凤林镇白沙共富产业园建设已进入最后扫尾阶段，项目正全力向九月底完工的目标冲刺。从施工现场的作业推进到后续的产业布局，这一跨村联建的共富工程正一步步从建设蓝图转化为带动群众增收的实景。近日，记者走进白沙共富产业园二号产业发展用房施工现场，只见一栋白色外立面的现代化厂房赫然矗立，工人们正在进行消防喷淋布施、地面打磨及室外配套扫尾作业。白沙村党总支副书记周水军：
9: 这个共富产业园是从26年1月份开始的，到现在呢，基本上主体这些都基本上完工了。我们最快反正合同到期是9月底，我们尽快要给它完工了。现在就是外面的配套也正在实施。
8: 白沙共富产业园是凤林镇探索跨村联建、抱团发展的标志性工程。项目占地面积2594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0296平方米，总投资2300万元。采用政府宏观引导加村企深度合作加市场机制灵活运作模式，由凤林镇14个移民村联合组建的强村公司推进实施，共分为1号、2号、3号3栋产业发展用房。项目建成后，将形成集生产加工、来料制造于一体的集约化产业空间，预计可直接提供就业岗位100余个，惠及凤林、峡口、石门3个乡镇的水库移民，后期扶持人口9500余人。项目顺利推进的背后，离不开凤林镇的主动作为与全周期服务。在项目启动初期，针对土地审批环节存在的堵点，凤林镇人大积极协调市发改局、市资规局、市农投集团等部门单位召开专题论证会，打通审批中梗阻，为项目尽早开工赢得时间。同时，凤林镇人大主动向上对接，成功争取上级补助资金1000余万元，有效缓解村级自筹资金压力。周水军：
9: 我们这个共富产业园做好之后呢，可能就是对我们就原先的有一个企业入驻的，他可能厂房不够，但嘛还是给他们自己使用。再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箱包厂，就是2楼以上还是做就是来料加工这一块。
8: 据测算，近二号产业发展用房的租金收入叠加屋顶光伏发电收益，每年即可为村集体增收75万元。成为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重要造血项目。凤林镇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加快推进白沙共富产业园一号、三号产业发展用房项目建设，持续释放

0: 扑破得手，首节将分差追至14-18。次节比赛的关键时刻，郑如伟连续命中两记三分，并突破上篮得手，个人连得8分，帮助江山队追至32-37。节末，安吉队再度发力，江山队半场以34-43落后。一边再战，江山队追分意图明显，周玉航三分率先命中，双方随后均提升防守强度。江山队坚决冲击安吉队内线，多次突破上篮并造成杀伤。然而，追分势头正盛之际，郑如伟受伤离场，江山队失去重要得分点。三节战罢，江山队56-60暂时落后于安吉队。末节决战，少南开场连续杀伤内线，连得4分，将比分扳至60-60。此后，江山队虽然一度紧咬比分，但该节中段，安吉队再次内外开花，将比分拉开至75-65。面临困境，江山队依旧顽强拼搏，并加强外线出手。比赛还剩2.5分钟左右时，周玉航、少南相继得分，江山队将比分追至72-77。比赛最后，安吉队通过连续突破得手，又再次将比分拉开。最终，江山队以81-85憾负安吉队。从首节落后到次节追分，从第三节郑如伟伤退到末节一度扳平，江山队展现出的韧劲和敢打敢拼的作风，是球队接下来继续前进的底气。10月1号，江山队将带着这股拼劲回到主场迎战普陀队。另据了解，郑如伟在比赛中肩关节脱位，目前已就医复位，队医表示伤情并不严重，后续恢复较为乐观。
1: 江城台记者祝硕雷报道。9月15号上午，浙江省第18届运动会爱友相杯羽毛球比赛在江山虎山运动公园挥拍开赛。全省11支代表队430余名运动员将在赛场切磋技艺，奋勇拼搏。本次赛事按参赛选手年龄划分为甲乙丙丁戊己6个组别，共计24枚金牌。8时30分，比赛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15片场地同步开赛。赛场上，羽毛球来回穿梭，运动员脚步灵活移动，起跳扣杀，往前轻吊，鱼跃救球，每一个动作干脆利落。场边呐喊声、加油声此起彼伏，充分展现出青少年运动员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宁波代表队运动员黄子豪：
2: 今天我们跟中山队打团体赛，今天状态不是特别好，但是跟我的队友默契配合，最后以2-0的比分拿下了比赛。
1: 衢州代表队运动员吴卓普：
3: 而团体赛双打项目，第一局没热身开，然后分差蛮大的，第二局打得蛮好的，我对接下去的比赛还是蛮有信心的。
1: 据了解，本次羽毛球赛事为期8天，将持续至9月22号。
0: 江城台记者祝硕雷报道。9月12号晚，江山市四都镇大湖山篮球队在城北小学体育中心开展赛前集训，为9月18号至23号在嘉兴市南湖区举行的2026相约这里和美乡村篮球赛村 BA 总决赛做最后冲刺。当晚的训练从赛前热身开始，队员们随后进行跑位、传切、投篮等基础单项训练，最后以5-5全场对抗赛的形式收尾。为提高训练强度，教练专门组织外部人员与球队进行对抗训练，以提升实战适应能力。四都镇大湖山篮球队教练严毅：
4: 来说我们训练时间不是很多，那么好多队员都是要上班，那么我们就只能通过晚上或者说周末根据大家的时间来进行这个训练。
0: 大湖山篮球队由四都镇各村在第3届村 BA 比赛中涌现出的优秀选手组成。此次球队将代表衢州市出征省村 BA 总决赛，这也是江山首支基层篮球队代表衢州市参加省级赛事。四都镇党委宣传委员、大湖山篮球队领队郑生生：
5: 我们球队的球员呢，都是来自各个村啊，组建了我们四都镇的这个大湖山篮球队，后代表衢州市啊去省里打总决赛啊，队员们都非常激动。
1: 江城台记者祝硕雷报道。9月12号上午，由虎山街道江东社区联合市供销社举办的“邻里聚江东，供销惠万家，便民暖心”市集，在江东社区中心广场热闹开市。

0: 活动现场是供销社提供的粮油果蔬土鸡蛋等源头农货和各类民生用品琳琅满目，实惠的供销职工价吸引了不少居民前来选购。考虑到社区老年居民较多，现场还专门设置了老年特供区。除了平价购物，活动还推出了多项便民服务，由党员志愿者组成的配送小队为行动不便的老人、困难家庭等群体提供上门送货服务，一旁的红色服务角则提供小家电维修、磨刀、政策咨询等便民服务。居民还可以用家里的旧衣物、旧书本等可回收物兑换洗洁精、香皂等生活用品，在促进邻里交流的同时，也倡导了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1: 江山台记者戴奕晨报道。近日，江山市图书馆2026年超级书房公益培训课堂秋季班正式开课，十门优质公益课程覆盖全年龄段，全部免费向市民开放。9月13号，市图书馆各教学点内，学生们正安静专注地听课。象棋进阶课上，老师讲解了空心炮、当头炮等战术，还带孩子们了解了真假美猴王的棋谱。学员邱科博：
2: 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可以下棋，然后呢还可以学棋，边练边学吧。
1: 本次秋季公益培训班课程设置兼顾不同年龄段人群需求，少儿类课程包括幼儿国学经典阅读、幼儿精品口才、少儿主题绘本深度阅读、少儿创意扭扭棒手工等八门课程，面向3至13岁少年儿童。成人类课程包括成人手工花艺、成人创意画课堂，每门课程均为8课次，上课时间安排在周六周日的不同时段。
0: 江浙台记者陈志远报道。近日，凤林镇凤祥村白吉种植基地迎来首次大规模采挖，基地里的3年生白吉长势喜人，最高亩产可达3吨。该基地2023年投资建设，种植范围覆盖凤林镇峡口镇多地，总面积190亩，今年是项目落地后的首个采收年。基地负责人王良华介绍，今年计划先采收1期15亩，剩余白吉将分批顺延至明年采挖，实行年度分批采收模式。白吉种植基地负责人王良华：
3: 亩产今天刚开始挖嘛，看可能是一亩嘛，2吨多到3吨左右，分批收。
4: 一年收几次呢？
3: 一次嘛，你挖的就没了。在我们这个是3年的白吉，我们等于这块地种了3年了，3年才开挖一次嘛。
0: 为保障药效，基地坚守3年起挖的种植标准，同时采用自采自加工模式，筑牢产品品质根基。白吉种植基地负责人王良华：
3: 我们自己基本上就烘干嘛，切片，就这两样，其制药还是那些东西的都是他们药厂的，都是药企来收购的，到处都有的。我们最大的销路是亳州这边，拉亳州药材市场那边去买的。
0: 针对白吉3年一查采挖积空的特性，基地把190亩地块划分为2年生、3年生2个种植梯队，通过轮作模式避免产业断档，保障中药材产业持续稳定发展。此次首轮采收验证了江山具备白吉规模化种植的优越条件，为本地中药材产业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接下来，市农业农村局专家团队也将持续跟进田间管护，稳步推进轮采计划，优化种植、加工、销售一体化产业链，助力乡村特色产业稳步提质。
1: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是朝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5: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1: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6: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6: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6: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八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到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到明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0到22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3: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2: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3: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